0: 晚安晚安，
1: 谢谢大家。
0: 哇，倍儿有面子，谢谢啦，拜拜，晚安晚安。

我以前就是跟东北的老铁一起打过游戏，那时候东北老铁都喜欢去网吧包宿，所以我比较熟悉这个称呼。谢谢腹黑大萌王的飞机。其实像你们这种男生啊，出去爱打网游的，出去那个网吧包宿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当然你们人身安全是还 OK 了，就是毕竟就很安全，对吧？男孩子嘛，在东北。但是呢，当然手机其实也还好，钱包也还好，一般也没多少钱。出去，我是说，不是说身上没多少钱，就不是说你的那个银行账户没多少钱，一般是说你出门不会带太多钱，去网吧又不是干嘛，对吧？但是呢，你的网游账号价值连城，经常很多老铁们在网吧包宿，包着包着睡着了，起来之后号已经被盗空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不要以为我编的。你看，在上半夜围在你周围，哎，这不是我系渣渣辉吗？哎，我操，说着说着就来了，这个智能 BGM。大家好，我系渣渣辉，我是古天楼，欢迎来到贪玩蓝约。你传媒玩过的版全新版本，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嗯，哎呀，后面怎么说的？来来来，文案给一个，四兄弟就来赶我。我系渣渣飞，我系古天楼。然后听着听着就突然一下从宫崎骏跑到渣渣辉来，画风太快，转变太快了。哎呀，小强还是心细啊，虽然没有什么版权，但是在智能 BGM 这方面还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好，小强牛逼，网易 up up， 谢谢西怀的五张卡。刷啥子游戏哦？我老太婆都刷不赢，还刷游戏？扎心了嘛？也没事，小强又不在，小强估计最近忙着荒野行动呢，可能。

还要再看一遍。孩子啊，小强离职了，你才离职了，不要乱了军心哈。哎，这个等一下，我要收藏一下，收藏一下，这个他妈的不收藏还是人吗？这个歌叫 Go Time， 我觉得应该很实用，大家拿个小本子记一下。再听一遍，大家好，我系古天楼，我系渣渣飞，贪玩蓝约，这是一个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款游戏。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是兄弟就来一起赶我吧。谢谢孤独时代的喊你吧的飞机。好，我做好了，大家去种橘子树吧。贪玩蓝约，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版本。也积分吃鸡了吗？那飞机这用看多少遍吗？我靠，过而不忘好不好？等到我某天不做直播了，接一个夜游广告，江湖上还有流传着我的故事，那多好啊。大家好，我是陈一发，贪玩斗鱼，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直播平台，点一下玩一年，充值不用一分钱，继续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个平台，是土豪就一起来充值吧。

点一下看一年，看直播不花一分钱啊，充值不用一分钟，充值不用一分钱，过分了，要报警了。好了好了，这广告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结钱。哎呀，民工讨薪难啊，天天给各个大佬打广告，他们也不自觉。什么意思啊，这个音乐打完广告就叫我滚吗？什么意思啊，过河拆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娘工厂。这他妈不是商场关门的时候的歌吗？老子刚刚打完广告两遍，广告费也不结一下就叫我滚，过分了。也就是说我刚开播十分钟打了两次广告可以下了。好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回去吧，改天通知你结账。谢谢一念的两个飞机。王安6737，刚才是 going time 变成 going home。

0: 家好，这是一个联盟的硬广，只要99。这个颜色深了一点，实际上颜色没有这么深。表演一下劈叉，好了，劈到了。为了联盟，暴风城国王都死了，还不买，到底是不是人了？
1: 首歌系我非常之喜欢
0: 的，
1: 我希望大家都会中意。
0: 我没有赚你30多好吗？我还要包邮呢，而且人家寄给我也要邮费的，都要出的。

0: 什么欢喜就好，唱不了。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对，那个不是 Q 先，是一个唱歌的 Q 老师。

谢谢 B B King， 谢谢。他还送了我两万个钻石，我还在省着花，可能花一年。谢谢天天大玻璃。

没有抠轴啊。其实我觉得《小时代》画面还挺好看的，有些画面。这不叫费劲，这叫走心好吗？雷纳多，不刷个鱼丸吗？我唱了这么久你的洋迷。No, no, no, no, no.

踪哎。你们呢还是图样图样图什么后仿佛他们是拿衣服哼，你看你们幼不幼稚，嗯，代偿被发现了。

不细水长流了吗？原来你喜欢刘继峰。完了，我打电话给杨总了。不对，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变天了，登机了，篡位了。

啊，真的创位了。谢谢这位长者，你把火箭刷出了鱼丸的感觉啊。

别逗我哭。 Well， 不会，真的不会，对不起，现场学来不及了。

我尽力了。那个黄片打广告那个，你后面也没显示全啊，好像也显示全了，但别去搜啊，都是有病毒的。盛夏光年，我还是不会啊，怎么办？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今晚上不睡觉了，帮我记一下。

谢马马迪，谢谢甄总。这首歌就是太低了，我得升四个调才能唱。谢谢老板没有退款，谢谢葡萄牙，谢谢6091，我很久没有。

个经历了，别这样，把电音关了啊。OK。

0: 有个变声器，但是那个变声器用了之后呢，会有一点延迟。
1: 就是我说话之后，大概有个0.5秒的延迟，不然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声音唱下来。哎，那种。对，这个声音就是变音器那个机架里面的，是吧？是谁下一秒被萌萌哒？哎，有点恶心，算了，不能唱歌。
0: 老板一看是，看来是80后。
1: 谢谢，信不信？

谢谢那个一站到底的红线，我这首歌很久没唱了，有点儿有些地方踩错拍子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了好了，今天钱已经说的太多了，感觉我已经心中很有愧了。

了，我没看到。那唱完这首唱到哪方面吧？那这首还要唱吗？这首还要唱吗？

这首歌叫《茶汤》。好啦。老板不要加群，群里都是变态。

我好累。这首歌叫《茶汤》，比较高，唱起来比较辛苦。哎呀，整理一下裤子。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豆奶狂魔这个。

要不要唱的高？再升个调吧，太高了不然，太低了不然。我真是从来没唱过这首歌。

哎呀，这首歌真的是，你别人唱还好，自己唱真的是，哎呀，脸皮得城墙那么厚才能唱出这种歌来呀！天哪，哎呦，你们这个要求真是，你看，我要这么唱是吗？就我一个大庭广众守岗儿子，就我一个一条内裤穿十二次，这种歌哪像是美少女会唱的歌呀？哎呦，还什么没事唱？我陈一发最牛逼！哎呦，你们就是要求太高了。这个歌真的是，哎呀，唱起来真的是心理压力好大呀。还有什么？OK，拜拜。

我头发剪成了刘胡兰的样子。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刘胡兰是谁？我跟他说我想要什么感觉哈、哦，就那种，日本有个模特叫啥来着？厚嘴唇儿，然后跟 Angelababy 还关系挺好的。前阵子好像还和朱小飞一起合了影，叫什么什么来着？不是渡边麻友，也不是大乔未久，不是武田老师，不是，哎，水原希子。天哪，终于有人答对了。对，我跟他说我要这种发型，但是好像还是哪里不对。为什么出来效果不一样呢？

放屁。可能是我就是一脸正经，看上去太革命了。就是不是我发了一个那个微博问答嘛，说帮助大家创业致富。大家都知道像我这种级别的网红是吧，只要回答了你的问题，那你就月入上千了，是吧？很爽的。所以我这其实是帮大家挣钱，收费只有100块，问的人太多了根本没法答，我决定涨价，过阵子涨价。其次主要是想说大家不要再问王校长相关的问题了，我肯定不敢答呀，别傻了好吗。你想一想，我们回答一个王校长相关的问题，挣个5000块、10000块、20000块是吧，然后失去了一切，你觉得这样划算吗？是吗？就为了博那么一点点眼球。然后就好几米高的草了，是吧？不太好，不太好，大家别问了，问也不答，得罪不起，哎呀，惹不起，惹不起。你说什么都不对，你想，别人问，你为什么当初不去那什么，要留在斗鱼呢？你是觉得他那边不好吗？我能说什么啊？我怎么说？我说那边好，那么陈老板就不高兴了；我说那边不好，整个世界就都不高兴了，可能，哎，京城都震动了。不回答，不回答。还有些小傻逼，看见我那个开了问答，迫不及待的去问一些王校长相关的问题，然后来说：“发姐，带我挣钱吧，是吧？你回答了，我能够挣几万，没问题。”嗯，哼，拿衣服。钱是那么好挣的吗？还有些特别特别特别那个 dirty 的问题，来自于一些那个女粉丝，是吗？哎呀，你也是，异地恋太久了，我只能说，我不能拿来骗钱啊。哒哒哒哒哒，你们看得到他们提的问题吗？你们都看得到吗？我只能点进这里才能看。这里，你们看不到？我靠，很多问题就非常的 dirty 是吗？什么？你一个人在上海寂不寂寞呀？是吗？怎么了？寂寞？你给我打钱吗？嗯，而且他问题没有我这么文雅哈，请大家谨言慎行。自从微博问答开始以来，什么，我被骗了好几次钱。最著名的一次是那个叫 BBC 联合木木一起骗我们的钱，骗了好几万吧。3万还是4万？说那个问题是，请问木木，就那个 BBC 好像是 BBC 吧？问那个木木

说，当年 DC 到底有没有正式追求过你？我靠，这个问题是吗？嗨呀，这雨纷纷草木深的，这简直炸锅了是吗？然后他们回答这个问题，有多少人围观？我当时围观的时候已经有20000个人围观了，已经超过 DOTA 的日活了，这玩 DOTA 的人都没那么多，看这个八卦的已经爆表了，这人数爆表了。结果那个问题答案简直就是骗钱，说没有，你去问单车吧，谢谢大家帮 DC 老师凑份子钱，来我来断他们的财路是吗？不义之财呀是吗？我来跟你们说一下，就是这个答案。有没有正式追求过你啊？没有没有，去问单车吧。三句话骗了好几万。作为围观群众，难道不愤怒吗？不愤怒吗？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话说今天是女生节，明天是妇女节吗？是这个道理吗？这么多短信。是不是这样啊？可是你们知不知道，就说我上回才科普了，就是法律规定14岁以上就叫妇女了，就是那个什么新华词典也是这么定义的，14岁以上的称之为妇女。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女主播里面应该只有小圆可以过女生节，她不属于妇女。小圆比我小4岁，可能真实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随便猜猜。谢谢伟大的前任先知，谢谢星海。少女是14岁以下，10岁以上，然后10岁以下叫幼女，再往下叫婴儿，哦，女童、幼儿、婴儿。对啊，18、14嘛，不是4岁吗？嘿，嘿，嘿，嘿。而且我觉得你们那种通过某些就娱乐行为或者说某项运动来鉴定她是不是少女或者说妇女的话，我觉得这样是非常的不科学的，不严谨的。万一是吧，那你说尼姑庵的灭绝师太应该叫灭绝少女吗？不能这么简单的分析，就是应该通过年龄来判断，对不对？那比方说方丈，我是说真的方丈啊，少林寺方丈90几了，童子身，那能叫少年吗？不能吧，对不对？谢谢三叔的飞机。所以还是得靠年龄来，就年轮骨龄来推断。虚竹他爸，而且他根本就不是童子身，对不对？嗨，银僧简直是个……哎，不对，好像是那个入了佛门之后，不，之前生的孩子。哎，说不清楚，这一段我读的不仔细哈。

发奶奶干嘛、啊、你报警了、啊、呀发奶奶你好，我最近遇到了一件事，一直不敢跟任何人说，一直憋在心里。那是上个星期六，我和同学约好了出去玩，我在出了小区之后

说能不能给他看下我的肚子，让我站起来给他看。说着就想伸手摸我，我好害怕，这事给我留下了阴影。我想知道该怎么办。话说到现在竟然也没有一丝丝的反感，我会不会是 gay 啊？如果我是 gay 该怎么办？谢谢毒蜘蛛的飞机。哎，等一下，现在的公共厕所难道不是都有门了吗？是吧？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隔间啊，是吧？为什么你们还能聊得这么欢脱呀？是那种特别狂野的厕所吗？那种公厕没有门的那种。谢谢毒蜘蛛的飞机。男厕没有门，小便槽。为什么会被拒绝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一聊天他？可是他说他正在用力的时候啊，是吧？在我的就是生活常识里面，用力难道不是啊？不好看。为什么你还没有彻底大号吗？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我问一下啊，你们男同学嘘嘘也需要用力吗？不，你错了，他只喜欢姑娘很好看。你以为他很欣赏姑娘是否有才艺？为什么呀？我觉得就是说嘘嘘只需要放松就行了。你不想嘘嘘，你憋尿的时候才需要用力啊。用力尿得远能有多远啊？你是站在门口往最里面的那个小便槽尿吗？对，我不太懂啊。你如果是野地里面顺风尿，你想尿三丈是吗？那都是你的自由。你在公厕里面对着一个小便池你尿，你越用力不是会反弹到自己的裤子上面吗？不是就溅自己一身吗？你用那么大力干嘛？有病吗？你对着小便池，你也就大概三五十公分吧。你那么用力，不会溅到自己身上吗？我不明白，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很难懂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就觉得他说用力肯定是在便便嘛，是吧？然后这个老头过来问几点了，还跟他讲，是吧？我靠，而且还要问他这么多问题，关键是后面还有这么多情节。你想想，嘘嘘一般也就个五六秒钟或者十秒钟的事情吧，你看他们这边进行了多少对话，是吧？问几点了，他说了，然后他还继续聊，聊得很烦，还问他是不是处男，有没有性生活。一次小便的时间够不够聊这么多？这应该就是大号吧。你能尿一分钟？你是肚子里全长的全是膀胱，没有别的器官了吗？你尿一分钟是前列腺炎吧？就那种用滴的那种。

而且他后面还说站起来给他看啊，站起来这说明前面肯定是大号了吧。哎，为什么我们要在屎尿屁的问题上纠结这么久啊？一分钟太正常了，不错，我真是不懂你们前列腺界呀、啊！谢谢天正界主200发的。你这一分钟是尿干尿急尿不尽吧？

0: 以为耻，反以为荣。
1: 他在公厕遇到了老流氓是吧？但是他最后的表现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他说很害怕这件事情给他留下了阴影，这很正常。可是他后来又说到现在没有一丝丝的反感，会不会是 gay 呀？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又害怕又留下了阴影还没有反感。所以他是这种感觉不应该是 gay 是吗？如果害怕却不反感的话，这应该是 M 是吗？抖 M 才会觉得又恐惧又兴奋，这不是 gay。 下一封邮件，八姐你好，我今年21岁是处男，会很丢人吗？朋友间开玩笑也比较污，聊起天来荤段子满天飞，其实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也非常明白，但是对婚前性行为我比较抵触。朋友请我去嫖，我一直坚守底线，一是觉得很脏，得病就麻烦了，二也是对自己的原则的坚守，之前谈过女朋友也只是牵手亲吻，其实这个年龄也比较冲动，怎么会不想啪啪啪，但是总觉得不能结婚就不忍心毁了女孩子。哎，等一下，啪啪啪并没有毁了女孩子好吗？是吧？说的好像是吗？就说你跟女孩子啪啪啪了，这个女孩子就毁了，你是什么呀？你是啊？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体状况吗？你这个说法我有点不能接受啊，是吧？一对正常的男女谈个恋爱是吗？有一些亲密行为，这你情我愿的很正常吧？没有谁毁谁这个事情啊，没有谁毁谁这个事情。现在也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婚前性行为，这个原则值不值得坚守？希望发姐能看到并回答我的疑虑，在这里祝发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事业蒸蒸日上。首先，我们从这个邮件开始来看。今年21岁是处男会很丢人吗？请那个这个问题求助现场观众是吗？请在座的啊，超过了21岁，还就是童子鸡的，回答一下这个，觉得丢人吗？还在练童子功的。回答的都是那个少林十八罗汉吗？还有人回答说我23呢，还有人回答30岁不丢人。我个人觉得从他这个情况来说，21岁是不是是处男，丢不丢人我们暂且不提，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你21岁是处男，你觉得很丢人，然后你去嫖娼了是吧？用小姐破了处，你就觉得很有面子吗？啊，那不是更惨吗？就是说，非得花钱才有人肯跟你上床，这事儿不是更丢人吗？啊，就我没有想通你们的道理。为什么嘞？就是你找不到女朋友，或者说暂时不想找女朋友，都是你的选择，你的自由。但是为了破处，去嫖娼，是图个啥子嘞？是为了要那个红包吗？传说中的，其实不一定会给你。买的哪有卖的精啊？对不对？另外什么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你对男女之间的事情非常明白，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呢，叫做书上

得来终是浅，须知此事必躬行吗？是怎么说来着？那句那句诗词是怎么来？书上得来终是浅，还是怎么来？提示我一下，我给忘了。哦，纸上得来，纸上得来，纸上得来终觉浅。下一句呢？纸上得来终觉浅。哎，我靠，刷得太快了，谢谢天使教的飞机。觉知此事须躬行。突然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好有文化呀，全部在打那个这些名言警句。觉知此事要躬行。我这个由于老年痴呆，很多句子记不全，谢谢大家提示。我是想跟这位楼主说的，是吗？他虽然以为什么看过猪跑就知道猪肉是什么味道了，这是不正确的，是吗？我跟你讲，你以为很明白了，其实不明白。不明白之处在于，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好。那个电，你听过一句那个歌词叫做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吗？书上和电影上的都不一定是真的，还是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真知。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自己很懂，但是你要突破这个次元的障碍呢，是吧？从二次元到三次元呢，我什么苦口婆心的劝你不要用嫖娼的方式来什么获得你的知识点。找个女孩是吗？或者女人，或者男孩也行是吗？都行，只要你喜欢，他也喜欢。在共同研究进步不好吗？嫖娼有什么意思呀？而且我不知道，男生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自己的身体就是没有一种那种，就是怎么说，爱惜自己羽毛的那种感觉吗？是说，就说，想要，就说交给一个是吧合适的人，或者说喜欢的人，而不是路边的鸡啊，对不对？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啊观念。最美的彩虹，就像看电影也尽量看个 4K， 不要看那种枪版嘛，对吧？对自己好一点的。谢谢木窗的飞机。啊，现在不是路边鸡了，是楼里的鸡。哎，反正换汤不换药嘛。至于他说要不要婚前性行为，我觉得这都是他的自由。我觉得他应该坚守的是不要去嫖娼，是吧？婚前性行为就还好了，是吧？也不就是。也等于是一个怎么说呢，试用期嘛，这个都是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嫖娼是国家明令禁止啊，我在这里宣扬一下那个正能量，希望你不要去嫖娼。谢谢外星的球的三个飞机，谢谢木窗的飞机。好了，下一封。这封邮件说的是，照我现在的情况，海外工作到底值不值得？发发，我之前大学肄业嘛，这个是读错没？读错了，请纠正我。在培训机构之培训之后，在培训机构之培训之后是啥意思？现在做了5年程序员，后来某件事让我觉得钱。

很重要。我靠，孩子心很大呀，都毕业了好，毕业了五年了，才发现钱很重要。看来小时候家境不错，这是背景。现在有一家国外的公司提供一个 offer， 给的工资是国内一线水平、一线城市工资水平的两倍，按工作年限算。可是每次公司人事都拿我学历说事儿，但是做的行业在国内是犯法的，在国外合法。我现在纠结，通过海外工作的经验弥补学历的不足，到底值不值得？可能收到邮件的时候已经过了邮件环节。嗯，我靠，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心这么大呀？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学历方面的问题，还想教育你们好好学习。但他现在说他本来打算去国外参加的工作是在国内犯法，国外合法。国内犯法，国外合法的无非就两样吧，赌博和嫖娼是吗？不知道同性恋算不算啊？我同性恋这个我国也不犯法，只是不让你们结婚而已。赌博和嫖娼嘛，是吧？不是做色情网站，就是做赌博网站。说实在的啊，我觉得一线工资水平的两倍，一线城市工资水平是多少啊？上海一万、两万、四万块钱，你就去干这种啊，在国内算犯法的事情，你觉得合算吗？不是古时候，不对，就是小时候政治书上面都说了吗？有了300%的利润，资本家才敢铤而走险。两倍工资，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要不是叫你去设计赌博网站，要不是就是建设色情网站，你以后把这个怎么拿去给？你总要回国的吧，是吗？假设你回去怎么跟家里人说呀？但如果你是经营的那种特别特别出名的网站，比方说，哎，我就不说了，是吗？我也不知道。那可能还有就是一出于感情的考虑，比方说你从小就爱上那个网站，是吧？长大了就特别想去那个网站效力，是吧？免费上了这么久的网站，不回报一下，良心上过不去啊之类的，是吧？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了。我开始看到这个标题，还以为你是要去国外苦读呢，是吧？看完这个邮件，我觉得，花不走，没得必要的。观众朋友，你们觉得呢？谢谢宁宁仔的办的卡。

就觉得收益比不是很大嘛，是吧？10倍工资的话，我觉得少年哈，人啊总是要人生总是要冒一点点险的，是吧？2倍工资就何苦嘞，是吗？何苦嘞呢？谢谢鬼舞叹息的，哇，好多火箭，这扰乱市场啊，是吧？谢谢鬼舞叹息的5个火箭，哇，你每次出手都非常大气。至于学历不足的话，如果你的那个工作经验和工作技术都非常高了，是吧？我觉得学历这个事儿不是很大个事情。你只要技术过硬，学历真的不算什么很大的短板。大不了咱们考个叫什么成人自考或者电大什么的啊，出去说着也好听一点。谢谢新人报道，爱发发。好，我们去下一个，有见了。我想了半天，还是觉得狼人杀都可以有网恋了，真是跟不上时代了。

0: 在这里我给在座的小朋友们说一件事情啊，永远不要相信你的女朋友在游戏里跟别的人称呼什么老公老婆的，只是好玩，只是开玩笑。永远不要相信他们在游戏里结婚只是为了上线提示，永远不要相信他们在游戏里天天组队是为了有经验加成之类的。你们自己想一想，是吧？你天天跟一个女孩子玩，是吧？叫老公老婆的，是吧？你没点那个想法吗？啊，肯定就是有猫腻的，互相有那种好感的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女朋友经常跟其他男的组队，还连语音笑得花枝乱颤的那种啊，打游戏打得特别开心，我觉得就有问题了。不管是什么游戏，现在连狼人杀都靠不住了，是不是连扫雷都会，就联网扫雷都会产生网恋啊？当然，如果说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女朋友了，你跟这个女朋友分手，你就会绝后的话，我觉得应该选择原谅她。主要是看你的个人状况，或者说他欠你好几万，你如果分了手，他再也不会还给你了，你也可以再忍忍着，都是看情况的。你们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嘛，你在游戏里叫一个女孩子老婆是吧？你们心里没点那个想法啊？如果没点那个想法，你为什么不找人妖结婚啊？为什么知道自己天天一起练级的女号是个大络腮胡的时候那么伤心欲绝呢？啊，想一想就知道了吗？好，这个邮件说如何暴击爱晒女友的同事，谢谢 nice 的飞机发发好，新韭菜一枚，女神偏认识的你，就是乔点的软文啊，最近软文太多了，助理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啊。很喜欢你的说话方式，也很喜欢你的性格，不喜欢长相吗？啊，刚只看中我的才华，这么肤浅啊？谢谢大家绿色弹幕，这个得谢了，要求太严格了。啊，看过几次人王直播以后，也会持续关注发发的。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个平时一起吃午饭的关系还不错的同事，交了个女朋友，还总是爱晒。如果只是朋友圈发照片这样，那我倒是不会有什么，还会替他高兴。但他倒从没这样做过，反而是吃午饭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很八竿子打不着的方式晒。比如为什么最近不去经常吃的那家店了，就说太贵没钱，因为谈了个女朋友，吃完饭要不要买个饮料啥的，开始哭穷问他怎么没钱了，他说谈了个女朋友。临近每个月上交发票报销的时间了，就说兜里有好几张出租车发票，问他是要报销用的吗，说不能报的，是这几天打车送女朋友回家的。周而复始快两个月，几乎天天都要说，感觉就是啥乱七八糟的事儿都能硬扯到女朋友。讲道理，要是给我看几张他和女朋友一起出去玩的照片，我到时还会衷心的赞上几句。当然了，鄙人单身狗，但是他的晒法太烦人，也挺恶心的，想敲打他一下。我倒是想直接还击，但是一来嘴笨，只会打直拳，容易过火；二来又怕被说气量太小，毕竟关系还不错的，而且职场上嘛，大家都懂的。因为知道发姐暴击高，所以想请教发姐怎么才能性价比高的环境，都是爷们儿，冷嘲热讽都没关系，说话没底线也可以，只要不撕破脸皮就行。哈，冷嘲热讽和说话没底线还不会撕破脸皮吗？哎，你们呵 你们男生的世界脸皮挺厚的呀，
1: 我们有点不适应。
0: 如果发姐看到信的话，希望罗叔叔能放到 B 站上。我是工作党，不是每次直播都有时间看的，会投硬币支持的。 PS 罗叔叔收录的发姐视频我都看过，但是罗叔叔三个字我打错了，也投过不少硬币。最后祝喜瑞斯生意兴隆，发发永远美丽，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张铮铮办的卡。这是 B 站和那个桥点联合发的软文。哎呀，其实他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就还好嘛，是吗？我一直以为是，其实我在看这个邮件的名字的时候啊，我就胡乱猜测他是那种经常给楼主看那种他和女朋友的亲密照片啊，两个人是吧那种然后这样还自拍那种啊。你们见过那种情侣吗？就是无时无刻要自拍，抱在一起要自拍，啊，亲吻要自拍，躺在床上看着没穿衣服要自拍，你知道吗？那个我就觉得就是有点伤害，有点大。我还以为他说他喜欢秀他女朋友长得特别漂亮，但是实际上看了照片很难苟同这种。我以为是这个情节呢，结果不是啊。他说的这个情况感觉更像是抱怨啊，是吗？说什么最近不去吃经常吃的那家店了，说太贵没钱，因为谈了个女朋友，饮料也买不起了，没钱谈了个女朋友，什么打的送女朋友回家还把发票留着不能报销什么。我个人觉得楼主不用采取什么行动，从这个楼主同事的经济状况来看的话，这个女朋友也什么，就是一个暂时的情况。你看饮料都买不起了，这女朋友还能交几天啊，对不对？也就这一两个月吧，顶多。你看看，吃完饭连饮料都买不起了，这种人还能交女朋友吗？啊，基本就告别夫妻生活了吧。哎，我觉得这位楼主的担心的烦恼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那我就去看下一封邮件了。我靠，这个标题叫做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什么意思啊？我进去会不会看到一个中空的青椒啊？或者说什么啊，中空的木瓜之类的。看见这个标题就有点不敢点。话说这个青椒有什么好大胆的，是吧？这青椒也就这么大吧，对不对？不辣吗？算了，可能是甜椒。谢谢 Everglow 673373飞机，谢谢天使椒。好，下一个。发发你好啊，我看了2016年集锦第二期，你对粉丝的问题选择漂亮但不喜欢，还是喜欢但不漂亮的女友的答案是选不漂亮然后带她去整容。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还一直单身，但出于一些原因在想结婚的问题。我主要的标准是那个双方三观基本一致，但这么久了也都一直没找到，所以我就想啊，即使找现成的很难，我也可以效仿国父啊，自己培养一个三观和我合得来的妹子嘛。我虽然开不起游艇飞机，但带个妹子去海岛看看日落还是小 case。 你看这个想法够不够有创意？这有什么创意啊，是吧？好多变态都想过了，就是不敢施行，是吧？因为这种人叫做恋童癖。哎，你说你这些孩子啊，是吧？这是十年起步，上不封顶啊。这段是个人故事，可以不看哟。那好。好，下一个呢是考虑到国内现在恋爱和婚姻市场的现状，和这些处在卖方优势期的小孩子，有些道理说了他们也听不进去，等到他们贬值的厉害，我相信发发一定听得懂的时候，又会跳出来说什么女权啦。作为一个领导过女权 NGO 是什么意思啊？ NGA 的那个子论坛吗？作为一个领导过女权 NGO 的人，我大部分时候虽然听了想笑，不过也只是笑笑不说话。我当然不是说所有女性都这样，发发就是集才华与美貌于一身。但大部分时候能在优势期主动思考这些问题的女性，那条件看不上我，等到遇到麻烦才回头想这些问题的人，很多我又看不上。哦， NGO 是非政府组织啊，组织。谢谢大家提示。那这个角色养成其实是一个很有实践价值的解决方案嘛？请问发发对我的想法怎么看？我是不是很天才？如果有幸听听发姐的意见，还希望英俊潇洒、人见人爱的罗叔叔能在百忙之中把这段加入邮件集锦。因为时差关系，发发直播的时候是我早上班开早会的时候。谢谢啦！哎，看来罗叔叔的那个视频还传播挺广的嘛，这么多海外观众。我什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培养萝莉是违法的，是变态，是恋童癖。你们是吧？做这些有这些什么大胆的想法之前，有没有思考过呀？首先，不管哪个国家的法律都是不允许那种成年男子领养那种小萝莉的，是吧？你根本没有机会去培养一个小萝莉。如果你瞄上了邻居家的小女孩，我觉得那就太过分了，人家不把你给打死。是这样的呀，就法律都是这么规定的呀，什么不允许领养异性小孩，单身的人，比方说你个25岁的年轻男子，
你想领养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是不允许的，我记得是这样，女的也不行。比方25岁的女的想领养一个什么10来岁的小男孩也是不行的。你以为啊，政府是吧，法院是吧，想的挺多的，比你们周全多了。因为接触了很多什么犯罪案例。单身是可以领养小孩的吧？能不能啊？我不知道，这个我没有研究，这个得问一下熊老师。男的领养男的呀，我也不知道。所以你们还是啊，很想领养吗？你想领养小圆，小圆领养你吧，40岁以上可以领，啊，这个真的吗？40岁以上才可以领，可能是那个国家从那个经。

经济和就医学的角度判断你比较适合养孩子，也不会对孩子造成很多伤害。等孩子长大了，你也老了呢，大家其乐融融，天伦之乐，挺好的。差40岁啊，那就更安全了 ，safe。40岁的年龄差，想起了一个姓杨的先生。大家不要动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好不好？好好的去找女朋友是吧？大不了下载一个狼人杀世界，天天玩狼人杀是吗？找不到的话，不要这么觉得自己很机智的就另辟蹊径，不觉得很 desperate 吗？就很绝望那种，说我找不到合适的了，我要自己培养一个。不用这样，不是杨永信。大家现在杨振宁过气了吧，真正的萝莉控是吗？好了，我去下一份邮件。谢谢天台排队中的办卡啊。从这个邮件我还再跟大家补充几点，是吧？我知道我们直播间年龄观众年龄跨度很大，也有那种是吧，有小孩有 baby 什么，有儿子有女儿的那种观众家庭，老公老婆都看我直播的那种，请大家注意啊，小心这样的变态啊，不要把自己的女儿小女儿小儿子什么跟陌生的叔叔阿姨相处太久了是吗？请警惕是吧，他们可能有其他的想法，要看紧自己的孩子呀啊。想起了 baby 如意520，你看现在社会险恶呀是吧，多少人不怀好意，不要放松警惕。谢谢 peaceful 盖里，真的有那种很多那种幼儿受到那种不正当对待，或者说犯罪幼儿犯罪的那种，都是来自熟人亲戚啊什么的，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是吗，一些令人悲伤的故事。繁殖恋还是孤独终老？发发你好，我现在步入中年了，没有女朋友。再说下我自己，矮丑胖，不爱出门，家境一般，工作不如意。谢谢忏悔一人的世界的火箭，谢谢大家的礼物。步入中年是91年的吗？还是92年的？还是有给介绍相亲的，有介绍离异过的，有介绍生过娃的。一个朋友刚结婚，他老婆虽然不好看，好歹也是结婚了。这个女人也没什么大的缺点，就是性格刚好是我讨厌的类型，经常一起出去玩什么的。毕竟我朋友也不多。你年纪大了，该结婚了。每次见面，他们的经典台词。现在他们给我介绍女朋友都是那个女人的圈子里的，有两点我无法接受。一是我虽然和这个朋友关系还可以，因为他老婆的关系想尽量远离。二是朋友老婆的老家礼金太高了，动辄20万还要买房，朋友买房首付不够还问我借钱呢。我要不要接受朋友女人介绍的？如果拒绝的话怎么样才会比较委婉？毕竟我还想他们还钱。谢谢发发年轻美丽，谢谢我叫张凯强办的卡。他说繁殖恋，标题是繁殖恋还是孤独终老？没有那么夸张吧，什么孤独终老，你离终老还有
起码70年呢。浪威，我觉得其实，哎呀，主要是这个楼主跟他朋友的老婆性格不太相符吧。你看他举一些例子，也没说什么，这个朋友老婆说了什么过分的话，是吗？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儿，就是那个经常劝他们，劝他要结婚。其实不管你讨不讨厌的人都会这样的，那种刚结婚的夫妇啊，觉得结婚巨好巨甜蜜，就是想向每一个人说，每一个单身人士说，结婚太好了，你赶紧结婚吧，你瞧你一个人这个样子我都着急，就是这种状态。基本刚新婚的人都是这样，甜蜜期嘛，刚刚步入坟墓的，觉得自己哇，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就跟有些人就是买了一些自己觉得很划算的东西啊，或者说加入了一个什么组织啊，比方说瑜伽呀什么的，他都会就是向旁人宣传，哎，你也来买这个吧，哎，你也来上这个班吧，你也来看直播吧，是吗？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恶意，是吗？就是他们觉得这样挺好的，想让你也来。实际上这虽然有点烦，但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好意吧，是吗？如果你觉得他们这个样子让你很不开心的话，你可以过几年。当初劝我什么结婚的很多那个什么很多朋友现在都离了，是吗？我还是保持了一个那个单身狗的风度，没有去嘲讽他们，是吧？觉得自己特别的高尚，是吧？当年说什么，哎呦，成功，早给他结了嘛，早点结婚，你个人有啥子好嘛，是吧？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是吧？女人才能安定下来。现在是吧，不说了是吧，风度还是很重要的。什么大仇得报啊，说的是我不是那种人。From the latest hit to the wisdom of old. 哎呀，而且关于你说的这个点，说一是他老婆的关系不想和这个朋友玩了，二是朋友老婆的老家礼金太高了，动辄20万还要买房。大胆的猜测一下，这是哪个地区的女孩子啊？你们知道吗？是吧？哪个地方的女孩子礼金起步价20万还要买房啊？是吗？我现在去把户口改在那里还来得及吗？啊？20万。起步价可以的，还买个房子什么的，山西、河南、沧州，这么多地方，我靠，我真是，我一直觉得重庆不错，是个好地方，就以自己的家乡很自豪那种。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很伤感了。原来中国幅员辽阔，还有这么多好地方，真的吗？我靠，武汉也要这么贵？哎呀，心疼燕燕啊！山西、江西，起步价20万，说实在的，以我国的平均收入，还有什么计划生育啊？不需要了。南京也要20万，是吗，大姐姐？谢谢陈峰破浪。上海，上海。上海一套房那就是过千万了。我们那个地方没有礼金这个说法，所以对这个市场不太了解。谢谢三秒秒啊办的卡。
我个人觉得，这个钱应该不用太担心吧，是吧？还钱你们只要有借条什么的，我觉得一般不会赖账吧。好好借的钱，有几种钱不能借啊？就是赌博，赌博那种欠的钱，欠高利贷的钱你不能借，借了你就别想回来了。像这种结婚借的钱的话，就是比较正当的借钱理由的话，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吧。过两年就只要人品不是那么太坏，我觉得都应该还的。对啊，这是龚琳娜的那个歌。应该他也没借多少吧，你看他说那个家境一般，工作不如意啊，这是他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所以我觉得他借给他朋友应该不会太多，这是我的一个理性的分析，客观的分析，没有攻击他的意思啊。

首歌挺难的，也不熟。我在想有没有必要去练，因为它的音域跨度很大，它前面实在是太低了。感觉我浪费了时间去学它。

0: 谢谢郭顿斯。
1: 丑八怪这首歌，
0: 也是。
1: 丑八怪这首歌也不是很好听啊，为什么老听？

真的吃连吃了四天。豆豆倒不是因为狗狗。

什么说我像吴君如啊？糟糕，我的牙齿有点不对。是的，我的痘痘是因为没有性生活。为什么你们不长痘痘啊？

0: 化妆品内购会结束前的最后15分钟，冲进会场的小陈。
1: 好了，接下来这15分钟，我要去选东西了，谁都别拦我。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怎么办？还有2000，哎，我不知道买什么了。蔻驰不买，这什么呀？不买。啊，哎，好急用。哎，不买化妆，不买护肤品了，护肤品已经很多了。我现在必须买彩妆，彩妆，彩妆，我不知道买什么颜色的。啊，好急呀！因为只有15分钟，拍卖会就结束了。你都不知道我急，我当然急了。哎呀，我看Bobbi Brown还是买 MAC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颜色到底对不对啊？哎呀，随便买吧，买100多块钱。粉底要这个颜色，哎，就买最浅色。我跟你讲，最简单的方法，你不知道买粉底买什么颜色的时候，就买一个最浅的颜色和最深的颜色两个调，是吧？我是学美术的，相信我没错。但你有钱的话，就可以每个颜色都买。我是啊，我是美术的呀，然后去做设计了呀，工程设计。啊，哎呀，我要涂这种颜色的口红，你们还会爱我吗？我觉得不会的。好急啊，好急啊，来不及了！我本来想去淘宝看看评价，根本来不及。Ugly little girl， 还有12分钟啊！哎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好急啊，都买什么呢？这个100多，人家500多买了吧。淡斑精华露，我他妈又不长斑。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还有10分钟了。买个洗面奶，可是我家里洗面奶很多了。我会买太多了。防晒，我家里好几瓶防晒，而且我每天下午2点起来，4点钟出门，5点钟出门，你觉得我需要防什么晒呀？是不是很有说服力啊？我紧张，我急呀，我就抖。3个只卖50块 ，PV 套装是什么东西？哎，只卖50块，想那么多干嘛？还有8分钟啦。红石榴套装要不要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还有库存零，来个屁！妈的鸡啊！库存不足，那你不就要下架呀？我涂这种指甲油，你们还会爱我吗？我说一句，说个事情，你不信啊？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美甲。哎呀，说着我都想哭了。这个也可以买一个嘛，40块钱，想那么多。Stop thinking, just buy. Shut up, take my money. Keep sleeping, keep on waking. Without the woman next to me, guilt is burning, inside I'm hurting. This ain't a feeling I can keep. So blame it on the night. Don't blame it on me. Don't blame it on me. Blame it on the night. Don't blame it on me. 指甲油这个颜色谁会买？颜色，我买这个，我涂这个颜色的唇膏，你们还会爱我吗？无所谓，反正我也不会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颜色倒是不错。当当当当，这颜色倒是也不错。我这个到底买过没有？买过了，没关系，再加一个。还有6分钟，要是今天不管失败，我就打。哎，算了。Interesting， 你看全部都颜色，你看这个价格不一样，为什么呢？颜色浅一点还贵一些，凭什么呀？不买了，宝宝有点不开心。哎呀，我看买了多少，还有4分钟，买这个吧，看上去还可以，什么颜色？暖流沙。原价

结果小灿买的这些化妆品，有一些5年后都没用完，已经过期了。

左上角有那个歌名显示号。血族是一个血族，不是苏菲。

谢技师的武器，谢谢发卡的黑金，还有就是谁的飞机能看到我，谢谢爱你罗的火箭。这首歌叫你在终点。

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大王

0: 这就是原唱啊。没毛病啊。
1: 这首歌叫后来。

到。然后来，刘若英好像前阵子还开了演唱会。真的有报应吗？我自己听不到哎，我听着没毛病。

0: 520T 啊。天哪，你们，
1: 我开个嗓啊，他们说开嗓是什么？好，唱一下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谢谢 CYF1836D 薛飞的骑士。就是说，你如果唱不了高音，或者说嗓子有点紧的话，就那个用那个，你就把嘴巴这样弄住了，然后就发声，就是用气，就嘴巴放松不要动，然后用气来鼓动你的嘴唇动，就哎好像猪了。这是一种方法，这是我那个声乐老师说的。你们可以试一试，就是如果有时候觉得，不说了，烦死了。但实际上这不是武则天的，就是刘晓庆那个版本的主题曲，是另外一个版本的。

太熟了，随便唱。幼稚是一种病，我说幼稚是一种病。

个王朝马汉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呢？那些黄大卫的飞机，我只看见一个 H， 我就知道是黄大卫，真厉害！这孤独时代的黄大卫的飞机，这幽恋红的飞机，哎，那个是怎么唱来着？就是那个，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气宇非凡是慧根，唐朝女皇武则天，哎，怎么回事呢？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兼忠奸，气宇非凡是 Mr. 的飞机。哎，等，你们跟我讲，那我看看歌词啊。有点怪耶，台风有个编中间，江湖好

穿山老树，铁壁神拳翻江树，身手不凡金毛鼠，一身是胆这无数，一截金兰旗下无一，好牛逼！报得得得得在民间。这个原唱是怎么唱的呀？我这想不起来了。谢谢洛伦兹的飞机。都是台湾的歌，串味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我现在就是跟你们没有办法交流这个关于音乐上的事情，就我平时不知道什么事可以问你们，但是我想不起，比如我想不起诗词，我想不起某个人物可以问你们，那我想不起一首歌的怎么唱，我问你们都没有办法，怎么办？好难受。天空越蔚蓝，台风又过。谁在暗示？我没有暗示，你们才暗示，你们才黑。这首歌是，这是忽然来的缘分。是武则天，包青天。没有。哎，连麦我教你。你这样嘛，你跟那个。我的房管连个麦，你唱给他，然后他学了唱给我，就是在微信里发语音给我。就是你们玩过那种游戏吗？综艺节目上面的，就是一群人就排成一排，然后给一个人在中间不能讲话的，第一个人呢就给主持人给第一个人讲一个，比方说成语，然后要这个人呢就是用肢体语言告诉下一个人。然后最后看最后一个人能不能猜出这个成语是什么。有时候我真的想离开这个花花世界，这纸醉金迷的直播圈、娱乐圈、电竞圈、电影圈 whatever 圈，我就想回去安安静静的看看剧、看看漫画、追追番、看看书，就不管这些。但是我还是放不下你们呢，我走了6000怎么办？I'd be string theory without any string. I'd be binary code without a one, a cathode ray two without an electron gun. I'd be firefly, Buffy, and Avengers without Joss. 回山城隐居，大隐隐于市，就在魔都就可以隐居了。山城有什么好隐居的？山城也是个很大的城市。Ever since I met you, you turned my world around. You're my best friend and my lover. 画图也不是，哎呀，我当年画图的时候就有时候也挺绝望的，觉得啊，甲方屁也不懂，天天叫我改。改出来他又不见得用，用了也不见得用得好，最后修成啥样我也没把握，可能修成一坨屎。这里我没户口，没户口怎么了？几个在上海漂泊的年轻人有户口啊？你不信问。怎么了嘛？我们重庆户口也很高大上啊。我们这些进城务工的主播里面，没几个有上海户口吧？哎呀，真的有时候世事多变啊，你想想那些连着好像四届了，就上一届的冠军到这一届小组出不了线，小组出不了线，就是很感慨。你说全国瞩目，大家都指望着你呢，全村人全国人都指望着你，你也确实有实力，经过了4年的训练啊，背负着
家乡人民的期待，然后来到了这边，剃成这个鸟样子，回去我都不敢想象那些球员的压力有多大。就是有时候并不是说，做了充足的准备，或者说有公司啊，有专业的训练啊，就一定会成功。成功真的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东西。谁压力不大？巴拿马压力不大。巴拿马那一场，我姐说的，打英格兰被进了6个球，哇，开心死了。他们这40年第一次出现，然后还进了英格兰1个球，英格兰哎，真的快乐，这多好的人啊！这那一场两边打得很开心啊，我觉得就他们没什么压力，特别是进了球之后啊。国足有没有压力？国足都没进去，有什么压力？哎，不说国足了，哎呀哎呀，谢谢冰露江城的五张发财。怎么说呢呀，术业有专攻嘛。想想我们那个肯定很有压力，就是我们的乒乓球队肯定有压力。中国很多体育项目都已经非常强了。你想每届奥运会我们的奖牌数目就跟美国拼一拼嘛，对吧，基本都是前几名，前三差不多。金牌数目也是前三的样子，我们已经很强了，就足球不行就不行吧，不是很大个事儿，我可以接受。就不能要求一个国家全部发展，你看阿根廷有体操对吗？有那个什么，他们的那什么体操、射击、摔跤，还有什么举重，还有什么跳水，什么乒乓球也没有什么建树啊，对不对？哎呀，差不多。就是怎么说呢，我平时恨铁不成钢嘛，就我们哈，不是说我还是比较温柔的。就很多很多中国球迷说起国足，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是吗，别人比赛踢起来，那不全每个人都穿番茄炒蛋，脸上画满了五星红旗。哎呀，还是很支持足球，还国足的。这一次俄罗斯，我们中国就去了50000球迷，嗨，要是哪一天国足真的出现了，我靠，那个球场上就见不到其他人，全是我们的中国球迷，就去那儿都不用带翻译的那种。肯定不止50000了呀，就是怎么说呢，哎呀，就还是就是现实一点，一是有，哎呀，我觉得能进个球就不错了，都每一项运动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国家很多东西都天下第一，比方说做菜啊，还有种地。人家说中国人有几样东西特别牛逼，就是第一个菜好吃，美食特别好吃。拿我们中国最最最最不好吃的一个菜系，我不敢讲，但是出去都吊打人家。你看看那个英国啊，这么快乐，你看看他们吃的什么，天天土豆，还有什么仰望星空什么的。哎呀，这么有钱吃什么玩意儿？就不说了啊。哎，我们就种田厉害嘛，人家说那。

不管是中国留学生还是那个中国移民，到了哪边就国外嘛，地广人稀啊，这么多地，那个买个小花园什么的，什么别墅什么的，一开始就开始种大白菜，人家都种玫瑰花，我们种大白菜，就一个特别务实又喜庆的民族，真的。你看我们很多那种那个，就是出了国，真的在那边移民的那些一些那个群众嘛，就说群众嘛，那个院子里，只要有一个退了休的人哈，年轻人就算了，都忙着上班，只要有一个退了休的老大爷、老那个婶婶阿姨什么的，那院子里一定有什么大白菜啊，什么莴笋啊，腾腾菜啊，空心菜嘛哈，绝对有。但是就很务实的一个民族，种田嘛。哎，对对对，人家养什么猫啊狗啊，我们养鸡啊鸭呀、啊，送到哪里去呀、啊？有时候别人觉得，有时候会被人说土，但是就挺可爱的其实。对啊，种辣椒啊什么。你想，我们有时候在那个就1米2、1米5宽的阳台上，还种那个什么，种茄子，种黄瓜，种丝瓜的。要是不到国外那个别墅便宜嘛，那个地又多，有一块小院子，那不得这农收获的喜悦，金色的麦田开始。吃了腾腾菜就是长得帅。哎，葱啊，对对对，葡萄啊，对。对啊，你看一下仰望星空是什么玩意儿啊？什么仰望星空，叫死不瞑目吧？哎，老外也是不容易。Magic Tom 的飞机，腾腾菜就是空心菜呀，这哪个菜系啊？大不列颠呐、啊，日不落呀。国外的还是很多东西不好吃。我虽然没有出过很多次国哈，但我如果说一定要让我选出最热爱祖国的是什么的话，我肯定是美食。炸鱼，炸总是你吗？谢谢昵称靠随机的发财。

0: 而且我们这边，哎呀，其实会做菜也很麻烦。很多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呀，就那种吃不惯嘛，不好吃，像牙签的巴掌卡。然后他就在那个学生宿舍自力更生，自食不是自食其果，就开始自己做弄菜吃，什么炒个鱼香肉丝什么的，就把整栋楼的外国人给收服了。那些经常看到这种留学生的文章，还说哎，外面的外国菜实在太难吃了，自己做吧。然后一炒菜的时候，那个帝国狼子野心就闻着味儿来了，哇，好香啊！那个他们一般中国人叫什么来着？凯文啊，你这做的是什么呀？是吗？然后就像去食堂一样，就来了啊！自食其力，不是自食其果。防火警报还好吗？有电磁炉啊！你看你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活经验。炒土豆丝，韩妹妹。凯文是谁？不知道，就是可能凯文在我心中就是类似于张三李四王五麻子那种代称而已。谢 A109 的发财。烟雾报警这么敏感的吗？那你们在宿舍里怎么抽烟啊？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哎，说起来哈，我突然想起了，说到凯文老师，我想到刚子老师。刚子老师是不是日本师傅啊？就赤木刚子那种。哦，赤木啊，因为我其实以前知道那个不是六六跟依依关系很好吗？然后我听说依依最喜欢去日本老师那边剪头发，就他是日系范儿的，他可能带六六去剪的也是日本馆子，把日本那个店。谢阿肯的飞机，可能是个说是刚子，你们以为很土，实际上是日本名字，是母刚子。那不然怎么解释？其实我当时看到他那个发型，我想起以前说想剪个孙俪，最后变成刘胡兰，我也经历过那一段事情。剪 Magic Tom 的飞机，剪头嘛，大家都经常剪。剪头还不就跟我们买衣服一样，买家秀卖家秀。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谢谢 Magic Tom 的飞机。对，冬田造型也是日本的。哎呀，这个来着。哎呀，有点晕重。我可能贫血。给发姐的艾米丽。这个邮件说，发发你怎么看待一个富二代家的孩子？真的，我们这个年龄段读读书不好吗？啥意思啊？富二代家的孩子不都读书吗？没懂。富二代应该都读书吧？都在英国读书。对吧？可能成绩不怎么样，但是书还是读的。谢谢你好阳光办的卡。我觉得他可能没说的太明白，是吗？反正我所知道的，就社会上啊，或者说生活中，生活中其实不认识。就那些知名的富二代啊，都是国外名校 毕业的，就说虽然不是学霸，就没有到六六那个程度，但是肯定也是要读书的，而且都读的是名校，哎，是吧？比方说帝国理工大学之类的。你说的那种家里有钱，不怎么读书的，应该是极少数，或者说不能称之为富二代，只能说土大款。哎，不好意思，我得屏幕上有点东西，我擦一下。谢谢字母 ID， 对，感谢收听，谢谢谢空蝉的飞机。哇，谢空蝉好久不见。比方说，那个王校长是吧？也是那个。据说是学霸，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学霸，但是肯定是一个名校毕业的，国外名校。由于我没有对他做深入研究，所以他哪个学校成绩怎么样，就是没有去调查过。但是听说他成绩不错，名校毕业，好像学的是哲学。董事长也是那个国外留学呀。一看成绩就很好那种。像那些就是真正的企业家或者说那种社会名流的孩子啊，他们都会要求很严格的，就是让孩子接受很好的教育嘛。哪怕退一万步说，孩子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是吧，学习成绩不太好，那也会强制他读一个不错的学校是吗？然后好好毕业拿个学位证书，这肯定是要的。像那些社会上越有地位越有名气的那些人呢，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是越重视的，真的。不然你想想，你这种比方说哪个政府官员或者说哪个企业家那种福布斯榜上的儿子，小学毕业不读书了，也没混出个什么名堂来，天天在混 KTV 什么什么的，多难听，家长也不会允许的。有点钱的都想自己有风度受教育，而且有钱人最怕什么，也不是最怕什么，就不愿意什么，就不愿意被人当作是土大款，不，他们很排斥这个的。好好读书当然好了，你问的这个问题，哪个年龄段好好读书都好，钱总也是英国留学归来呀，是吧？所以才能在直播平台做得风生水起。下一封邮件了，谢谢谢红茶的飞机。哎呦，这开头，发儿姐好，刘诗诗好。哎呦，我现在跟刘诗诗平起平坐了，是这个意思吗？我们接着往下念啊。我是673733水友。最近遇到人生的一个坎，不知道如何排遣，就想和帆儿姐说说。我马上30了，去年结了婚，太太非常漂亮，哎呦，世界前五名校回国，世界前五，那不就哈佛、牛津、剑桥啦？就这么几个学校了吧？北大清华好像没能排上世界前五吧，这么牛逼。哎呦，还非常漂亮，我开始怀疑这个邮件的真实性了。好，我们接着往下念啊。家境殷实，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自己没留过学，只是一个985学校。还不要说只是一个985学校，985学校挺好的是吧？你照顾一下我们那个直播间其他观众的感受行不行？不要没事就很谦虚是吧？你的谦虚有时候会伤害到别人，你知道吗？比方说什么我今年22岁，只交过20个女朋友是吗？就
1: 就让人很难受呢。别的硬指标和他差不多，两人现在都是金融民工，他是甲方，我是乙方，一如我们相处的角色。我们从相识相恋到结婚一路顺遂，但婚后相处出了问题，两人从一点小矛盾发展至后来我们决定离婚。回首过去，所谓矛盾不过都是不说憋屈说出来矫情的鸡毛蒜皮，虽然觉得可惜，但也觉得愧对双方父母，但人生不能重来。这封邮件我就想说两件事。一，虽然现在北京上海的离婚率那么高，2016年分别是39%和38%，2016年，哇，39、38，那就是46开了，基本是，哇，离婚率这么高啊，哎，那还结个屁，就是真的结婚不是就是骗红包了吗，是吧？但请673-73的小水友们还是要相信爱情，已婚的珍惜自己太太。二，想问问发姐觉得年纪轻轻离异的男人会被歧视吗？祝发姐早日遇到人生知己，水友深井烧鹅233，还敢留下自己的 ID， 谢谢曾经是容易坠机的 ID 的飞机。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呀？是吧？太太非常漂亮，世界前五，名校留学，家境也不错，感觉像爽文啊。真实性也就是有点让人怀疑，太厉害了。谢谢深井少233的飞机。哦呦，你还亮出了自己的 ID， 还送了飞机，你就是实名制了，好吧，那就是真的。你说你的硬指标和他差不多，那 which means 你们俩都很优秀喽，就是你的学校可能就稍微不如他，因为他毕竟是全球前五，你可能是全球第六，是吗？稍逊一筹，其他硬指标差不多，那就是你也非常漂亮喽。因为你说你太太非常漂亮，长相应该也属于硬指标的一种吧，你是非常帅气，她是非常漂亮，是吧？两人现在都是金融民工，哎，我觉得你们这个水平就不要自称是金融民工了，是吧？金融大鳄吧，是吧？你们俩这么好的基因，有没有留下爱情的结晶啊？虽然婚姻好像因为各种原因，是吧，不得不暂时结束了。看上去郎才女貌的是吗？很配呀。哎，至于你说你们因为一些小矛盾决定离婚，你没有举具体的例子，我就很难判断到底是谁对谁错哈。但你也不是来叫我们判断对错的，毕竟我们又不是什么居委会包青天什么的。但是我就不负责任的猜测一下啊，像你们俩这么好的条件在一起，却由一些小矛盾而扩大到就升级到分手，我猜是不是你们俩可能就是人生啊太过于顺利了，是一个小公举和一个小王子结婚了之后就容易出问题，就是出在这方面，可能有点娇生惯养，是吧？你们自己你也没说那些什么矛盾，你都说了是鸡毛蒜皮的那种事情，就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可能就是相处起来觉得你怎么不迁就我啊，你我怎么要迁就你，你也不迁就我，这种可能是这样的，好像只是两个小工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娱乐新闻啊社会新闻，看到一个特别漂亮的女明星 娶了一个，娶了不是不是娶了一个，嫁给了那种其貌不扬的企业家，或者说一个圈外的看上去不那么优秀的男青年，甚至是有些男明星娶了自己多年的女助理啊、经纪人啊什么的，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他们会跟圈内的比方说某个女明星一起结婚，像好像什么胡歌跟那个什么，哎，就不说胡歌了，胡歌了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是吧，我说了怕犯错，有人说吴亦凡跟那个什么赵丽颖啊或者之类，他们为什么没结婚呢，可能就是这方面的原因嘛。因为一个优秀的人，而且如果家境也不错，从小到大都特别顺利的话，可能脾气会有一点点，对吧？小公举，如果两个小公举在一起的话，没有谁来迁就谁的话，就容易发展出大矛盾。赵丽颖不就18岁吗？啊，我看她很年轻的。吴亦凡不也就20出头吗？哎，我就随便 CP 了一下，大家不要追杀我是吗？我不是他们两个人的任何一个粉丝，就随便 CP， 哈哈哈。周杰伦跟那个昆凌结婚了嘛，是吧？没跟蔡依林在一起。有时候他们那些娱乐八卦分析，就是说昆凌特别的听话，然后又很能得长辈的开心欢心，或者说然后蔡依林可能个性太强了，不是很适合那个周杰伦的个性。哎呀，所以很多事情啊，两个人在一起不光是硬指标对上了就可以。宋仲基、宋慧乔，别说了，哎呀，我心都要碎了。我今天故意不提这个的，我很喜欢宋仲基的长相，虽然我的那个《太阳的后裔》没看完，但是我看完了《浪漫满屋》，我觉得宋仲基超帅的。你别说他结婚了，我不相信，这个事情一定是骗我的，炒作。别说了。我的《太阳的后裔》还没看完呢，他居然结婚了，完全不考虑我们这些粉丝的感受。宋慧乔也超美的，是啊，但又不是我，我又不是宋慧乔，哼。我个人认为，宋仲基的美貌程度超过了宋慧乔，哈哈哈。不争了，结案了。哎，你们给那个楼主一点存在感，人家写了邮件，发了飞机是吧？突然开始讨论宋慧乔了，宋仲基，人家很难受的是吧？好不容易上个镜，反正总之来说，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猜测的那样，可能是两个人生赢家待在一起。可能很多生活中的小摩擦，两个人都太优秀了，咽不下这口气，低不下头，所以矛盾不断的扩大，可能是这样吧。毕竟我也不太了解你们，你也没说什么具体的事例，你都没说了，说明很多时候只是生活中的小摩擦以及两个人个性上面的不合适。谢谢办卡。好了，我们去下一封。不过这里面把我吓到了，每年也不是每年了，就四成的那个人会离婚，有些人可能还不止离一次呢，好吓人啊。 这样会不会打击到你们结婚的积极性？至于他说想问我们年纪轻轻离异的男士会被歧视吗？哎呀，怎么说呢，我个人倒觉得一般般，就不歧视也不重视。就是但是社会上有一种老说法，传统的说法，或者但不一定不正确啊，就是觉得离婚男人特别好，是吗？觉得离婚男人特别懂得疼女人，社会上有这个说法。然后就觉得如果同样一对夫妻离婚了，男的就升职，女的就贬职。我不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但是确实存在这样的言论的，所以你大可不必担心这个事情。而且你条件不是这么好吗？我靠，怕啥？我不支持这种观念，我也不同意这种观念，但是确实存在，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你知道吗？特别是在很多那种老阿姨呀、那种老一辈的人里面，这个观念有点根深蒂固的，觉得离婚男人好，你知道吗？我是不同意。客观存在，就像有时候我不支持那种重男轻女啊，但是重男轻女这个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就是否认它。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啦。有点长，看得清吗？我把我自己缩小一点。

啊，和暧昧对象就差一点，但不喜欢怎么办？求发姐指引。哎呦，都念了三封了，赶快再发一遍。谢谢瞎说什么实话的飞机。亲爱的发发，晚上好。自从沉迷67373爱上发姐这种甜美生甜幽默可爱的小女孩后，眼光越来越挑剔，几乎没可能找到女朋友了。嘿，赖我咯，真是。哎呀，这找不到女朋友还是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我不接这个锅。嗯，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虽然有点长但还是很劲爆，劳烦发发读完，方便的话给个建议。我样貌以罗叔叔8分，我4分，因此长得不好。罗叔叔有8分？也冒昧的问一句，满分多少呀？你这是为了讨好罗叔叔，让他选你进那个视频吧？心机太重了，百分之。他说他性格三观就很讨喜，属加分项是吧？不然的呢？都4分了。样貌以发姐10分，满分为标准，他5.5分，妆后6到6.5分左右，这么牛批，我跟他学一下化妆呢？但性格三观属于我不喜欢的类型。我们在上雅思课的时候认识，刚属于刚聊3分，怎么这么多分啊？了解后我不喜欢他，我也察觉他不是那么喜欢我，但互相的世界目前没有其他异性，他没事就会撩我练习技巧，我2次会有1次回撩。上课期间我们一起吃饭，周末一起玩，这样以朋友身份相处了1年，这么久？你们雅思课上这么久吗？还是就上完了课还是没有断联系？其中我帮他庆祝过生日，但我的生日时他一句祝福都没有，血亏，让我彻底懒得再理他。我猜原因可能是圣诞节的时候他找我吃饭电影，各种暧昧，但因为我确实不喜欢他，没有回应并还补刀。哦，那你怪谁呢？所以可能他凉了心，我生日就没理我，那不是很自然的吗？人家干嘛呀？之后冷了一段，我也找到了新的目标并努力中。由于我回家实习，所以所有的进度都因异地停下了，止步微信。说回女生，毕竟我们谁都没捅破窗户纸，所以还是朋友相处。但没事的时候他就会来撩，我看心情回应，大家都是玩笑的样子，总结没事暧昧，有事约个饭看个电影，无任何实质进展。背景完毕，劲爆正题。能有啥劲爆？我刚毕业在家实习，他大3暑假了来找我玩，之前拒绝过几次，但他上次去泰国带了礼物给我，再拒绝不好，就请他来吃好吃的。我把家里人支出去，就我俩在家，白天吃吃喝喝玩玩，晚上睡觉。哦，好，你把家里人是支出去，是支哪儿去啊？支到了美国吗？晚上睡觉我让他睡我房，我去父母房，但电脑在我房，我就先在那儿玩会儿，然后一起窝在床上看电影，无身体接触。慢慢看完后就都躺下了，说说话口嗨一下，然后他用一个指头快速刮一下我的脸，说姐星星星怎么

怎么？姐，你们是拉拉吗？我也相同办法回击，闹着闹着我就把他压住了，都没说话，就一点台灯的光映着我们，沉默着，呼吸都越来越重，我就上了。他有些小挣扎，但我脑子已经野兽化，然后就慢慢的摸摸亲亲他，初吻初夜都在我已经有一些经验，衣服就慢慢的突破，凭借经验前 foreplay 了十好几分钟，床单都要滚烂了，就等着最后一步。我起身去我父母家里拿兔兔，翻箱倒柜没找到上次乱翻零用钱时看到的兔兔，我回去说没有兔兔，今晚也没有卖的，就算了。他说有没有无所谓，然后我就给他普及了一下知识和不带的后果，然后拿着电脑去厕所自娱自乐。进入贤者模式的我仔细想想，有点后悔自己的冲动了，明明不喜欢还这样，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把他安顿好睡了，我就去父母房里睡觉，第二天送走了他。现在我是不知道怎么再面对他。原本我对他是从里到外都不太喜欢，这次经历又加入了尴尬。我想问发姐，在我们没突破这最后一步的情况下，我在贤者模式中是不想继续这段感情的，请问我再该如何处理？大家毕竟也是朋友，有一年多的感情基础，不希望互相伤害或不相往来，除非实在没办法。哎呦，你们这些男的怎么这样啊，是吧？冷静下来了就说大家毕竟也是朋友，你这个跟那种绿茶啊 Green Tea Beach 有什么区别嘞？又不喜欢人家还要啊，就算最后你控制住了自己，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太对吧，是吧？哎，不过还是要表扬你，是吧？一般像这到这一段情节的时候，是吧，一般男同学都会失去理智，好像就说虽然不喜欢，但是有便宜不占是笨蛋啊，是吧？你还是控制住了你自己，还是这一点还是要表扬的，这叫做不幸中的万幸。这就小黄文啊，孩子，你到底读过书没？高风亮节，高风亮节。这个他这样是对的呀，是吧？如果他已经说了，是吧，自己不喜欢那个女孩子，如果说一时因为荷尔蒙的原因，在没有兔兔的情况下，是吧，大家练了一会儿功，万一出了什么不想严重后果，到时候咋办，是吧？还要被迫结婚吗？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是吧，都很难办的。这位同学还是有理智的，不过确实不应该你留人家在家里过夜，你又不喜欢人家，你们又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你把一个女孩子叫进那个自己家里来过夜算个啥呀？你现在再去拒绝人家，你就很没有底气，好吗？你想把这个邮件的性别调换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是吧，一个男的，是吧，跟你这么啊娱乐了一番，是吧，然后最后说哎呀我只把你当朋友，我其实不喜欢你，你是不是心里会说我靠渣男？虽然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成年人大三了嘛，是吧，成年人你情我愿的，也没有旁人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但是作为一个

楼下便利店买五个兔兔，或者到底三个是五个还是十二个我忘了，就买一盒兔兔在家以备不时之需啊。然后放到过期了。

这真的不是小黄文，你看嘛，你知道真正的小黄文是怎么样的吗？首先啊，省略号比现在要多10倍，这全是省略号。其次还会很出现很多那个口，你知道就那个框框是吗？他框框我框框我们框框框框框，就出现那种，那才是那个。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就是简单的叙事体，对吧？保质期有5年啊，哇，这厂商也是很体谅大家，是吧？不知道框框是怎么来的，好像是最开始从天涯还是从晋江来的，很多框框。谢谢夜的无边的飞机，郎总还在说，哎呀，保质期一般有5年。郎总，你的形象啊，出现了一点偏差呀。

总之就不喜欢，还是不要因为荷尔蒙的原因跟别人啊发展出不必要的支线剧情。除非大家就特别的开放是吧，说好了怎么怎么样，但好像人家是真的喜欢你，想跟你当男女朋友的，

好，我们去下一个游戏。狼吃兔子。谢谢雅欣的

怎么那么多口口口？不，怎么那么多框框框？这封邮件说求发姐解惑，昨晚不是高考拿分数吗？啊，这个封邮件是6月23号的，谢谢南无大愿地藏王的飞机，谢谢火炎炎炎发的高级出去。昨晚不是高考拿分数吗？我看见群里有小伙伴发成绩出来，我也发了出去，虽然考得不理想，然后有个人就说了一句这么垃圾也好意思发出来，他没有艾特任何人，也没有带 ID， 请问这样的人是不是算没有口德，或者说爸妈没教好？哎，谢谢那个，谢谢大家的荧光棒，谢谢夜的无边，谢谢谢谢迷路要迷路的推荐，这个邮件确实有点时间了，6月23号也不算太久吧。这几天不是也公布了那个中考成绩吗？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哎，我很想，有点好奇，他说考的不理想到底是多少分？在群里别人说这么垃圾也好意思发出来，这种人就是嘴贱了，是吧？而且还是个女孩子，可能你也是个女孩子。哦，不对，你的 ID 是 Sunshine Boy。 这个对肯定是他不对的。

0: 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平时要多保护自己。我之前看到有些小伙伴在 QQ 群里发自己的什么准考证啊，发自己的个人信息啊什么的，其实网络呀，哎呀，还是很多不安全的地方。大家没事儿，除非是特别亲近的人的话，不要经常发自己的那个个人信息。我很想知道这位观众的发的 QQ 群啊，应该不是67373的群吧？他这样说确实过分。其实考得不好是吗？最难受的还是当事人本身是吧？其他人还加火上浇油。
1: 不合适啊。

刷新一下。在讨论那个成绩的时候，我就特别谨慎，因为我知道其实像我们直播间啊，很多观众的成绩是就区别很大的，对吧？有那种成绩特别优秀的，是吗？比方说什么状元倒不至于，对吧？全年级前几名啊，都有的。也有一些游戏高手，据我所知，以前一起经常打游戏的有些水友，是吧？游戏打得贼好，然后成绩就比较普通。直播间很多各种类型的观众都有，如果单独就是批评他成绩不好啊，怎么怎么样，就容易伤到有一些本来就立志于当职业选手的观众。哦，就人均北大清华，嘿嘿。我们直播间其他的都还行，最厉害的还是口嗨。不知道哪个小贱人是吧？给我的小号，哎呦，这啥？等一下，跟这个音乐还有点合。这谁呀？七宝大神，突然的跟 BGM 配合起来，等一下。

哦，视频啊，上当了，大家别去点，这都是骗你的，这都是小视频，就录下来的那种，太不真实了，而且这么短时间有啥用啊，对吧？刚才我点开10秒不到吧，满足不了刚需啊，对不对？都是假的，骗人的，骗人的，资本主义腐朽。对你们来说有什么用啊？够了，真的，真够啊！

0: 为什么只露半张脸？
1: 欢迎 BS， 怎么这两天进来的骑士都是十多级的骑士啊？现在
0: 干嘛啊？瞧不起十多级？瞧不起我们十多级的骑士吗？怎么了？现在贵族还有分等级吗？我十多级的骑士没有，
1: 他姐大军不行，
0: 没有人权吗？什么意思啊？我受伤了。哎呦，心好痛！你听到了吗？就不光是那个骑士没有人权，连骑士还要分等级的，低级骑士。
1: 欢迎公爵。
0: 没有对，你听见他欢迎公爵，我看是谁个公爵？这个公爵肯定我认识。
1: 哦，好紧张哦。
0: 是哪个公爵？我来看。
1: 哪一个发姐？
0: 嗯，哎，居然不认识，算了，当我没说过，走了。
1: 怼这个小姐姐，怼也没有用，
0: 对吧？
1: 怼也没有用。不对，陈一发长房不是欢迎魁蛋的，陈一发长房不是那个吗？
0: 对呀，这是假蛋。
1: 会有很多人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欺负我们直播间人少是不是？哎，讨厌，这个人说话怎么进去带刀啊？十几级的骑士怎么你了？怎么像陈一发的长房会有很多人？瞧不起我们，说我们直播间人少吗？这妹子说话太实在了，难受。聊不下去了，我走了。
1: 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一姐？
0: 仓皇而逃，哎，问又带又说什么一姐？天哪，这个妹子说话太可怕了。疯狂带节奏，哎呀呀呀呀，落荒而逃。嗯，今天我爸还在说。我在上海有个姑婆，姑婆到底是一个什么辈分呢？姑婆是不是那个我奶奶的姐姐呀？是不是？是或者还是爷爷的姐姐？哦，就爷爷的姐妹是这样吧？他还在说我上海有个姑婆，要我说什么时候去拜访一下，那我又不好意思，是吧？然后他还着重说，什么那个姑婆的孙子们、孙辈们都很喜欢我。他说，如果你那个什么，要不寄几张签名照过去？哎呦，我觉得好尴尬，有种很不好意思的感觉。为什么？这种亲戚的，他的我姑婆的孙子应该是跟我一辈的吧，对吧？是不是一辈的？姑婆的孙子，不对，比我小一辈。哎呀，那应该，但是应该年纪差不多，年纪应该差不多。而且那个什么，我本来以为就是那个那边姑婆知道了我是做主播的，然后说客气话，什么他的小辈子有喜欢我的，什么，我以为本来是客气话，就好像我经常在那个街上啊，或者说在那种电竞圈里碰见谁，然后开口就说发姐，我是你的粉丝啊，我经常看你的直播呀，哎呀，你怎么跑上海来玩了，是吧？就这种客套话嘛，对吧？这很正常的。我以为姑婆都是说客套话的。然后我爸今天又跟我说一句，他说刚刚姑婆来电话，说他的孙辈们都喜欢你，说你从来不讲黄段子。我一听，我操，难道真的看我直播是吧？连这个都知道是吧？就我爸这个夸人的方式让我就是心中一紧，就夸我从来不讲黄段子，可能真的是67373的观众，怎么办？ 你才那个一紧，我就是全身一紧，打了一个冷战。
1: 谢谢飞儿的枫叶半奶茶，谢谢不弃用的飞机。
0: 这句话一听就是老观众说，花式夸。我甚至能够想象出他们在说这句话上话的时候，脸上那种淫荡又微妙的表情。发姐可好，从来不就喝。谢谢天正建筑2008的飞机，就感觉好像是那种，就是67373的暗号一样，是吧？别人听了不懂了，长辈听了觉得嗯，没毛病。下回是吧？我爸又给我发个消息，就万一呢，是吧？姑婆刚才打电话来说，说你的直播很好，她的孙辈很喜欢，说你清纯又不做作。谢谢凉夜浮生的高级手琴，谢谢 QWP， 谢谢热水澡饭的14张卡。这就很微妙了。哎呀，一开口就知道是真正的67373。谢谢弹将的飞机。相亲为什么要相亲？这不是亲戚吗？我靠，你们这些禽兽！我跟那边是亲戚关系啊，血浓于水啊，相什么亲啊？三代开外，不知道，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是怎么回事？知道三代以内的？你们是不是天天扳着手指数啊？比方说这个姐姐好漂亮是吧，我等她结婚了生个女儿是吧，就合法了，是这样吗？一般正常人谁关心这个法律常识啊？你们其他的哦，这是生物学，生物书上教的，生物书上教了那么多，你们怎么就记得这个了？生物书上你那些教的什么什么什么人体的什么 DNA 啊，什么什么还有什么这个植物那个动物是什么什么科的，你们记得住吗？就把这个记住了，还敢说自己心里没鬼吗？这一张最熟，遗传学。我看你们遗传学也学的不怎么样嘛，是吧？经常那个什么啊，传出那些喜当爹的新闻是吗？一看就是遗传学没学好，帮人养了多少年的儿子是吧？突然有一天发现，咦，你看以前还不是有一个著名的动画作品叫做《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是吧？难道那个动画的作者没有学过遗传学吗？天天就想着三代以内。其他的就是事关性命是吧，真正重要真正关键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好好注意啊，是吧？基因突变，是，还女大十八变。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笑的视频，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可能有些人已经看过了，如果看过了的请假装失忆啊，这点默契希望我们之间还是有的。哎，不要这么早开始笑嘛，我还在找视频呢，走点心。

0: 看看你们的弹幕是吧？我觉得我以后就不用讲什么了，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观众。
1: 我跟你说，我们俩
0: 好了，来了，真的很好笑嘛？我们来看哈，是一个吃鸡的视频。来来来来来，讨厌，就这个，好。有没有人看过呀？我相信肯定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我这都是第一手资料，是吧？没有人看过。大家一起来看第一次吧，是一个吃鸡视频，谁的视频我给忘了，来吧。
1: 我和你说，我们两个一起打，直接捡了枪就乱撸，逮谁砍谁。
0: 听得清楚吗？
2: 下面这一包，我是哪里飞过了？
3: 我没有，
1: 我在你这个地方，化身兄弟很强。
3: 对对，很强。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强啊，兄弟。
2: 这个窝窝里面的东西全部是我们的，你先自己捡，你周围人先捡，我先保证用肉体帮你挡住他们。
0: 这个一听就是成都人那种。
1: 你跟黑社会没啥区别了，兄弟，你很强。
2: 我有人，小子！
4: 我命哪都在我背上！
2: 我想打死他，打死他！
1: 去找枪，找枪！
2: 他走了，我这边找。救命，小子！你在找枪没有？我看到他追着我的房子来追。
0: 天哪，这个是！
2: 你旁边走过去，你没看到吗？
4: 我他妈一把很粗的枪，
2: 我被
0: 都带颤音了。
2: 快点，前面！
1: 别叫！你
2: 打他呀！你他妈有枪？
4: 哪里有人嘛？
2: 我他妈！
1: 别着急！
0: 真的是果子哥哥吗？
2: 严父，
0: 这肯定是四川那边的人口音啊！
4: 还敢杀老子
2: 啊！啊！我死了！
1: 你怎么了？
4: 哇，我也死了！
0: 是不是老公凶不凶那个人？
1: 对吧？没事，我杀了人，放心，我杀了人。
2: 吓死我了！
1: 我杀了人没事，
2: 我精神都要崩溃了，
0: 精神都要崩溃。
1: 他怎么这么害怕、啊，兄弟？你吓得像个皮皮虾一样的。
2: 老子他妈跑到一个地方，突然拽住一个人，你们还拿枪打我呀？
1: 老子不是把你杀了一个吗？让你捡到东西，捡了就跑嘛。
2: 他妈的，还不能被吓到了哟！妈的！
0: 还有女孩子在笑。
1: 快点，再开一把，把姑母拉进来。你他妈怎么都吓哭了呀？
2: 滚开！妈的，你他妈拿了一把枪，你妈屁用那么远？一个人他妈从对称动作，
0: 对称对
2: 左边穿过去，你没看到吗？你妈那个身体抠都不抠的，你妈这些脸一像夹了豆豉一样，你妈看都看不到人。
1: 你眼睛才夹了豆豉，你
2: 眼睛夹了豆豉，你他妈的，你全家都夹豆豉。
0: 什么叫夹了豆豉？
2: 受不了你了，他妈的，人都在你对面，你妈对穿对过，打不到人了哟。
1: 反正我上了一个，我不管，我上了一个。我明明杀
0: 对穿对过，
1: 自己捡东西的时候被别人偷袭了。
2: 我跟你说，刚才有个人他妈的从我面前对穿对过，像其他妈跑了马拉松接力赛似的。你他妈就从你旁边走过，你像砸豆似的，没看到。
1: 让他走，知道吗？让他觉得我们没有防备，然后让他过来被我们秒杀。这个人怎么没有弹数啊？
0: 这个没有弹数，
2: 他妈我还是死了呀！
4: 我也死了。
2: 妈的，一个毛用啊！你他妈你也死了，我这么大声，你妈很光荣吗？
4: 你他妈在那哭啊！
2: 我没有。
4: 那你在干嘛？
2: 我在笑。
4: 为什么笑？你被他来笑。
2: 我就是想笑。
4: 那就使劲笑。
0: 这是吸鼻子，真的很精髓。
2: 你怎么还不开呀、
1: 啊？哦，忘记了。
0: 这到底是谁呀、啊？不是果子哥哥吗？好像啊。对穿对过，你眼睛夹了豆丝一样，你在谈跑马拉松接力赛吗？对穿对过，你抠都不抠一下，快点掩护我，快点掩护我！这是狗一对狗。仙儿不是斗鱼第一腿吗？仙儿是谁？哎呀，笑死我了！哎呀，有个人在打我，你快点掩 妇。哎呀，我也死了，你死了，你好啥子嘛好？你他妈很光荣吗？为什么四川人这么好笑？你还要再来一遍？这个一分多钟的视频，哇，我觉得很长。为什么只有一分多钟？哎，不对，这是上一个，重新要走。哎，我突然发现，这上面还有我的视频，是怎么回事嘞？我就是随便点击一个视频，旁边就有我的推广，这是不对，我从来没有搞过推广。我要是搞过推广，我死个水友是吧？这是谁呀？我们稍微点开看一下，怎么突然就有我的视频在旁边？哦，斗鱼视频，是斗鱼搞的推广，不关我的事。
5: 唱那个最高音了，你们懂的。
0: 啊？我他妈说了一万遍这首歌我唱不上去，谁他妈把老子这首歌的视频放上去的？
5: 随便唱唱。
0: 哎呦，
5: 那最高音我是唱不上去，先给你们
0: 说。都说了唱不上去，你还要放上去？我台是不是想黑我？
5: 前面我也不太会。
0: 真的，这个不是我搞的推广。

0: 有一说一还是唱得不错的。
1: 深邃眼瞳宛如华山夹着细雪的微风，雨丝微凉，风吹过
0: 啊，口音回味
1: 朦胧，一时心头激动，似你温柔剑锋过处翩若惊鸿，
0: 还唱得可以。
1: 是否情字写

0: 撑伞拥我入怀中，一字一句誓言多慎重，你眼中有柔情千种，
1: 千种的吗？不是，
0: 冰雪也消融。
1: 还是这个音，我真声唱不上去。实话实说。
2: 谢谢爱乐死亡拥抱的飞机，谢谢
1: 这首歌莫名其妙的流行起来。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很流行，因为我去看了一下那个网易云，他的那个
2: 是有点像果子勾勾
1: 啊，怎么怎么样，而且可能在古风圈以及什么剑，
2: 算了算了，不看完了，后面也没唱上去。实话实说，哎，怎么还有我呀？哎呀，是不是都是黑粉的？感觉是同一首歌，为什么有相关推荐？还要再看一遍，嗨，你们这些人，我就只恨这个视频太短了。要是有十分钟的话，我就可以划十分钟的水。
3: 一起打，直接捡了枪就乱撸，逮谁控谁。
4: 就是下面这一包，我在哪里飞过了？
2: 我感觉我可以背下来了。兄
3: 弟，很强，
4: 对，很强。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强。
2: 这是在哪个平台啊？不是斗鱼的吧？
4: 我里面的东西全部是我们的，你先自己捡。你都不能先捡，我先把人用肉体帮你挡住他们。
2: 谢谢白白那个白白在本房间开通了直觉。谢谢白白那个白白在6737开通了直觉，谢谢你。这个视频太魔性了，我的口音回不去了。谢谢你的飞机，谢谢你的直觉。你没看到吗？
4: 我被打了！快点，前面，前面！
3: 别叫，别叫！
4: 打他呀！你他妈有枪！
2: 为什么这个人躲在这里？看不到吗？看不到吗？他？
3: 别着急，别着急！他拿刀，找找找！不知道来捡刀枪！
4: 掩护，掩护！
2: 谢谢爱我人的发发的飞。
3: 妈的，还敢杀老子！
4: 我死了！
3: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2: 我死！
3: 爸，我也死了！
2: 我46名，还不如我。我是前二十，上回我一枪不开，前二十。这些主播太菜了，真的，不是我说。
3: 杀了人没事。
4: 我精神都要崩溃了。
3: 他妈怎么这么害怕、啊、兄弟，你吓得像个皮皮虾一样。
4: 老子他们跑到一个地方突然转出，
2: 谢谢月光，谢谢月光与小新的飞机，谢谢爱无脸的发发的飞机。
3: 捡了就跑嘛，
4: 他妈的还不能被吓到了哟。妈的，
2: 兄弟
3: 快点再开一把，把顾某拉进来。
2: 这口音真的很魔性，
3: 怎么都吓哭了呀。
2: 这两个人
4: 滚开！妈的，你他妈拿了一把枪，你妈屁用那么远？一个人他妈从对称动作，从哪子左边穿过去，你没看到吗？你妈当时你抠都不抠他，你妈这你眼睛像夹了豆豉一样，你妈看都看不到人。
3: 你眼睛夹
4: 了豆豉，你他妈的你全家都夹豆豉，我真的受不了你了！他妈的人都在你们对面，你妈对穿对过打不到人了哟。
3: 反正我杀了一个，我不管，我杀了一个。我明明杀了一个，你是自己捡东西。
2: 谢谢音乐的小宝的飞机，谢谢4673的高兴走琴。
4: 面前对称对过，像其他们跑了马拉松接力赛似的。
2: 谢谢白白那个白白的火箭。哦不，谢谢白白那个白白的火箭。
3: 没有防备，然后让他过来被我秒杀。这个人怎么没有弹数啊，兄弟？
4: 那他妈我还是死了呀！
3: 我也死了。
4: 那他妈有个毛用啊！你他妈你也死了，吼这么大声，你妈很光荣吗？
2: 你妈很光荣吗？
4: 我没有哭，
3: 那你在干嘛？
2: 我在笑。
3: 为什么笑？你被杀了还笑？
4: 我就是想笑。
3: 那就使劲笑。
2: 谢谢阿豆这个可以吃的粉丝，大仙的粉丝。再这么上下去，再这么切下去要破音了。
4: 你怎么还不开呀、
3: 啊？哦，忘记了。
1: 没等一下，这是别人。
5: 很多外国人。
2: 刚才那个好像是叫仙儿，我也不知道仙儿是谁。听上去不是女生应该就是基佬，不然的话怎么叫仙儿？没有办法解释这个 ID 和他这个里面就是神奇的那种磁场。这个主播很魔性。
1: 又没办法和朋友吐，真的很难受，是没有办法和朋友吐槽吧。他的标题是发姐，我女朋友在我面前和男性朋友 QQ 视频互相说么么哒，然后我把手伸过去还没碰到手机就被他甩回来了，现在满脑子都很乱。真的，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你把手伸过去我朋友看见了怎么办，我现在感觉非常的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啊，这个就只好祭出我们的经典图了，是吧？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啊，要不然原谅他吧。就我想，好久没放出这张图。哎，那个把说风哥的风一下，不要乱带夺他的节奏。他跟那个男性朋友，我们一步一步的说啊，他跟男性朋友视频，这个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是吧？只要他们还穿着衣服，对吧？这个不算很大的事。互相说么么哒，这个有点不合适，但是也不是死罪是吧？因为我也经常跟你们说么么哒是吧？晚安么么哒，今天不播么么哒是吧？今天有个广告么么哒是吧？谢谢大家点个关注么么哒是吧？就还好是吧？么么哒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社交常用语，但是呢。这封邮件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把手伸过去，被他甩开了，说你不能出现在我的镜头里面，是吧？为什么他的男朋友不能出现在他的镜头里面呢？你又不是女主播，对不对？你要躲在房间的另外一个角落等他视频完，除非说他在直播是吗？正说谢谢大家的火箭么么哒。你当然不能把手伸过去说啊，这男人的手，这是谁呀、啊？是吧？原来啊，你们都是骗我们的是吧？房间里有男人，这个肯定不行的。如果她不是女主播，那么问题就很严重。为什么她不肯让你出镜呢？她在跟谁视频呢？对面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目的？他知不知道你是他男朋友？他知不知道你有男不？他有男朋友？这一系列的问题，每一个都很严重，都让人很痛苦。谢谢皮皮熊的火箭。怎么说呢？就看你要不要原谅他了。问题是肯定很大的，他又不是宋仲基、宋慧乔，还要隐瞒恋情是吗？大家都是普通人，哎，希望你

0: 但是凡事呢，都有很多个角度。你现在觉得很难受，觉得好像被人欺骗了，被人背叛了，女朋友出轨了，被绿了，痛苦的无以复加。但你换个角度，或许你才是小三呢，对吧？你正在和他出轨，你是那个第三者，这么想是不是又兴奋起来了？哇，赚了！太花这种，这下痛苦的就是对面那个男人，你跟他隔着视频么么哒，我跟他在一个房间，是吧？哈哈哈，谁赢谁输已经不言而喻了，兄弟，可长点心吧。事实是怎么样的？还是在于你自己心里怎么想呢？怎么好受怎么想吧。人生苦短，珍惜眼前人。这封邮件叫做《美丽的发发雷猴儿》，是这样的：
1: 我们
0: 我
1: 在
0: 和
1: 北京、上
0: 女友
1: 海
0: 一
1: 很
0: 个
1: 难
0: 在
1: 见
0: 北京，一
1: 面，
0: 个
1: 一
0: 在
1: 见
0: 上
1: 面他就抱着
0: 海，经
1: 手
0: 常很
1: 机，
0: 难见面。
1: 而且你知道
0: 见
1: 他低
0: 面总
1: 头，
0: 是抱着
1: 那
0: 个
1: 表
0: 手
1: 情还
0: 机，
1: 挺美
0: 他低头
1: 的。我还
0: 那
1: 盯着
0: 表
1: 他
0: 情
1: 看，
0: 还
1: 他
0: 挺
1: 老在
0: 美。
1: 那儿发出
0: 我
1: 奇怪
0: 盯
1: 的
0: 着
1: 微
0: 他
1: 笑。
0: 看，还老是发出奇怪的微笑。
1: 聊会儿天
0: 我说
1: 吧，
0: 和我
1: 换
0: 聊
1: 你
0: 会儿
1: 手机
0: 天
1: 呗，
0: 呗，把你的手机
1: 放下
0: 放
1: 那么
0: 下。
1: 一秒钟。
0: 放下还
1: 你
0: 没
1: 一
0: 几
1: 分
0: 秒
1: 钟不
0: 钟，
1: 管
0: 接
1: 他，
0: 着拿起来。我不止一次
1: 就
0: 吐
1: 当
0: 槽
1: 时
0: 过
1: 问
0: 他，让他
1: 没
0: 不
1: 有
0: 要
1: 我
0: 活在
1: 的，
0: 网
1: 网
0: 络
1: 络
0: 的
1: 的
0: 世
1: 世
0: 界
1: 界
0: 里，
1: 里，
0: 要珍
1: 我
0: 惜
1: 们
0: 眼
1: 要
0: 前人。
1: 更加
0: 发
1: 珍
0: 发，你
1: 惜
0: 知道
1: 眼
0: 该怎
1: 前
0: 么
1: 人
0: 办？
1: 啊！
0: 祝发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永远年轻。诶，怎么办？陷入沉思。大家笑得很开心啊，能给我解释一下笑点吗？啊？为什么有绿色的弹幕飞过去？

0: 绿了。
1: 其实我觉得吧，人家玩手机，可能不是玩手机，可能是见到自己的女神太紧张了，只好通过玩手机来掩饰心中的激动，是吧？他可能正在手机上不停地发朋友圈说，哇，我见到我的女神了，她真人好美呀，是吧？或者正在偷拍你也说不一定，偷拍了你好几张，你以为她还在玩手机，是吧？偷拍了你发在群里说，快看，这就是我的女神呐！哎呀，大家羡不羡慕是吗？673，73羡慕不？就此成立了。想一想，是不是非常的合情理，对吧？经常有观众或者有水友遇到我了，是吧？也是在玩手机，假装玩手机，实际上在偷拍我，我是知道的。有些人还在说："哎，这是说的女朋友啊，你在说什么呀？"是吧？这样的观众才是最猴的。我把那些那个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观众都记下来了，好孩子，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个好女孩的。说起来哈，六六啊，他。上回我遇到他，也出了一个事情，是吧？他这个人呢，哎，就有点粗心。我记得跟他去逛那个什么故宫，过安检，因为故宫嘛，是吧？一个非常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风景名胜，或者是。然后他过安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包放在安检，然后人就过来了，把包忘在那儿了。太可怕了！还有一次，这事儿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说过，是吗？我上回在那个也是新浪网红节还是怎么样那个网络红人，然后我跟他坐一起，那个游戏大 V 嘛，当时我们在聊天，谢谢牛总的伙计，聊到那个广告费是吗？然后他说某某广告怎么样，最后我说你拿到多少啊？他说拿到了一个数字啊。比方说，该给100块，他拿到了60。我说你怎么才这么点啊？他说扣税呀、啊。我说什么税要扣40%啊？他说人家厂商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他在骗你啊！我说6块钱维权啊！哎呀，算了吧，算了吧，那人挺好的。哎，当时我急得不行，这一段肯定没有直播是吧？但是把我气惨了。我说你去找他呀，要不然我去帮你找他嘛。他说哎呀，算了，都过去很久了。我说钱呀、啊，你不要吧？他说，哎，他说还挺麻烦的，算了，把说讲过了的封一下，是我上回不是说过那个什么吗？他假装记得我的那个 WiFi 密码，我说，哎呀，高材生果然是高材生，结果是对手机热点，他输了3次没输对，又来问我，哎，到底是多少？谢谢最最无知的笔记，谢谢牛总的回。

谢谢牛总的火箭。我还抠，不知道这回 CJ 能不能见到六六，因为今年的 CJ 斗鱼不办，如果我们要见面的话，只能在那个活动上见了。哎，可惜。好了，我们去下一分。他25号就过去了，真的？你们怎么这么清楚他的动向？嗯，我都不知道。下一封说，发姐，我唱了一段陈一发儿女郎，希望你喜欢，如果你不喜欢请帮我转交给后排的女生。后排的女生，我后排只有伊利丹的，后排没有女生，伊利丹、赵云、死老鼠，没有别的女生了。谢谢 Captain 乔的飞机，我们听一下啊。哎呦，这个文件只有800多 K， 感觉很低清啊。看，听一听。

0: 哎，但是听见别人唱我的名字，感觉有点奇怪。
1: 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我觉得听完这首歌啊，首先我觉得他唱的还是可以的，就是怎么说呢，碾压我们很多贴吧选手。其次，我觉得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四川那边的四川人呢。他唱歌啊，就是 NL 不分。从前有个地方，有个女郎，她的名字叫陈一发，就是那是女郎嘛，女郎一听就是四川人。后面也是也有一个 NL 部分。
1: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陈
0: 一
1: 发。
0: 一听就是四川，
1: 有人在传说他，
0: 但唱的还凑合，还有转音，而且我又怀疑他是不是那个乍德乍娘娘的那个粉丝，因为感觉他就是不知道为何他唱歌的时候他打那个拍子，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他在拍肚皮嘛。
1: 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
0: 不知道在哪儿啊，可能是肚皮。大姐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个女生和男生出去玩，在酒店住一个房间，两个床那种，叫做标间哈，给你科普一下。你说男生应该上还是不上？虽然之前有跟女生说过晚上不会把她那啥啥。但个人感觉上了有点禽兽的感觉，不上感觉有点禽兽不如的感觉。请问发姐，你遇到这种事您会怎么办？还请发姐再帮忙分析一下女生当时的想法是啥。祝发姐越来越漂亮。 PS 最近可能有点忙，如果看到请罗叔叔帮我放进视频集锦里。锦集是什么鬼啊？这些小同学的那个语文堪忧啊。这封邮件我是不是可以鉴定为是来炫耀的？这个邮件的发件时间是6月25号，现在是不是已经木已成舟了呀？说什么都啊。你们觉得呢？这个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其实我还从来就这种事情，我只在邮件里和网上听到过。我现实生活中从来没遇到那个哪个女生要求跟男生就是也不是情侣关系，然后开了个标间儿，我没遇到过。这是都市传说吗？会不会是都市传说？其实我觉得啊，首先女孩子肯跟你一起出门旅游啊，假设是旅游，那肯定是不讨厌你，对吧？有一些好感，还肯跟你住一个房间。是房那个标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机会的。但是呢，你说一定就是暗示你必须得做点什么的话，也不那么绝对吧，是吗？有些弹幕说，这位发帖的发邮件的楼主是不是已经当上爸爸了，是吧？不用再分析了。大家都很有经验嘛，重视。 喜当爹倒也不至于吧，6月25号到7月14号这才20几天呢。谢谢丁丁老师不见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但是切记猴急。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虽然我觉得他女孩子跟你住一个房间你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你要我说出赶紧上吧这种话我真是说不出口，我感觉自己在犯罪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教唆年轻人走上邪路那种感觉，我说不出口，我只能说见机行事吧，是吧。别咦，很多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期待你做点什么，但是也拿不准一定要到哪一步嘛。你如果什么都不做是吧，你跟他在一个房间里是吧，他去洗澡你再打王者荣耀啊，然后他洗完了你还在打是吧，你打了一个通宵是吧，就而且还时不时发出操你妈弱智吧，打的什么鬼呀、啊、老子是吧，这种也是不对的，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一进门就把自己衣服全脱了然后说我马上就洗好了，要不来一起洗吧，这种也不好。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是得见机行事。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哈，不知当问不当问的。你说他这个发这个邮件来，是不是就是这个女的跟他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他也不是很喜欢人家吧？说的也不是很漂亮，对不对？你说如果女孩子长得像高圆圆一样，或者说像什么尹素婉一样，她还会有时间给我写邮件吗？她不是现在已经啊，就不说了，可能就她有点拿不准，觉得哎呀，可上可不上是吧？这个团战要不要参还不一定呢。我觉得可能是对方的那个他对方的那个喜爱程度啊还不足以让他失去理智。我不像高圆圆，我还是比较像那个新垣结衣多一些。哎，我是打个比方嘛是吧，你说如果这个跟他一起住在一个标间的女孩子长得像高圆圆一样，他还不是一个是吧饿虎扑食是吧，就啊还有时间在这里犹豫吗，还要发邮件给女主播吗是吧，应该都没有这些故事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不喜欢就不要强打精神，就是不是非要打的仗那就不要打，喜欢才上场，不用强迫自己。

说了这么多，我就想问，咦，我室友的这些行为算渣男吗？毕竟都是你情我愿，应该谁都不欠谁的。你情我愿算不算渣男？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二，这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吗？我个人感觉很假。还是说当异性开始交流时都会尽量将自己打造的完美一些？谢谢发姐解答。斗鱼是最好的直播平台，6733最好的直播间，发姐是最有魅力的女主播，6733的水友是直播平台最有趣最帅气最善良的水友。哎呀，发姐是最有魅力的女主播，这句话带节奏了啊，小心被删帖。关于他这两个问题哈，从他这个邮件本身我们来想一想。第一个，他说室友的行为算不算渣男你情我愿，我觉得可能就不算。如果真的是你情我愿是吗，那就不算。但是我担心里面是吧，里面有没有那个就是欺骗人家感情的部分啊，会不会有？因为怎么说呢，很多人就是他以为自己很有魅力怎么怎么样啊，是，但是容易给女孩子一些幻想，女孩子就会觉得哇，你是真心喜欢我，不是只想睡，不一定的这个事情。如果他这么说了嘛，如果真的是你情我愿，就不算啊，就不算。第二个是吧？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说清楚了是吗？说清楚了是说一开始就说清楚了，哎，我们只是约一下是吗？就双方达成了共识就不算渣男。但是如果你开始没讲清楚是吗？你睡过人家之后，你说哎，不好意思是吧？我只是来约一下而已，那就不太合适。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很难讲的，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这么做。但我这个担心是不是还是多余了？对于我们直播间的很多观众来说，就担心你们是个渣男啊之类的。就是有些人他为了泡到女孩子，就会给别人一些错觉，天天就宝贝儿啊、baby 呀、啊、亲爱的呀那种，然后就给别人一种恋爱的感觉，是吧？是，虽然他是约，但是那个对方就以为，哎，他是不是要找我谈恋爱呀、啊，是吧？怎么说呢？我这样说你们可能没有太大概念。你们记得前阵子吴亦凡约炮那个事情吗？是吗？本来大家觉得就是，他就是成年人嘛，跟那个帅哥跟美女约一约什么，都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呢，后来那个女孩子啊，就把那个叫好像小基娜，好像叫做小基娜，哎，又是娜，小基娜她爆出了她和吴亦凡的那个聊天记录。就发现其实他们俩的对话就不像是约，就很像是男女朋友，是吗？有时候就要避免给别人这种错觉。虽然吴亦凡是加拿大炮王，但是据说真的很帅，是吗？好，第一点说太多了。第二个，他说这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吗？个人感觉很假。还是说当异性开始交流时都会尽量将自己打造的完美一些？这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何止异性啊，是吗？同性开始交流时都是玩命的吹牛逼啊。你看看我们那些什么那些直播间的黑屏聊天，每个都是身家过亿啊，天哪。985留学，前女友好几十个，长得又帅又高，体育还贼好。真的，你别说异性会
美化异性之间就会美化自己，同性之间更可怕，是吗？哎，打游戏贼牛逼，是吧？我身家过亿，什么游戏还是王者，是吗？

你有见到很多 ID 叫做什么，渝中林志玲，或者说成都林志玲的吗？没有吧？天津，但是每个地方都有吴彦祖，你这不管是打什么游戏啊，什么论坛啊，都会看到这种来自五湖四海的吴彦祖，ID 真是太多了。其次，哎，不要发一些那个什么日本人的名字啊！我们是一个很纯洁的直播间。好，然后他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家教很严的妹子？你个人感觉很假，我感觉也很假。冒昧的问一句是吧？这个妹子骑不骑自行车呀？是吧？你们那儿骑自行车吗？对吧？其实怎么说呢？大家在人际交往之间，人际交往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不要看人家是怎么说的，主要看人家怎么做的。说什么？谁不会说呀？嘴巴一张一闭，什么牛皮吹不出来？关键还是要看他表现出来的东西。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从学生到进入社会，最大的转变啊，可能就是不再轻信他人。你在学校里面是吗？大家都是一个很和谐的关系，同学、老师、家长都是爱你的是吧？望子成龙嘛，是吧？他们说的都是为你好，老师也是，教的都是一些知识，是吗？都可以信任他们，相信他们。同学之间也就是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比较和谐。但是出了社会就不一样了，很多人就嘴上就说话不一定是真的。大家还是进入社会之后还是要擦亮眼睛。而且说到家教很严这个问题呢，我很多同事家教也很严，是吧？至于是不是真的，是吧？希望大家自己判断，就不说了。而且我觉得，就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一定非要是什么，就什么处女不处女的，难道不是处女就是荡妇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看法，对吧？难道处女就表示她很纯洁吗？对吧？也不是的。如果你特别看重一样东西，那你就非常容易在这件事上受骗，你知道吗？这个小道理，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养狗不行，养狗太吵了。养狗就是那种屁事没有，就狗嘛比较兴奋，容易。比方说。闻见门口有快递员，或者说隔壁回屋，他都嗷嗷叫很久。我觉得不适合我们这种昼伏夜出的人。而且养狗要遛狗啊，很麻烦的。我这种自己每天就是隔三差五才出一次门，养一个条狗，还要天天去带它去院子里面遛。我觉得就有点负担不起，而且你想养小狗呢，小狗就闹得慌，就那种泰迪啊、小鹿犬那个，啊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就很吵，大狗根本牵不住，大狗房间又太小了。我经常见到那种路上见到那种像我一样那种身材娇小的那种女孩子。

牵着一条大的那种金毛啊，或者阿拉斯加呀，甚至有时候是那种什么大的牧羊犬那种。我觉得看上去它那根狗链子没有什么卵用啊，说是遛狗，实际上狗在遛它呀，是吧？如果狗真的是看到什么很兴奋扑过去，它根本拦不住，对吧？萨摩耶也很大呀。哎，你们别说女孩子了，就你们自己是吧？你们打得过一条狗吗？那种稍微大点的大型犬，你跑也跑不过是吧？打也打不过，你力气绝对没有它大，真的。别说女孩子了，你们自己掂量掂量自己，一个宅男约等于0.5俄是吧？打得过吗？啊，我们就能打过泰迪或者说柯基吧？哎，不是有意的啊，柯基。哦，你还插他眼珠是吧？哇，有些同学想的还每页插他眼珠，你以为你是谁魔山吗？你也把手伸去想插他眼珠，人家一口咬掉，然后你就变成了那个洋葱骑士了，好不好？哎呀，要是看过《冰与火之歌》的就觉得我操，陈一发这段比喻简直妙了，太绝了，应该进吉尼斯纪录得诺贝尔文学奖。没看过的就得说他妈在说什么呀？孤独、寂寞。别想了，有些同学真的就是把自己幻想成一个那种反应灵敏是吧？出手迅速的那个武林高手是吧？你想想，有时候你团战里面你技能都放不出来，哇，闪现还没按出去就死了。游戏里尚且如此，你何况现实里遇到突发状况呢？可醒醒吧，是吧？里巴拉鲁谢 Danny Hurt。哇，有些说什么跟狗打架要抱脖子，哇，你抱着脖子，人家不是往你颈子来一口，你不就咪嘎了吗？我觉得跟狗打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跟狗打架，是吧？其次，不要跑，你跑不过人家，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实，希望大家认清。其次，你最好手上准备得有食物，是吧？就声东击西，是吧？哇，罗森大香肠。啊，什么法兰克福大香肠，然后往它背后一扔，即可化险为夷。还有些说法说，如果遇到狗追你，你就假装蹲下来捡东西，然后它以为你要捡起石头砸它，然后它就怕了。但实际上，我觉得好像狗也没那么傻，是吧？你蹲下去，手边没有石头怎么办？是吧？你扔也扔不准呢。人家照样追你，一口一个。弯腰捡东西是真的吗？哎，反正我没被狗追过。我妈就是怎么说呢？最近，哎，情绪比较容易波动。前几天跟我说什么，你多和妈妈说些话呀。我说好了好。实际上我其实在私下里比较沉默寡言嘛，是吧？人呐，都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有自己的一个极限的。你说在直播里哔哔叨哔哔叨5个小时是吧？说了几十万字，下播之后真的是一句话都不想说，就想躺在地上玩玩手机，发出傻逼一样的笑容是吧？智障一样的笑容。然后我妈就跟我说，有时候我妈直播里给我发消息，我也没回，因为不太方便嘛，因为就是
直播里的时候回他消息，大家总会误会是吧？啊，又跟哪个臭男人聊天了是吧？哇，跟土豪聊骚聊的都忘记时间了是吧？我们这边这么多观众在等你啊，啊，所以我在直播里都不方便回消息，什么不管是超管的啊，还是一些广告啊、厂商啊，还有我妈的都不敢回，然后下了又忘记回，谢谢随便哦哦的回去。然后我妈那天发个消息来，我就特别感慨，她说完了，都跟妈妈摆下龙门阵嘛，你妈妈一个人住，你不跟妈妈摆龙门阵，那天妈妈死了你都不晓得呀。哇，一下就把话说得很严重，把我吓坏了，我说这是怎么了，我说王总你身体还好啊是吧，身体可安康啊是吧，啊，动不动就说我死了你都不知道是吧？哎呦，罪过大了，听懂了吗？啊，哎，我也就有点内疚。这两天更夸张了，给我发一个视频，天葬，真的把我吓一跳。我说妈，我说可别信邪教啊，是吧？你看，还给我发个那个什么。视频天葬是吧？哇，我看的，当时我还以为是搞笑视频，我就随手点开了一看，我说，哎，这不是大母鸡吗？是吧？后来一看，不是鹰，我近视嘛，就，哎，点开就更夸张了，是吧？这么大群鹰等着开饭是吧？哎呀，后面就不播了，比较吓人，不看，真的不看。什么叫发霉组合？我能跟梅梅成组合的话，我靠，哎呦，那不得了嘞，那我就真的是膨胀的不要不要的了。现在只能发个臭是吧？开玩笑，梅梅是谁啊是吧？人家是全球热度最高、收入最高的女歌手，我要跟人家出组合。要被骂死，而且人家1.8米耶，是吧？算了，我选择退出，机会留给有缘人吧。谢谢下流的飞机，小夏的飞机。美美真的很高，1.8米耶！你们嘛，摸着良心问问，直播间有多少男孩子到了1.8米的，是吧？我见过很多。我们673373的水友，说实话是，哎呀，我就不说实话了，伤人。哦，你，你看，我们直播间现在在线人数有500多万是吧？发出弹幕说我有1.8米的，大概就50个人吧，是吧？所以大概还有50几万人。不到1.8米呢，请不要伤害他们，大家都是中华儿女。我给你们看，我们总榜前十实际上有多少个不到1.8米的、啊、哎呀，算了，不说了，都到了。其实很多的总榜前十我也没见过，大家都没有到2米，也不用这么斤斤计较，几公分的事情。好大个四嘛！其实就是身高问题啊，还好呗，因为很多艺人也不高，是吧？其实我们说出来那些就是出名的艺人，那种知名度非常高的。不管男艺人女艺人都不是很高，比方说斯嘉丽约翰逊2米几的，还不是还要找一米几的，是吧？要洗澡水。所以其实不以身高论英雄，是吧？你想想斯嘉丽约翰逊红不红，性不性感，漂不漂亮，1.57米，龙妈红不红，对吧？
眉毛厉不厉害，笑容爽不爽朗，演得好不好，身材是不是很霸道，还不是一米五七还是五六。而且你知道女明星多少还有点虚，

搞不好只有1.4米呢，是吧？开玩笑，估计差不多就这个高嘛。对，还有什么那个？什么是洗澡水？洗澡水就是洗澡的水啊，这个都要问吗？还有几个，我们就不说小恶魔了，这个有点过分了。那个 Jon Snow 的嘛，那个私生子 Bastard，其实不叫叫 Egon Targaryen 啊，他也不高啊，1.73米，估计还有谎报。啊，还有就是那个什么。黄晓明，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矮。有些人就是黑黄晓明，黑得很过分，说他只有1.6米，是吧？我觉得真的就是，哎呀，说话有点就是言不由衷了。有些人就是因为身材的原因，他虽然有那么高，但是看上去不显高。可能是黄晓明他那个肩膀有点凉，用的有点斜嘛，斜肩，或者说头有点大。看上去就比例没有那么显高，但有些人说人家1.6米不到1.7米，我觉得还是过分了。郭敬明就不说了吧，不要攻击人的缺陷。我们说的是一些矮个子，而不是说你懂的。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啊？就是我们可以说有一些就是身高不高的呢。明星，但是我们不能说郭敬明，这个不太好。

就是有一个标准线在那里，就是这里是很 OK 的，这里是还可以大家开个玩笑的，这里是请你千万不要提了，就是真的。就有人会去嘲笑小恶魔的身高吗？不会吧，是吧？大家都小心翼翼，是吧？就很喜欢他，也不会去嘲笑他。他确实不高啊，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可以嘲笑 Jon Snow 不高，知道吗？连剧里面龙妈都说 He's too little for me， 是吧？说他这个子太小了，是吧？就剧里面可以开玩笑，就像有人的体重一样。你比方说一个女孩子1.6米左右，然后110斤，你可以说啊。有点微胖是吧？120斤，你说，哎呦，我该减的肥了哦。如果他真的已经到了140斤以上，你反而什么都不敢提了。你说，哎，女孩子胖胖的挺可爱的，健康第一嘛。你懂这个区别吗？嗯。我告诉你们一个生活的小诀窍啊，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你们知道，就是一般人啊。现在应该很多人都用微信来联系朋友啊，联系同事啊，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很多都通过微信处理。然后微信有电脑版，对不对？微信电脑版，大家用电脑发东西，然后别人给你发的那些文件呢，就是保存在电脑的某个文件夹里。有一次我不小心打开那个文件夹，我靠，新世界啊！因为有些时候你微信一般来说像我们这种网红啊都会加很多个群，然后从来不在里面说话，因为哎就是别人拉我进去是吧，就是为了撑个场面，说哇你看我们这个群有大网红陈一发是吧，哎呀牛不牛逼是吧，可把我牛逼坏了，差会儿腰就那个意思，把我拉进去，然后我进去打个招呼，大家好，然后就不说话了，设为消息免打扰，别人加我也装没看到，就这个意思是吧。但是呢有些群呢、啊、就会发些，他以为我不在里面说话是吧，我从来不在里面说话，很多人都是默默的潜水，但是他们发的那些小视频啊，还有发的那些小文件啊 PDF 啊，都会被系统自动保存下来，装在那个文件夹里。我有一回打开那个文件夹，我惊呆了，就是他把所有的微信群里的文件都存下来了，我给你们看看啊，非常可怕。什么 YDSFBJ 之交通肇事点 TXT， 这是什么鬼呀、啊？每次看到这里我都惊呆了，从来没点开过。你们可以就是如果有时候没有地方可去的话，是吗？可以试一试。很多 TXT 文件和那个 PDF 和那种 AVI 结尾的，或者说 MP4 结尾的，都还蛮有观看价值的，是吧？来不及记啊，我都没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谢谢发小白的火箭，谢谢发小白的两个火箭，唱功。

我们这是幼儿园，开的都是校车。谢谢胯下有个枝的飞机。哎呀，这个胯下有个枝啊，这位同学，我插播一句啊，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怎么说呢，一条微博，然后那条微博不知道是怎么也谈到，就是就说假设你在你的宝贝上面纹了两句诗。然后他把这两句诗真的纹，就不是真的纹出来了，说错了，就真的打出来了，然后就打字打出来，打印在 A4 纸上面，然后他用那个尺子一量，就是说你把它全部纹下来，好像也不是没有多长。我觉得当时我开这个玩笑开的不太对，就你想一想嘛，A4 纸把这两句诗打印下来，然后他就很认真的用那个尺子去量，就还没到6737普通标准。谢谢猴仔的飞机，我看看我有没有收藏那条微博，还是收藏那个图。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较真嘛，我有时候有些恶趣味，也不是恶趣味，就是考古嘛，考据说错了。哦，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是吧？行，大家是吧？坐稳了吗？坐稳了吗？刚才那个同学是不是觉得很难受？明明送了个飞机，为什么要伤害我呢？但是呢，对吧？我们以大局为重了。我们前面就不立了啊。一次，我和女朋友，她赫然闻着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福祸福去避之，我今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他比你还长一些。这句诗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那个女朋友就很较真儿，是吗？这就很难过了，还是加长版。如果你说真的是知的话，也就到这里而已。谢谢春风十里的飞机，谢谢汤帅是真的帅的飞机。刚才我还把那个 P 看错了，所以凡事就怕认真呐、啊。这位同学是吧？我只是，哎，没有别的意思。换大点的字号，那就要两排了。确实可以换大点的。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其实我觉得随便逼逼一句啊，这位小青蛙的封面是吧？他们王者荣耀的主播好像封面都是固定的，就像那个二次元的封面一样，不知道为何是固定的。但是我觉得他为什么不学学人家张大仙呢？人家张大仙那个封面多么是吧，能够骗路人啊，是吧？一般的女观众是吧，好像喂还挺帅的，点就被骗进去了，是吧？你这个就太写实了，就说实在的，太实在了这个人。现在豆子都不固定封面了，以前不是小仙女尬歌吗？老实人吃亏呀。

0: 啊，是吧？像我们这种的都老实，颜值区都不老实。现在男主播都开摄像头了，哎呦，感觉现在就是竞争很激烈啊，是吧？以前很多男主播、女主播都不开摄像头的，或者开了摄像头也不照脸。现在男主播开始开摄像头，女主播有时是吧，还要表演一些其他的才艺，感觉生意不好做呀。我去颜值区，那不得吊打一片啊，是吧？哇，颜值区无非就两样，是吧？颜值区就三个关键点，第一封面啊，我靠，我的 PS 技术不是我吹，谁与争锋是吧？整个斗鱼，不说排第一吗？前三是没得跑的，是吧？封面杀手，我还是很有自信的。第一是吧，封面；第二，才艺是吧？我们在所有的主播说唱的最好吧，就不敢说，在颜值区唱歌排个前一前二的应该没毛病吧，对吧？挂个把那个什么这样就开唱了嘛，我就开始了是吧，那还不得秒杀一片啊，简直就是学习。再说颜值区无非就尬聊嘛，是吧？这就更不用说了，是吧？哎呀，在尬聊这个方面我们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是吧？颜值区我要是去了的话，颜值区捡到宝了，是吧？嗨，每一个人都给你，是吧？哇，那个欢迎谁谁谁进来，是吧？哎，有点怪哈，我来到直播间，好久没来看人家了，最近忙什么了呀，是吧？生意还好吗？股票涨了吗？哎呀，别伤心了，我给你挣个小曲儿吧，是吧？
1: 嗯，人家要嘛。

还有些人说觉得我今天穿的很赛可西吗？可是实际上我直播了大概快4年了吧，我每年夏天都会有好几次穿的比较凉快，嗨，毕竟夏天嘛，难道我要穿羽绒服？我跟你说，我的朋友圈里的微商已经开始卖 Moncler 了，是读 Moncler 吧？我每年夏天都有穿，就吊带裙。毕竟，是节能嘛，穿多了要说，穿凉快点你要说，话真多。10年前的游戏很多还是活着的，哎呀，我跟你说，为什么很多老游戏能够活？只要是当年风靡一时的，在青少年时期把你们都迷到了，等到你们年纪大了，毕业了，进入社会了，挣了钱了，你就可以返璞了，返腐啊，好像是，哺乳动物还是哺乳动物？哎呀，我这文盲主播，写 AI 发料的超大玩星，就好像那个游戏叫做传奇嘛，《热血传奇》也是这样啊，就是很多老玩家，还有 Dota 也是嘛。情怀啊，对，我跟你说啊，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特别是你进入社会，然后，天天忙工作，有时候万一谈个恋爱什么的，再交个女朋友，哎，说反了，然后再有了家庭，平时事情多了，压力大了，工作忙了。你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玩游戏了，就想玩以前玩过的游戏。就说以前喜欢玩什么，我还想再玩一会儿。所以说，有些那时候，谢谢一发不可收拾的飞机，谢谢彼岸花开的超大玩星。你小时候没有实现过的梦想，想在长大了之后实现。类似于就是，也不是梦想，有时候是怨念。比方说，像魔兽世界，有些人啊，当年没有刷到过，像右边脑袋呀、凤凰啊、黑龙不是公主，黑龙坐骑呀，还有什么无敌呀、飞机头啊，像热血传奇啊，当年没有拿到过屠龙宝刀啊，为一个银蛇，为一个古玉，为一个魔杖死，引发了帮会战呐、啊！从来没有当过什么沙巴克城主啊，什么弹刀啊，这些都是儿时的怨念嘛。其实最棒摇起来了飞机，然后之后的话，等你有钱了，就很想满足一下当年的那个小男孩，然后天天去刷。就有些人就是玩魔兽世界哈。现在已经不下副本了，因为副本下起来有时候太痛苦了，像上班一样的，白天上班，晚上还上班。当年刷副本刷的最凶的也是那个一帮死大学生，就是那个什么，没有多少零花钱，没有多少生活费，但是身体好，贼有时间。

天天晚上7点开团，6点半就在那里呼朋唤友，在那个副本门口跳，且然后不可收拾的飞机。等到你终于刷，你现在去玩魔兽世界，就老刷那些老副本，然后就为了刷一把弹刀，为了刷一把兄弟剑，叫 AL 叫兄弟剑是吧 ？AL 为什么叫兄弟剑呢？好像是因为兄弟为此反目，还有什么龙人盾叫什么老婆盾呀？为了龙人盾，我可以不要老婆呢，好像是这个意思啊，我也忘记了。谢谢战发将好下饭的飞机，谢谢我就是了解一下的飞机，就类似于这种啊。但是你现在其实，哎呀，一个人就可以干掉当时4个人都干不掉的 boss， 因为当年60级封顶嘛，45级封顶都有的时候，现在是已经100级了，还是120级？100级。散火箭 AL 一出，再无兄弟。上面新闻写的 AL 说是 all in， 你抢我女朋友算了，你还抢我龙人盾。AL 一出再无，但是现在一个人可以干掉一个 boss 了，然后你刷出了，终于刷出了你当年日思夜想的坐骑，日思夜想的装备。但你身边却再也没有人可以分享，然后你把你的截图，因为你一个人去单刷的嘛，旁边也没有人说6666的，也没有人围观，你把那个截图发到朋友圈，发到群里，然后人家说这什么游戏啊。你说这是魔兽，说啊，暴露年龄。他说你还在玩啊？啊，这4个字真的是太扎心了。跟你说，作为一个网游爱好者，你还在玩啊？这5个字就能把一个那个玩家给杀死。天哪，你还在玩这款游戏？一听这眼泪就下来了。怎么了嘛？我就是要玩的。对吧？就还有说，就是网游爱好者、网游玩家最扎心的几个字，你还在玩啊？这是什么游戏？暴露年龄，就类似于这种。C 键的辉煌掩盖不出 O 键的暗淡。谢谢春风十里的骑士。怎么了嘛？你还在玩啊？那个啊，算轻声，不算数。谢谢瓦特的小文的飞机，谢谢星巴克的飞机，两个飞机，谢谢莫奇的飞机。就类似于啊，你还在看那个主播呀？怎么了？你还在看主播？我就知道你们开始了，挺好的呀。怎么了嘛？啊？你还在玩什么？现在还在玩童话顺？哦，你还是那个女朋友啊？你还在跟她交往啊？你还在那个公司工作啊？哦，你还住那个房子啊？哎，你的车还是这辆奥拓呀？是吧？马自达，只好伤害一下。震撼一下员工，其他也不好说什么。哎，就是那种老朋友多年不见聚会，说哎呦，还是这辆马自达，好熟悉啊，这种熟悉的感觉真是太棒了。可以。我们这边不都是人均3年半的老观众吗？但还是有些比较好的，就说哇，你还是这么瘦啊，哇，你还是这么好看呢、啊，哇，你还是这么有钱呢、啊，都还行，还是这么年轻、啊。你还是单身，其实还好了，单身主要看你是什么状态，如果你。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长安花什么那种人家觉得你是单身贵族，钻石王。

0: 老五还押韵呢。
1: 但如果你混得贼惨呢，就当年是开车的，那天开了一个共享单车去聚会是吗？这时候单身可能就是哪怕你说我主动选择单身，我不喜欢女孩子，我不想找女朋友，大家都不会信，你知道吧？谢谢赛婷小轩的飞机，一日看尽长安。哦，你还长这个样子？哎，我跟你说，我每次去，我做头发很少做头发，我大概一年做个两三次，就作为一个网红主播来说，已经很少了。然后我去做头发的时候，有个那个发型师，每次都要跟我说：“哇，你还跟以前一样哎，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就因为他是经常给那些网红啊小姐姐就做头发的嘛，那小姐姐就是常常变样子，就过几天就不认识了。

0: 我有时候会还会想玩一下那种当年没有实现过梦想的，没有实现过梦想的网游。但是可能只有私服才可以了吧。哎，而且都变了。想想以前，哎呀，但回忆并不是总是美好的，只是你把不愉快的都忘记了而已。当年打游戏不是吵不完的架，不光是为了装备吵架，你输出很低也要骂你。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也是说到像自己的家人。我看一个新闻说小孩儿。有个小孩儿刷爆了他爸的卡，呵呵，然后打赏女主播，最后跟那个就是好像刷爆了他爸的3年工资去打赏一个女主播，可能就几十万吧，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钱。然后这个小孩呢就特别的，也不知道怎么说，我以为是那种故事，你知道吧？就是8岁的小男孩很早熟，哎呦，看着情难自禁，怎么怎么样。后来发现，就他给出的理由是什么？他说爸爸离婚了。这个小姐姐看着好像我妈呀，我给她忍不住要给她送礼物。对，4张信用卡透支了8万，爱的代价呀！一听我一听，哦，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这小孩要如果是真情流露是吗？真的有点伤感。如果只是为了逃避挨打的话，就太厉害了。我他妈真的，小时候有你这样一半的功力的话，我就早就富可敌国了。而且就是可能是真的，因为那个小孩不是小男孩，是小女孩，是8岁的小女孩。8岁的小女孩，所以他说的应该就不是那么小男孩开始第一次发育的时候遇到了漂亮的大姐姐情难自禁，小女孩。然后我下面有些评论说，哎呀，这是我帮我爸刷的聘礼，要是不嫁的话就退吧。有些人说是不是爸爸刷的呀，爸爸刷的就是最后推给自己的女儿，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但是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所以其实大家以后如果有了小孩啊什么的，千万不要在手机里录入他的指纹啊。很多那个比方说支付宝啊什么微信支付啊都是指纹支付，你本来给他指纹只是想让他玩一下你手机里的小游戏，什么啊切西瓜切水果啊之类的，最后或者玩一下王者荣耀，最后玩大了就很难受。不要给小孩，就是邻居家的小孩也有这种，不是那种春节期间很多走亲戚嘛，对吧？然后去那种别人家玩，或者别人的小孩到你这儿玩，你为了图方便就给他玩一个那个什么，把平板给他玩怎么怎么样，最后他咦刷了好几万。谢谢火锅底料的飞机。小米枪战，哎，是超好玩，我已经玩了3年了。而且就是这两个，除了这个8岁小女孩给那个小姐姐刷那个礼物的新闻，还有一个也是小孩的新闻。哎，话说我刚才是怎么说到小姐姐小女孩给小姐姐刷礼物呢？哦，是她是说那个小姐姐想的 长得很像他已经离婚的跟爸爸离婚的妈，然后我就想起我是吧，看谁都像我爹，看到你哪一个中年胖子有点胡子就像我爹，想给他刷呵呵，并没有啊，我爹没给我刷，已经哎呀，我爹小时候还是给了我零花钱，就是有那种心态嘛，就像有些有孩子的爸爸妈妈那种父母啊，看谁都像自己小孩，明明是比你家小孩长得好看的不知道哪里去了，哇，然后你看有时候看那种明星啊，小明星啊，那种小孩那种童星，说啊长得好像我家孩子啊，然后你再看他孩子的照片，说人家那个人家的妈妈要报警了。我再给你们看个新闻，好好笑。这个新闻就从大家这个严肃的家庭教育的就这个气氛中缓和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社会新闻有时候经常就是那种看段子不好笑，就是生编硬造的那种很强行搞笑的那种段子，看一下社会新闻，我觉得哎呀还是
1: 体验一下鱼疗养
0: 生很好玩。
1: 但由于工作繁忙，
0: 从头来开始啊，倒个车。
1: 体验一下鱼疗养生。
0: 黄女士，请注意，黄女士，请注意。
1: 趁着这次出差的机会，抽空去了一趟。
0: 我也是食人鱼呢。
1: 鱼疗店的老板非常热情，知道黄女士是第一次做足疗后，还给了特别优惠的价格。那刚开始的时候，黄女士感觉很痒，可是习惯了以后就觉得越来越舒服。鱼疗店的老板看到黄女士很享受，就建议她全身都泡在水里，这样更舒服。
0: 好吓人！
1: 黄女士听了老板的话，就照着做了。果然，这些鱼游到身上，黄女士感觉全身酥麻，就像电流流过一样，整个人都快要飞起来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些鱼竟然开始翻白，最后全都死了。黄女士当时吓坏了，赶紧叫老板过来看。老板看到这一幕也是愣住了。老板告诉黄女士，这些鱼啊对尿酸非常的敏感，问她是不是在鱼池里面小便了。黄女士非常的尴尬，她说当时全身酥麻，整个人都要飞了，所以就忍不住小便失禁了。老板听后表示无语，要求黄女士赔偿50,000元。黄女士认为老板也有责任，因为老板事先
0: 老板有锤子的责任呢、啊。
1: 经过双方协商，黄女士最终赔了老板40,000元。
0: 老板也是，这是治
1: 了狗的人，以后他再也不做了。你们看后有何感想呢？
0: 我们再看一遍吧，我觉得好好笑。
1: 体验一下鱼疗养生，但由于工作繁忙，始终未能实现。趁着这次出差的机会，抽空。
0: 不过你不觉得这样很恐怖吗？这小鱼在你吃你的脚皮，这么多小鱼。我做过一两次足疗，还是一次还是两次，我觉得很不习惯。
1: 觉得越来越舒服。鱼疗店的老板看到黄女士很享受，就建议她
0: 全身
1: 泡
0: 在水
1: 里
0: 的都就很难想象。
1: 听了老板的话就照着做了，果然这些鱼游到身上，黄女士感觉全身酥麻，就像电流流过一样，整个人都快要飞起来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些鱼竟然开始翻白，最后全都死了。黄女士当时吓坏了，赶紧叫老板。
0: 这是怎么拍到这个翻白的？
1: 老板看到这一幕也是愣住了。老板告诉黄女士，这些鱼啊对尿酸非常的敏感，问她是不是在鱼池里面小便了。黄女士非常的尴尬，她说当时全身酥麻，整个人都要飞了，所以就忍不住小便失禁了。老板听后表示无语，要求黄女士赔偿50,000元。
0: 为什么都吃他不吃他呢？好奇怪。
1: 因为老板事先没有跟他说。经过双方协商，黄女士最终赔了老板40,000元。黄女士表示足疗不适合太敏感的人，以后再也不做了。
0: 谢谢。
1: 你们看后有何感想呢？本期节目到。
0: 丁云的飞机。你看了之后有何感想呢？哎呀。我做过足疗，就把脚伸进里面，让小鱼吃你的脚皮，然后我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能让你这样一口一口呢？这个鱼这么贵啊，我也不知道哎，可能挺贵的吧。这就是你在水里下毒的那个真实事件了哈。有些人说有什么感想啊，我想做，突然很想做足疗。 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一点点就全部堵死了吗？这这扫地的飞机。其实不光是，据说就是汗里面也有尿酸啊。这如果说你在那个里面大量出汗，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好像。那个汗里面是有尿酸的。想做小鱼。尿毒症，我其实觉得很多人的那个素质都比较差嘛，就是在夏天到了，很多人去游泳，啊，游着游着就开始，你们要小心那种人。我现在都不爱去游泳了，但我以前也不爱，我就这么一说啊，就在小心那种一个人，就在那里也不说话，在站里那里就是那种。眼神闪烁，望着别人，或者说发呆，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游很远的人，一定要小心那种人，也不要去他待过的那个地方。在游泳池里，注意这种，就是你看一个人突然一下不说话了，在那里，或者说假装沉思，然后一会儿。过了大概五秒钟三秒钟，然后就游开了，要小心那个地方。现在带到文先生的骑士，先御神水的飞机，会扩散，是呀。

还要小心那种，还要小心那种，就说你到你的朋友家里就是玩儿，就比如暑假到朋友家里玩儿，然后你去他的洗手间洗澡，假设啊，你暑假嘛，大家偶尔会去亲戚家里啊或者朋友家里住几天，然后你发现他家里有一个浴缸，那你一定要问清楚，你这个浴缸平时，就是如果他家里的浴室有一个浴缸，但是没有那种淋浴房，你知道吧？有些的卫生间很大，又有浴缸，左边浴缸，右边淋浴房，有些就只有浴缸。那你要问清楚，平时这个浴缸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淋浴的吗？是不是穿着鞋在里面淋浴的？如果说一个浴缸只用来淋浴的话，那这个浴缸有很大很大的几率再也不能用来泡澡。

因为很多人在淋浴的时候就懒得去上厕所。他就会，反正上面也在，就不知不觉嘛。就如果说你洗澡洗久了，你出来，然后你假设啊，你洗澡又洗头又洗澡哈，然后觉得冬天淋着热水好舒服啊，洗了半个多小时，然后你说想上个洗手间，你这时候会把那个水龙头关掉，你会把身上的水擦干，然后跑到旁边的马桶去上厕所吗？很多人不会，很多人不会。谢谢心不消的飞机。我最爱泡澡了，我每天都泡澡。我只要有浴缸，我就泡澡。我哪怕是夏天38度，我也泡。我就是一个爱泡澡的静怡，你就叫我静怡好了，小静。我是那种只要有浴缸，就我泡澡。有些人说为什么要擦干，你不擦干的话，你的水不会留在马桶圈上吗？不恶心吗？你下次去的时候你又不知道那是什么水。对，静香一静都行吧。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谢谢从不修仙的出发群众的飞机，两个飞机。谢谢李赛桑的两个飞机。哦，你们是站着尿的。哎，我忘了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完全忘记了。哇，差别好大呀。我说你洗澡的时候出来上厕所，你一定要把身体擦干了，不然你流那么多水在马桶圈上，你不恶心吗？原来你们不用。谢谢提醒。我就说这不是 common sense 常识吗？不是那个重庆前阵子出了两件事情吗？就灵异事件连续剧，一个是那个有人在轻轨上咬人。哎呀，趁着夜深人静给你们放一下那个重庆釜山行吧，反正这个应该没什么毛病，大家都报道了，我不会被安排的。就这个啊，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有点吓人，黑死个人呢。轻轨三号线女子咬伤乘客。哎，被咬了，然后这个人在地上舔血，最后那个他脱了光了，就没有再弄进去了啊，吓死个人。但是并不是釜山行，反正只是那个失了智。还有那个是那个电，不是电什么电什么呀，那个什么重庆昨天下午大学城天空出现不明物体，给你们看一下。就咬的脖子啊，就跟真的那个丧尸一样。不过其实就怎么说呢，除了在轻轨上出现这个事情外，其实跟普通的那个夫妻吵架、夫妻打架，差别不是特别大，可能狂。

你不知道，就是我很喜欢看丧尸片嘛，然后我经常就看到那些丧尸片里面有傻逼要去给丧尸做人工呼吸，但是我知道这是导演的恶趣味，但是我每次看了就，真的不敢看。基本上就一半以上的丧尸片爱玩这个梗，就是啊，我女朋友被丧尸咬了。哎呀，他好像昏过去了，我去给他做人工呼吸吧。哎呀，就是要急救一下呀，我不能放弃他。然后坐下就呜呜呜呜呜，然后舌头比较热，哎，你咬出来三尺长。谢谢，好像射了日的发财，很痛。然后他就起来，然后那个下面就那边用舌头把下面那个人拉起来了。舌头原来这么长，拔舌地狱，人家说撒谎要下拔舌地狱，很多都出现了。我记得有哪几个啊？一个是《行尸走肉》，《行尸走肉》是一个丧尸的连续剧嘛，基本上里面所有桥段都用过了。还有一个是那个《死亡录像》，还有啥？哎，有些人说人工呼吸为什么要送舌头？哎，你说的对啊，

不会。谢谢小马深度自闭的火箭。真的不应该。嗯，他只是趁热。剧情需要吗？不是，是的，就是人工呼吸实际上是用嘴往别人的肺里面吹气嘛。但实际上你的舌头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99年又满了，一起看没有看过的，我跟你们一起看过很多没有看过的电影了呀。啊，我觉得其他的我不敢讲，其他的我也敢讲啊。但是在电影评论这方面，一起看电影这个方面，我真的是一骑绝尘呢、啊，真的，我怎么这么能讲啊？经常我看那个什么那个电影区里面啊，会写什么什么，就写那种比较夸张的标题啊，就是那种比较吸引你们这些小胖子的标签，什么小 U 陪你看，小雪陪你看，小红陪你看，小白陪你看，什么小丽陪你看啊，这种标题，我一进去看，没有人陪我看，就另外一些睡不着的臭男人陪我看，对不对？哪有啊，这只有我这小发是真的陪你们看。你去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谁谁谁陪你看，就是什么，就那种写的好像一个萌萌的女孩子，根本没有，只有臭男人。而且很多人看电影的时候是不讲话的，就像一个 GIF 或者说像一个静态图 JPG 在那里时不时露一下笑容，只有我像机关枪一样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也孤独是在 C 的扫地火箭小壳飞你。还有，我还真碰到那种电影区里面右下角摆一个图片的。谢谢小白说拜拜的飞机。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更喜欢这种吧，就是有时候我放电影的时候，我在吐槽，我甚至暂停下来吐槽，很多人还是不满。那你干嘛呢？你能不能闭嘴？我这叫评论音轨，就像导演加长版一样，非常的 rare 稀有。我觉得这就是直播呀，对。因为如果说我们看电影不想听人说话，你自己在家里看不就完了？

0: 你如果看听歌，你谁的现场能比 CD 好啊，对吧？你直接去网易云，去 QQ 音乐，去酷狗不就完了吗？但是唱歌的话，我们在直播间唱歌肯定会有瑕疵，也会有翻车，也会有倒车，也会有卡了，但是我们可以就交流一下关于这首歌的那个想法吧。谢谢小马的两个否定。我就特别爱说自己的看法，不管是新闻啊、歌曲啊、电影啊，但是有时候啊夸别人很开心，啊如果有时候稍微吐槽了一下，人家就会说，哎，求求你别说了吧，对吧？你算哪根葱啊？有本事你拍呀，啊，有本事你去，啊，有本事你唱啊，那我就唱了。
1: 白色的是领子，

0: 你们这帮龙虾，什么是白色的？是不是老娘的腿是白色的？哎，对不起。
1: 对不起，刚才那一段剪掉好不好？

开心，是不是好兴奋啊？哎，你们这种生物也是苦难，苦难呀！谢谢丹凤。

一些简单天体。封面怎么了？封面，我的封面还能骗人？嗨，我现在跟刀超管陷入了一个僵局。我说为什么不给我上首页呀、啊？他说你不打游戏呀、啊，怎么上首页？我说你不上首页，我怎么打游戏啊？陷入了一个僵局。

谢谢，当年纪开始作乱。可是我不会唱密友，哎，我真的不会唱。不是不唱，真的不会嘛。腿好黄，我人毕竟炎黄子孙，又不是太阳的后裔。

两个调试一试信仰。谢谢一万。什么想不想结婚了？怎么了？

我个人的身体状况问题，歌唱的不是有点比较没有那么好，大家多多包涵。刚才就是全屏啊，全屏就出了问题。

0: 我把分辨率弄低一点就看好会好一些。
1: It's late, huh? You have to wake up.
2: Getting up. Too much.
0: 现在还卡吗？现在好像不卡了吧？我看画面不卡了，我把窗口调小了，可能刚才对于系统的负担比较大。不卡了，OK。一会儿，嗯，哎，这就开始匍匐前进了吗？

这个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它这别滋滋有一条缝，会裁掉一些其他的东西。任务必须要找到回家的路。这个太高太亮的话，会没有那个效果吧？它中途能不能调啊？

好像每次调了之后就，手电筒开关是哪一个来着？好像每次调过之后就要重新开始了。这个游戏怎么没有存档啊？这生存游戏嘛，我靠，搞得跟大逃杀似的。声音，口子直。这什么？藏传佛教吗？大悲咒啊！这有个钥匙，房间钥匙，上面写的是7640吧？7640没看错的话，开门的钥匙这是。7640，7640，是前面是个 H。YGG，泡泡是你的小号吗？764，报纸日期1996年9月28日。大学生神秘失踪，来自曼谷一所知名大学的学生已经失踪2天。失踪前的行踪为：女学生因为腹部剧烈疼痛，请校方允许先行回家休息。详细情形请阅读第15页。那么我们能看第15页吗？没有15页给我们看啊。

0: 9月28号，这么巧的吗？20年前的今天。21年的今天，对。谢谢，我只是路过办的3张卡，4张卡。对，刚才有个人不错。
1: Hey, you.
0: 寻找女士问路。哎呀，吓死我了！我以为这个垃圾袋是那个女士呢。我说她就是穿了一身黑衣服蹲在墙角。我说，哎，这个女士。啊！哎呦我操！吓老子一跳！按住 shift 跑，现在就要跑了吗？下面红灯区吗？这么红？哎！哎，怎么了？怎么了？这地上是血迹吗？这会不会是？这门开得太快了，让我一点没有，一点点防备啊！

我被锁住了。这游戏有没有存档的？没有存档，我一会儿死了怎么办？这什么一级包吗？电竞爷。哎哎哎！这是撞墙上了吗？我现在回头，是不是他就站在我背后啊？

0: 这个没人不让开。这脚看上去39码呀。By the way， 我是35码，34也能穿。这都上去打招呼，你是傻吗
1: ？What the fuck！
0: 挠一下就死了，这也太硬核了吧！啊，这个游戏载入时间这么长，对我们这些新手很不友好啊。而且他，我刚才进了这边之后，这个路都不一样了。技术来时了，这怪怎么秒杀呀？看看，刚才出来之后，这个路就不一样了。从哪边来的？从这边来的吗？从这边来的。好。
1: There you are.
0: 你玩你个！哎呀，你哇哇！走啊！关门！躲起来！哎呀！我算是体会到大家说这个游戏加载时间太长了，不能躲吗？只有躲呀，这怎么干啊？我身上一点装备都没有，他有一个大砍刀。他进去之后还要 what the fuck 讲半天，这就逃就完事了吗？There you are 啊，身上一个美工刀。
1: What the fuck？
0: 先要打开这个门，再打开这个门，再关上，再打开这个门。OK。

0: OK。哎呀，没想到打恐怖游戏还有点伤嗓子。
1: 哎呦，你怎么这么走的？
0: 那我出去了，我出柜了。谢谢 Nice 的色，高级收藏，高级收藏。所以它是有传送门的，哆啦 A 梦啊。
1: Yeah.

这有钥匙吗？等一下，我怎么使用？怎么使用我的钥匙呢？

0: 能爬吗？谁在叫啊？布谷鸟吗？我操！
1: 哎哎！

怎么玩的吗？要躲吗？躲。谢谢，安静的飞机。不来，不来，我不会了。等一下，我是从这边来的，对不对？这怎么又有个他的传送门啊？随手关门。这有什么东西可以利用吗？哥哥。

这是八倍镜啊，不对。这个，别找到东西来破坏它。找什么东西破坏它呀？我的拳头不行吗？我知道找工具。但是钳子不行吗？还有雀巢的植入广告。这是民有山人也有福，贫向福山行吗？巫术师的电话纸条，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把东西交给巫术师猜，谢恩的头发指甲0101612758，铁钉穿肚的巫术。你是否曾经如此憎恨一个人到想折磨或者杀死他的地步？当然了，这邪术将完成你的心愿，他还会将铁钉注入你最憎恨的人肚子里，这会使人产生剧烈疼痛甚至死亡。这项邪术自古以来一直流传着，至今仍然在使用。至今的"至"字写错了啊。做法：收集对方的个人象征，像指甲和头发，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准备好后，对方就是将受到铁钉穿刺般的剧烈疼痛。所以说，刚才那个新闻里面的那个人就是被铁钉穿刺了。这里，打不开。这里，工具在哪里啊？地上还有肥皂，沾着血肉的旧铁钉。哎，我出来的时候是这样吗？谢谢神奇的小九月的火箭。哎，出不去了。还有蚊香，这儿走。哎，也出不去了，啥情况？

为什么不给手一个动作呀？有人说女鬼怀孕了，真的是。不管看到吐什么都是这么想的。那如果男的喝醉了呕吐怎么说？医学奇迹吗？有些弹幕啊，真的太肤浅了。

诡异的娃娃，这是娃娃吗？没有头。两个娃娃互相拥抱的，被经线缠在一起。经线，棉线就棉线呗。哦，这才是，这是什么姿势啊？我以为这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他的脚是吗？然后这头被砍掉了，没想到是这么看的，就是两个人抱在一起，巫术的娃娃。烙印魔咒的邪术是一种邪门的迷信，将两个娃娃捆绑在一起，使他们坠入情网。这么好吗？我也想买一个。一只娃娃代表男人，另一只代表女人。做法：使用木土制成两个人偶娃娃，并将对方的个人象征放进其中一个娃娃里，像指甲和头发。之后使用死者身上的经线将。经线是个什么东西啊？谢谢王石谷的，谢谢国师的飞机和抽签。什么叫做经线啊？是用死者身上的经线将两个娃娃捆绑，仪式必须由专业的巫术的人士完成。这汉化好多错别字，一般人是无法起作用的。仪式完成后，将娃娃放在心仪目标的枕头下，巫术将开始起作用。这个游戏叫做《Home Sweet Home》。从这儿来的是吧？从这儿走。

那个女人拿着手工刀就过来了，最强神武手工刀，不，美工刀，说错了。

好可怕的声音，我先躲一下。先躲一下。腿倒是挺细的。我操，他不会看见我了吧？我躲起来了。

对呀，那个缝缝太窄了，我出不去啊。是我走错了吗？什么？哪个哥问我要不要吃牛肉？不是吃鸡吗？等一下。哎，我消息回漏了。我们先回复一下那个谢老师，拿保险丝，门的保险丝烧掉了。OK，哎呀，哪个哥说他自己做了卤货卤菜？哎，对，我想起了那个。谢斌是那个美食爱好者呀，还会做菜的。心灵手巧。不过我跟他说一下，我这两天要出差，收不了东西。我等回了上海，再去骗他的牛，不是骗他，再去要他牛肉吃。旁边的门被那个女鬼打开了。

我要死！这什么文字啊？泰语吗？哪有保险丝啊？我操！哪有保险丝啊？我操！能不能开手电筒啊？是在这个房间里吗？是不是在这个房间里啊？哎呀，我操！是这个东西吧？这他妈是保险丝吗？那是个锤子。保险丝在哪儿啊？我感觉不在这个房间啊，可能在这边。哎呀，这是男厕所，我可以进去吗？那么我进来了。哎呀，先把门关了。哎呦，原来男厕所长这个样子。哎，我怎么觉得他进来了？他一个女生凭什么进男厕所？这音乐怎么变了？他不会打开门要戳我吧？怎么有保险丝啊？他怎么不走了？后面没有啊？哪有保险丝啊？他刚走了。没有。怎么越来越近了？哎呀，你们听声辨位的，他在240方向吗？我操，到底是远点还是近点呀？我怎么觉得就在门外啊？我出门就会看到他。冲出去！我他妈又不是傻逼。他怎么不走了呀？

在厕所看报纸，大学生扔下落不明，怀疑巫术师主意，还押韵呢。当调查人员开始寻找在9月26日失踪的学生，并困惑的在学生的公寓中找到使用巫术的道具，详情请阅读第67373页。哎，怎么不在呀？我记得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了的呀。操，去哪儿了？隔壁厕所关着的呀。谢谢周总的，谢谢周七表的那个飞机。哎，怎么关了？我刚才看见没关的呀。这怎么办？从旁边爬过去啊。地上是有血，但是他妈的不让进啊。先把这个门关了。怎么不让进呢？多踹几次门不就被听见了？

开门，开门！我知道有人在里面，这咋办？厕所是不是绝对安全的？我知道那个锁是红的，但是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它不是红的。我看弹幕说，保险丝就在厕所，有人骗我。哎，我两个厕所都走遍了，没有吗？那老子要出去了。先炸一下，可使用物品为零啊。算了算了，不在这儿啊。就出去了，都没有。照照马桶里面也没有，出去了出去了，没有可以操作的内容了。这是什么爱情的红线吗？老子出去了。确定开灯没问题。

看见就死。不是说开灯没问题吧？

哎，我不应该站起来，不在厕所里吗？ 到底能不能开灯？不要骗我呀！这个游戏新出，也没什么攻略，很难受的。

好像是今天才出的游戏，还是昨天才出的游戏？新游戏，没什么攻略啊。我们这是摸着石头过河。

啊，我讨厌玩躲猫猫。是你吗？安全了吧？

站起来了。

0: 圆筒状护身符。一般泰国男士相信可以保平安并招来女性爱慕的好人缘。哼，好吧。又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Come on,
0: come on。你到底在哪个方向啊？我他妈不敢回头了。

0: 哎，我活过来了。
1: Hey Tim, it's Dew. What's up with you, man?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Hope you're doing well. Call me back so I know you're not dead.
0: So, 刚才是那个电话录音机的简单日记，2013年4月29日。前天晚上我做了个很奇怪的梦，诡异到很真实，感觉到某些事、某些人一直压迫着我，这种感觉非常痛苦，到要夺了我的命一般。终于我逃了出来，到了尽头，看见光明之后，什么都不记不得了。没有比这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了。我看到的是什么？一切是否都还很好呢？嗨，简。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巫术的故事。
1: Hey Tim, it's Dew.
0: Dew,
1: what's up with you, man?
0: 这房间好大呀，好漂亮。
1: Hope you're doing well. Call me back so I know you're not dead.
0: 哇，卫生间都这么大。哎呀，我特别怕这些，就是有帘子遮着的地方。咦，看着这个照片，莫非是杜导胸部？

神秘的照片碎片，收下了。哎，怎么照不到我的样子啊？我是鬼吗？这是书房，好大的书房。国家警察局每日报告档案，2013年11月29号，提姆先生34岁，居住于巴拉巴拉巴拉，到警察局报案。当他在11月9号大约凌晨3点30分左右回家时，发现女士失踪，到现在仍无法找到她，并且发现女士的房间混乱，怀疑有发生打斗痕迹，所以提供证据报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就是鬼吗？诶，这桌上好多照片，所以这是一个泰国的巫术鬼故事。可能跟这些人有联系，但是不让操作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钢琴声又是哪里来的呢？这个人喜欢喝酒啊，地上这么多啤酒瓶，这里也是啤酒瓶吗？巴拉巴拉，这地上是啥呀？是浴巾。游戏名在红衣女子左侧。这是吃剩的盘子。这个家庭还是很整洁了，反正比我家整洁多了。这个人真的很爱喝酒啊，你看地上到处都是啤酒瓶，也可能是心爱的女朋友是吧，失踪了就发狂了，借酒浇愁。嗯，这个照片翻过来有什么用意呢？没太明白。有人说平底锅怎么不捡？孩子，你已经魔障了。你说这个盖子打开里面会不会是一个人头？大象，大象，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音乐从这里传出来的。到处都是酒瓶子和浴巾毛巾。我要出门了。这家也很穷。对，这不是雀巢啊，就口达吗？不认识。我上楼看看啊。这是我女朋友吗？哇，好漂亮哦。泰国那种混血儿啊，是不是很漂亮？那个他们那边的人跟那个欧美人混血就是长这个样子，好看，不错，关注了。浴室我走过了呀。这家有别墅，太大了吧。我有事情要说，今天真是令人开心的一天，因为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老实说，应该是属于 Tim 的房子，因为这是 Tim 自己辛苦努力所获得的房子。后面 Tim 还和我说，这栋房子是我们结婚1周年的礼物，是不是很甜蜜啊？哇，1周年，买别墅作为礼物吗？即使如此，我也真的很感谢 Tim 和我，真的很爱你。简的日记。

这里在放歌，一首钢琴曲，找不到自己依然，这进不去。

不是，是这个，放大看看，我他妈怎么看得懂啊？翻过来呢？哎呦，背面有东西。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句题外话啊，就是这个电视墙看着挺好看的，对不对？但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因为电视都是越做越大，现在什么60寸，以前啊42寸就算我靠土豪了，现在60寸、55寸、70寸，像那个王校长100寸都有了，这个柜子就很尴尬了，摆不进去。题外话，延伸的聊一下。拓展一下，哎，这个多了一样东西，怎么又翻过来？我记得刚才翻过了，你记得吗？我刚才这个，我记得我把它翻过来了，怎么我又要翻一次呢？

现在要找一个钥匙进另外一扇门，但是我还没找着。在楼下吗？你们说？哇，斗鱼水友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厕所没有？我估计照片又翻过去了吧。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两个人的合照的话，女孩子都看得很清楚，但是男人的脸都是模糊的，对吧？是为了让你们更有代入感嘛，就是男生的五官都是看不清的，但女生看得很清楚，就比较漂亮。

这回要仔细寻找一下了。看，男生的脸都被高斯模糊了，女生其实我觉得这么看好像也不是特别漂亮，脸大了一点，这张还好看，全身照不是特别好看，我是不是要求太严格了？走近走远了都没看见可以操纵的东西，很难受。咔咔果果都早了。

不会在厨房吧？电话已经听过了，就是一段录音。是不是哪里找的不够仔细？还有 CD。哦，这里有个纸条，简化的图。哦，我看见钥匙在哪儿了？你们看到了吗，同学们？在左下角。一个钥匙，嘿，哎 ，sorry。

0: 是不是不发现这张图就永远没有办法发现那个钥匙？不是在这儿吗？哦，确实在这儿。拿到了。你们有没有发现，一直都没有出现男人的肢体？
1: Oh, Tim,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2: What are you doing up so late?
0: 哎，怎么看上去跟照片差这么多啊？
2: Oh, yeah? Can I take a look?
1: No, it's private. Get out of here.
2: Okay, well,
0: 封面杀手。
2: it's time for bed.
0: 没有照片好
2: Sunshine's
0: 看啊，
2: diary?
0: 我有点伤心。简单日记，这些症状越来越糟糕，还是只是我自己觉得？一会儿看到这个那个的，把它想得越来越严重，严重到觉得不是有谁在家里，有时候甚至觉得白天，不管白天晚上都有人在盯着我看，这样总觉得楼梯下的房间怪怪的。天哪，有这么困难吗？Jim，为了 Tim，你要更会照顾自己啊！想想也奇怪，在日记里对自己说。现在 Tim 还没回来，哪也不能一起去。应该找 Tim 哪天一起去行善，说不定做善事后一切都会变好的。所以说，Jane 看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刚才那个女孩子跟这个有任何一点相似之处吗？除了性别，这是什么呀？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是耐克的广告语吗？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You can do it later。是耐克吧？其实我在想，人真的，我讨论一个题外话啊，人真的可以感受到别人的目光吗？就是有个人在看你，你在就有个人在暗处监视你，但是你实际上看不到他在监视你，你能感受到吗？我觉得这个有点玄学啊。那假设说，一面双面镜子，就是那种双面镜子，你看上去是个镜子，实际上它是透的，别人在镜子那一头观察你。这个我觉得有点玄学了吧？心理作用。可以，那你们有超能力吗？那是怎么感受到的呢？我觉得感受到别人在看你，是因为你发现了他在看你，他有马脚露出来了。就是你不小心，好像觉得那边就是有一种，就你不，你知不知道那个叫做 deja vu 那什么？比方说你看过一张照片儿，这张照片儿，你其实并没有真的记住，但是呢，其实在你，但是也在你脑海里，就是你的。大脑深处有个地方看过这张照片，已经全部记住了。但是要你复述出来，你已经说不出来。然后你感觉有人看你，实际上你在某一个余光、某一个旁光，或者说怎么样，你看到他了，你大脑看到他了，但是你意识没有看到他。就是说，你潜意识里看到他了，但是你的没有，你没有真正的。记住那个画面，所以就有点毛毛的感觉，是吧？哎呀，这个余光、旁光不是我们军训时候经常用的那种烂梗吗？是吧？大家现在也是军训时期吧，就是什么教官叫你们七步走，然后说要叫你用余光看看旁边的人有没有走齐啊，是吧？然后大家就会说，哎呀，旁光怎么样？这种老梗是吧？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每次军训啊，走那个。走方块的时候就会用到。所以现在要干嘛呢？有些时候感知和认知的区别，可能是吧。 这个讨论起来就……哎，刚才有这条线吗？没有这条线吧？地上没有这条线，这新出现的。Oh no！ 我不想回去。啊！好吧。哎 ，I am not happy。即视感，眼睛接触了，大脑还没处理过来。

楼顶看不到时间，穿越了宇宙的极限。哎呀，要不今天就玩到这儿，接下来又要玩。我刚才应该是第二章结束了，主要是明天我还要出差，所以我会提前一点下。这个游戏也不长，我刚才已经完成了两章，这是第三章了。我不继续了，因为我明天不是明天，就今天要出差，我要去西安，所以呢，我会早点下，就收拾一下行李啊，是吧？把家里的东西是吧，该扔的扔了，不然回来看到全部腐烂了，就很糟糕了。哟，小林在吗？看不到弹幕。Incoming message. M149.

我就问一句话，护城风有没有被赛博游街啊？有没有被什么什么点名？有没有上热搜？母优有没有被人民日报点名？有没有被共青团点名？有没有被江苏王姬点名？母优哔哩哔哩有没有出公告，说坚决抵制护城风？什么网络清朗不容小觑小视，怎么怎么？有没有上新闻联播？湖才是湖和穷是最好的保护色，挑动大家挑动阶级对立，是吧？一会儿你呀、啊，这个是典型的安卓思维啊！祝你过苹果人生，这不是挑动阶级对立吗？我跟你说，我们只有一个阶级，没有苹果阶级和安卓阶级，只有一个阶级，就是由工人主导的。其实我没有怎么看过护城风的直播，也就是偶尔看看切片什么的。那切片如果说长时间都是连麦的话，也有点无聊。那个言论呢，其实出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简单粗暴好用。那么，同时这种观点也比较尖锐，简单粗暴就容易伤害到他人，也容易被人揪小辫子。而且你把苹果说成是好的，那你就这立场就出现了问题。本来现在经济不好，社会矛盾就比较大，对吧？大家火气大，戾气大，没有说鸿蒙。鸿蒙，根据我的理解的话，应该也属于就是敏感点，所以他不会说鸿蒙。一直秀收入，哎呀，几万块钱的收入。大家觉得一个全网知名的网红一个月收入几万，那肯定是可以接受的，觉得哎还行吧，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你一个月收入几十万，甚至超过了50万，也就是大几十万了，那很多人就不开心了。这就是不想看到兄弟苦，也不想看到兄弟开路虎。而且你这个挣的钱呢，还是靠着取笑某些人来实现的话，那肯定就更不开心了嘛，对吧？再说一个不好的事儿，就是他可能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啊，当然这个他对不对，我们等官方通知。有官方通知了，他对不对就非常明显了。现在还我不敢走在前面啊。其次呢，就是他肯定所谓的安卓生活、安卓人、安卓观点，其实是我们的基本盘。它数量非常非常的庞大，非常非常的。有些说他马上会来 YouTube，那肯定不会的。一般来说，网红出事儿了都要经历几个阶段。第一个是，啊，真的吗？不会吧？哎，怎么回事？哎，是不是误会我了？我是良民啊，然后第二阶段，各方面群众、朋友、领导都来关心你、安慰你，你就知道，哎呦，事儿不好了。就跟你生了病躺在医院，突然一下复仇者联盟的 cast 全部跑来探望你一样，哎呦，都来安慰你，悲伤的五阶段。接下来呢，就是第三波人跟你说，这事儿啊，我问过领导了，其实没那么大啊。我有方法，有路子能解决，就是要花点钱，就看你想不想。你要是想的话，我们就签个合同，我们就开始搞。也不是骗子，你这样说的话，其实有一点那个，有一点极端了。有骗子，肯定会有骗子。我现在还能接到很多邮件或者说消息，网上不知名的人给我发消息说，哎，恒大那个钱我能帮你要回来，你有兴趣吗？你有诚意吗？我们聊聊。我就想，哎，幽默，这种肯定是骗子。但是通过七大姑八大姨来联系你的不一定是骗子，但是他也不一定，只是这个东西完全就是一个不可知的状态，对不对？
而且一定不可能现在有什么任何动作。你想想，就是说如果你刚刚被封，你马上解封，那你不是打上一个领导的脸吗？对不对？不可能，你得沉淀，你得静思己过，你得反思，你得学习，对吧？这不可能，他不可能，就算他未来可以在那个，人家不可能那么短期那么快，就是放寒假、放暑假，全停反封就是永封了。我觉得喜欢说"永封"这两个词儿的，这两个字儿的，都是属于典型的思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只有死了是永远的。永远，那"永封"这个词儿，在你说出那一刻的时候，是不是带给你很多权力感？你说，好像你手上拥有把别人定罪、把别人封杀、让人生、让人死的那种。那种 power。

月本小叶佢，是这么念的吧？月本小叶。

0: 人有德是啥？
1: 邮件的内容就在标题里，说的是八姐为啥每天吃完晚饭还会饿，每天晚上十点你会饿吗？有没有早上被饿醒过？我们就在这看好了。哎呀算了，暴露他的邮箱就暴露吧。就这样，这些同学写那个标题也是，写完标题就舍不得再复制一下到下面去，哎，难受。就说为啥每天吃完晚饭还会饿，这有什么奇怪的吗？晚上十点会饿吗？这些东西其实看你吃多少。我晚上十点是不会饿的，因为我一般吃完饭，大概我每天六点半到七点钟吃饭，到十点的时候还不会饿，虽然我吃的少。一般来说，在生物学上面说是四到六个小时就会饿一次。如果你们在像你们我们直播间的大部分群众、大部分观众啊，也不是群众了，这说的好像我好像是干部一样的。就我们直播间大部分观众应该是介乎于15岁到25岁之间，而男孩子发育比较晚嘛，如果他们在15岁左右的话是挺饿的，就是在长身体的阶段。以前有一个说法是说男孩子在发育阶段一直要持续到20岁，好像是这样，说是男孩子在20岁之前都会长高，就说直到20岁为止，你都在一直在长高，但这是骗人的，是吗？很多同学到高一之后就不再长高了，我以前也信过这种，是吗？说女孩子在18岁以前都会长高，其实并没有。看看自己爸爸妈妈的身高，你自己差不多就心里有点数了。但是虽然说我们不再长高了，但是我们还是会不停的长胖嘛，所以这就是我们饿的原因。你要维持你的体型，你就要消耗很多能量，你就会饿。像我们这种小身板啊，需要的每天需要的热量其实也不多，可能就2-3千卡吧。我算过那个，就现在不是很多那种帮助瘦身啊减肥的网站，帮你算一下每日的活动消耗，就那种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那个身高体重，他就可以给你算出来，你假设你每天一动不动躺在床上，大概要消耗多少热量？我大概是2000左右吧，是吧？所以其实不多。像你们这种，个子又高，是吧？身材又壮的，估计3000起。你们平时会饿很正常，说明在长身体。早上被饿醒过。我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他问我早上有没有被饿醒过，因为我早上一般来是说来说，你就是中国北京时间的早上，我一般是没有睡觉的，还没睡着，所以我就也不存在饿醒，我只是饿得睡不着而没有饿醒过。谢谢，好奇怪呢的飞机。我一般是下午被饿醒，我说啊不行了，我从睡梦中醒来。

我在饿醒之前啊，我还会做很多梦，梦见我在狂吃，然后还应该可能这是就是我磨牙的原因吧，是吧？在梦里梦见吃很多好吃的，然后再醒过来。谁说我1500就够了？你是不是输错了我的身高啊？还有年龄？你们这些人不要搞事情啊！我今天我去那个我在化妆的时候看见六六参加了那个节目嘛，就是一个讲述他一生的节目，好可怕啊！那主持人做了一个很大的那个板子 KT 板，然后标出来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六六出生，六六一看就崩溃了，说啊你们怎么这样呢？就是这怎么公开暴露女主播的年龄啊？这个节目我再也不要去了，很过分。我怎么知道自己磨牙？同学告诉我的。谢谢梵高的飞机。我住了很多年的女生宿舍，同学说我要磨牙。谢谢频道的神，谢谢花落宫廷错流年的飞机。但磨牙不是很严重。会有一点点吧，据说有，已经说，据说也可能是因为神经焦虑，就会有点磨牙。其实，哎呀，磨牙不是因为蛔虫啦，蛔虫只是可能造成磨牙的一个小原因。现在，不要怕我恶心啊！你们提到这个话题的，说现在食品卫生都做得比较好了，像。我妈小时候啊，就经常碰到蛔虫，她说很可怕，就是你们知道我妈小时候嘛，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现在也是，大家都不富裕，然后有时候还得去公共厕所上学，不是公共厕所上洗手间，然后那个公共厕所里面没有门儿，你知道吗？然后有时候全小区的人都在那个公共厕所上厕所，然后又没门，后面的人就看着前面的人拉，随便拉什么是吧，就等位嘛，对吧？就跟现在那个就是下馆子一样，要等位，等蹲位，有时候后面的小朋友就会发出惨叫，就说哎呀你在拉什么，你那个你屁股下面有东西在动。他们我妈就是小时候有很大的心理阴影，就是说她说在那个公共厕所里面看见前面小朋友正在便便，然后有虫子是吧，而且很可怕的时候，她说那时候我看见她就蛔虫钻出来了嘛，然后她就小女孩嘛，就跑出去，然后那边说不要跑，哪里跑，回来。然后他说你帮我把它拿出来。哎呀，这段情节太恶心了。我妈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是说，不要听，太可怕了。好，我也就不继续说了，大家应该有画面了，对吧？现在第一是那个食品卫生做的比以前好很多了，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所以大家可能得蛔虫病的。几率也小了很多，而且现在那个蛔虫药啊非常的先进，以前那个蛔虫药是那种就是说用内力把它逼出去，用药力把蛔虫逼出去，这就很糟糕，因为等于是赶出家门，但是它没死。现在的蛔虫药就非常的科学，直接把它打死在肚子里，然后你就吸收了，所以就也不存在那种我妈小时候的惨案，知道了吧？以前是那个打不死的，就以前那个叫宝塔糖吗？还是怎么样？以前我就幼儿园的时候说会从下面出来。郎总，你多少岁啊？我看你很年轻啊，你竟然说出一些让我觉得对你印象。其实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说蛔虫在肠道里，它活着的时候就不被吸收？然后他如果被打死了，就被压东西是根据他的生命力存在的，是吧？就是 AT field 就 AT 立场一样，就是他必须有来就那个被吸收了，是这样吗？

0: 哎，
1: 公。
0: 哎呦，这是一张照片。发姐，我是一个小基佬，定很迷。副照，发姐如何评价基佬交友审美呢？阿婆说是2017最好听的歌。我们来看看，做好准备了吗？你知不知道673-73是一个社会影响力非常大的直播间，就是上至那个上市公司 CEO， 下至几十亿人面前出柜了吗？谢谢 ENRIQUE1129 的小男孩长的样子。

稍微有一点点地包天，但是中国人牙不好其实很普遍，还行吧。还有美人尖呢，你看这个，他那个发际线是一个桃心儿，就像那个白娘子当初一样。这是你看这个叫美人尖，美人儿。但我有点担心他是把自己室友的照片发出去，就大仇得报。他说他1米65，55公斤。作为男孩子来说，这个身高还是这个身高体重是蛮 fit 的，就比较合适那种。但是现在基佬都喜欢高个儿、肌肉壮领，真的吗？我以为是那种很多人会喜欢小个子、皮肤白白净净的领呢。是啊，我觉得165、110斤这个体重和身高是比较匹配的。如果他说他1米65，但是有140斤，那就有点胖了。110斤对1米65来说是比较 fit 的。矮不矮？我165太矮了，我肯定不会这么说呀。相见何太急呀？我有什么立场说人家矮呀？是吧？165啊，反正比我高，我是不会这么说的。我还是怎么心里有数吗？怎么了嘛？就3级残废了哦。你很高，你有好高吗？你有2米几吗？而且人家都说了是吧，虽然个子不高，但是我是个基佬，我本来就是想来找男朋友的，个子高了不好找男朋友，真的啊。这是水黄，不是吧？水黄比他瘦。我觉得看上去还是挺活泼可爱的一个小伙子，喜欢他的可以联系他一下。但是在武汉人杰地灵，不知道燕燕喜不喜欢。哇，老谭你怎么应聘了？你也是基佬吗？下一份就这样。你老谭，你应聘失眠不会伤心吗？我以为你们俩已经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了呢。毕竟也在汉庭过了好几天了。啊，这个邮件也是带照片的。哎呦。发姐打个分儿，哎呀，这不是。

好像We are young， 谢谢安德，这个球可以吃的飞机，怎么就打零啊？人家又没说十七楼。我觉得就正常长相，没有什么好不好的。但是这个眼镜真的不要，眼镜有点傻了。你们还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说，就是。眼睛小的同学啊，容易有抬头纹，对吧？是真的吧？对吧？就我们这种眼睛大的同学呢，容易有鱼尾纹；眼睛小的同学就容易抬头纹。你看，这种眼睛大的同学呢，容易有鱼尾纹；眼睛小的同学就容易抬头纹。你看，这个额头、这个眉毛多用力啊，是吧？大家都要注意这个一点。这样很容易长皱纹的。他其实很年轻，看十几岁。稍微有点点奇怪，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其他的地方都是一个很普通，就是五官端正的小伙子，就是这个唇色太粉了，就看上去他也不像是用了什么磨皮啊美颜，但是就嘴巴非常的粉嫩。这一张也是，我都想问他口红色号了，这张也是好粉啊，为什么这么粉啊？你看我涂了口红还没他粉的，有时候感觉嘴巴保养的不错的，其他没啥。整个照片也干干净净的，除了这个墨镜不该戴以外，没啥不好。你们这些笑人家，你以为你很帅吗？发妈妈一定要点我，我可能是673733的颜值担当，哈哈。谢谢 Leon 小小朋友开通的骑士。哎呦，看你直播两年了，特别喜欢你唱歌，么么哒，继续一直支持你，加油！我操，好像有点帅呀、啊。这个打扮比较时髦。哎呦，好像是有点帅啊。这个面相让我想起那个什么，就我的前半生里面那个叫什么东来着？那个字怎么念呢？叫金东吗？就那个贺涵啊，对，贺涵有点像。有点帅。哦，这张有点稍微 gay 了点，这张还是蛮好的。这狗狗感觉不太配合呀，这个表情是挺帅的。稍微这张这表情 gay 了一点。不矮吧，你们怎么看出来矮的？这么看也不矮啊。你看这个稍长得普通的小伙子，你们说零分滚出；长得好看点的小伙子，你们说 gay。 谢谢好奇怪的飞机。怎么说呢，我看你们的反应，我就说，我就想说以后长得帅的那个麻烦就不要再发邮件来了，给我们的观众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们这个邮件环节是带给大家欢乐的，不是让大家受伤的。你帅你好的了，我们就默默的活在自己的世界不好吗？知道你很棒棒就行了。帅哥滚出去。谢谢沈大灿的高级手机。
还行还行，但是就是不利于直播间的健康快乐成长。谢谢沈大灿的高级时情。

发姐请教一下，发姐你好，怎么打姐你好啊？打雷吗你？发姐你好，我是广东人，我是这个暑假才开始关注你的，那不是才十几天，现在正在和家人在外面旅游。其实我想跟发姐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过完暑假就是高二，所以我们学校高一的第一个学期是还没分科的，所以那个班的男女生人数比较平均，而且那个班有几个之前是同一间初中，而且比较活泼，所以交流起来比较愉快，跟班上女生聊得还不错，起码可以开起玩笑来。问题就在第二个学期开始文理分科了，我是理科班的，所以班上女生只有9个，其实也还好了。但是最后一个学期过去了，我跟现在班上的男生都混熟了，还一起打打闹闹的很愉快，但就是没有跟班上的女生交流过，就只有一个而已。所以这该怎么办？我是体育生，平常放学时间都去训练了，晚休才回班上。我想问这怎么办？是顺其自然吗？还是我的问题？我身高1.85米，体重95公斤。我靠，你什么体育生啊？不会是相扑吧？你这是练举重吗？还是练铅球啊？怎么装？190斤的体育生应该是就推铅球的吧？相扑可能稍微过分了一点，相扑可能都要200斤一起。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啊，是吗？你看你们那个就分文理分科了嘛，理科班女生比较少，这很自然的事情，没有办法，我们一般女生啊擅长感性思维。你与其在9个女生里面非得选一个来交往啊，或者选一个来成为闺蜜啊之类的，其实竞争很激烈，不用勉强自己。你不是跟男生关系挺不错的吗？对不对？要不然就顺其自然吧。我看你身高1.85米，体重95公斤，其实我觉得这个体型啊让我想起一个明星叫做比利，你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觉得可以多跟男同学相处一下，或许能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呢。而且你是运动员嘛，对吧？身体又好，吃嘛嘛身体。多跟大家交流交流就有感情了，不一定非得热脸贴冷屁股的去找那1/9的女生。听说军营和运动员里面 gay 的几率高一点点，可能就是没办法天天跟男人混，时间长了就日久生情了。运动员都不胖的，他们就壮。一般来说天天运动天天训练的话胖不到哪儿去，除非你真的是相扑运动员。中国好像相扑运动员应该是特别稀少的吧，其他的运动员都是就只能说壮不能说胖。大家都知道就是肌肉啊比那个脂肪呀要重很多，就同等体积的脂肪和肌肉的话，肌肉比脂肪要重10%来着，我得给忘了。肌肉的那个体积比较小嘛，所以说人家虽然从数据上看非常吓人，1.85米，但是有190斤，但是说不定你看到他全身一身的腱子肉就很壮很 fit。 像我们有个好久没出现了的房管

好了，我们去下一封啊。哦，三倍啊，五倍啊，哦，难怪我就觉得自己天天运动，怎么没见轻几斤儿呢？原来是就是肌肉还是太重了。你看下一封邮件。发姐好，画得不太像。这张画我画的是还是很打扰了，尴尬，发自一位可能是黑粉的女粉。你这是照着那个在那个炉石宣传片里面的镜头画的吧？我觉得我在里面就是怎么说呢，一句话形容就叫狂拽酷帅屌。但是你这么一画，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像村干部啊，就是好像把那个军大衣披在那个肩膀上，然后站在田坎上说啊，天气这么热啊，一直不下雨，庄稼都快枯死了，怎么办呀，是吧，就陷入沉思那种感觉，那种焦裕禄的感觉。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这么时髦这么时尚的一个女明星，怎么突然就变村干部了？在那种就在发愁今年的那个收成的那个。我妈今天还跟我说，她说重庆终于下雨了。虽然我家唯一的植物是那个多肉那个。大家就是画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气质，主要看气质嘛，是吧？有时候细节不太像的没关系，主要是这个总大方向要对。这个村支书实在是有点远，跟我本身的气质啊。谢谢女黑粉的飞机，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0: 真事情。
1: 这个说的是不后，他说不好意思，我想说点错了。他可能是发了两封邮件，前一封邮件就直接可能不小心就点出去了，话没说完。但是实际上他应该把前一封邮件撤回，然后第二封邮件好好说一，就从头到尾说一遍啊。这是题外话，谢谢小黑粉的分解啊。我们看他的正文，说你曾经创过业，当过建筑设计师。他说其实我不认为自己创过业啊，当建筑设计师不叫创业，这就是打工是吗？请大家一定要分清这两者的区别，开设计院叫创业，当设计师只能叫打工啊，不叫创业，就是去上班而已。我现在才算创业，哈哈哈哈。然后他说你曾经当过建筑设计师，后来房地产不景气才转身做主播的吗？其实叫转行吧。我一般不怎么喜欢看直播，觉得那些送礼物的要么脑子有问题，要么富得不知道怎么花钱。嗨，你这话伤害了我们多少大佬。我几乎天天在今日头条等部分新闻网站上看到你，发现你挺优秀的，自强不息。什么呀，我又不是残疾了，为什么自强不息呢？这位观众就是他有些形容词啊名词用的有点怪，真的为什么要说我自强不息，我就矮了点，也不是真的残疾，难受。他说很开朗，很成熟，很尊贵。很尊贵又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样的童年才能让你这么坚强和优秀呢？开始我很欣赏你，最后我发现你高高在上，只能仰望。来自钉钉专属商务邮箱。这个钉钉专属商务邮箱是什么鬼？我听有些上了班的同学，上了班的朋友说现在有一种公司专用的那种聊天社交软件叫钉钉。怎么说呢，你平时 QQ 我们很多上班的人就用 QQ 互相联系嘛，传传文件啊什么，有时候语音一下呀，或者说发一下远程协助啊，都很方便。他们说这个钉钉啊是特别可恐怖的一个工作软件，好像是比方说你这个公司用了钉钉，你的员工每个人都装钉钉，然后你出门出差的时候，然后老板可以随时随地向你发起那种位置共享，好像是这样。比方说你说现在你出差去了东方明珠，然后老板突然心血来潮要检查你是不是在东方明珠，还是在那个在丽思卡尔顿喝酒，他一发个定位，他能直接看你的定位，好像是，然后你就死了，好像是这样，是不是？有没有那个熟悉的说一下，我也是听说的，我这是打广告吗？我这是反向打广告啊。共享钉钉打广告啊，共享钉钉，这个钉钉听着有点怪。就特别适合老板监控员工的那种，很可怕。哦，对对对对，还有那种就是发送已读回执，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比方说下了班之后，或者说周末，就是放假的时候嘛，老板发消息我有时候不回，我就假装没看到，对吧？但是好像那个用这个钉钉聊天的话，就是你如果收到了消息就会发送已读回执，好像是很可怕的，就未读是有显示的，已读也是有显示那种。你们以后工作了就知道了，我现在已经脱离这种正常办公有两年了。血汗工厂专用软件，谢谢空 Q 空大狂魔办的卡。 我们回到他邮件本身啊，我就突然扩展的太远了。我刚才看娜娜还在啊，然后他说他不怎么看直播，觉得那些送礼物的要么脑子有问题，要么富的不知道怎么花钱。其实我觉得就是直播打赏啊，就是一个爽的问题嘛，就支持一下。就好像以前就你不玩这个你没有办法理解别人，我妈以前也无法理解我在游戏上花钱，她就觉得哇，你在游戏里买这个装备又不能吃又不能穿是吧，有什么意思呢是吧，每个月花上面太这么多钱，我妈就无法理解。有一天她就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我妈很爱玩一个游戏叫做连连看 QQ 连连看，但是由于她太菜了，经常那连连看是要几个人一起玩才能玩嘛是吧，他每次一坐下来，就那个你们玩过 QQ 游戏吧，就是那种一张一张的桌子，然后你坐下来大家一起点开始就开始一局游戏，然后我妈太菜了，那个胜率就是不堪入目那种，每次她一坐到一个桌子上就被人踢走了，一坐就踢走了，完全不尊老爱幼。她很气愤，她说为什么她可以踢我不让我玩呢，我说因为人家充钱了，她说我也要充钱是吧。其实很多时候就需要一个契机你就能理解别人了，而且这个打赏很多就是支持一下是吧。蓝钻贵族嘛，蓝钻纺机的。就觉得节目好了啊，看了以后开心，支持一下节目，就是类似于你看一场表演你买个门票啊，你看一个电影买个电影票一样的。类似于这个是吧，尊重原创。差不多一个意思，而且打赏并不是一个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比如那个五五开呀、大司马呀，他们应该主要收入组成应该是那个签约金，但他们的广告费肯定也很惊人。谢谢自从买了条内裤吗？没看完的飞机，就是说那个。不应该是一个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王总不在，谢谢张小卓，谢谢鸭血粉丝，谢谢好多鱼儿般的卡。谁在说我们六七三现在收入靠炒股？哪壶不开提哪壶。

谢谢 LXY0730520 办的六张卡，谢谢失眠的7373的飞机。其实我在想的话，如果我们这个行业不想被外界继续误解啊、鄙视啊、歧视啊之类的，就是不能，还是不能把打赏看得太重。谢谢自从买了条秋裤后的飞机，刚才念错裤子了，不好意思。谢谢你的两个飞机。觉得如果就是以打赏作为主要那个话，有些东西容易走偏了，是吗？谢谢总裁老婆爱上我办的卡，谢谢大家的荧光棒，谢谢大家的弱鸡。打赏就是支持一下嘛，不应该是一个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主播在外面的那个在社会接受度上面还是不是特别好，很多很多人对主播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偏见成见的，有一说一了。谢谢狙击大队长的飞机，谢谢发发的拖鞋。我是希望齐向成为那个卢老师那样的主播，是吗？自己的节目大家都喜欢看，我带来了流量，然后平台因此给我发工资，有人愿意给我送礼物，我是很感谢的。谢谢力量小小朋友的飞机，但是不希望以此为重点。

0: 喂，有了有了。听到啦 ，OK。好，刚才你好高啊，你到底一米九几？
1: 这是刚刚那个。
0: 哦，那我们还是自己人。有点不和谐。
1: 刚刚是这个算是客串啊，然后刚刚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女生友来这边唱歌，接下来你是不是也要找一个男生友？
0: 好啊，我们已经准备
1: 了。那你挑一个对吧？你有没有发姐的男生友对吧？然后举个手或者拍一下手掌，我看一下。
0: 啊不，那边已经被人举起来了。
1: 啊，来吧。
0: 来吧来吧，鼓动啊！下面有请是吧？指导员四维尔。那个，
1: 我们要很认真的唱，对吧？因为唱完之后我们要打分的。对，这个是之前我在线上一直做了一个活动，叫杠子播，然后今天把它做到线下，然后对一起来玩，然后刚好跟发姐这边的水友一起来唱唱歌。
0: 就是说大家翻唱杠姐的歌，然后呢，现场打分，我们再给赢了的水友一个。小礼品，
1: 对，刚刚我的那个水友是女水友啊，是女水友，你们懂吗？一会要打一下分，好吗？一会打一下分，啊，肯定要唱。这个发姐的水友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监督员。
2: 我
1: 叫指导员。
2: 这为什么要戴耳机呢？
1: 你听得见就不用戴。
2: 哦，就是一普通的，就是刚入坑的一个小水友。对，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1: 今天你想唱什么？
2: 我想唱什么来着？问题我就可能只会《桐花镇》。
1: 唱《桐花镇》是吗？可以。
2: 而且还不太熟。
1: 可以。
0: 你怎么能不太熟呢？你怎么会不太熟？
2: 没有，我听啊，我不唱啊，我平时。而且现在其实我非常紧张，能看得出来的抖。其实也不一定是抖，可那边那个砖太硬了，我该坐麻了。刚才
1: 这一听就是北京人，对不对？
2: 啊，
1: 那我们来通话镇，我给你伴奏。
2: 词儿在哪儿？
1: 你要看歌词啊？
2: 啊。
0: 张姐她的那个音特别高，你可以给她
2: 女。别，就您那个就差不多就行，别那么高。我其实是男生，他们都是瞎吹的。啊，能看清。嗓子太干了。能再低点吗？低点，真不行。
1: 没事，
2: 那是因为假声。低点。
1: 没事，我们就要听破音嘛，对不对？
2: 别，来打分呢，这个虽然说男水友不占优势，
1: 就我的 key 就好了嘛，对吧？
2: 对，那个稍微再低一点，差不多。

0: 谢谢谢谢，挺好听，
1: 很好听，很好听，对吧？监督员，发姐的监督员，对吧？我那室友叫什么名字啊？
2: 现在好像有点失焦，是不是？
1: 叫什么？
2: 丁丁啊。
1: 丁丁啊，啊，丁丁，好啊，我们这个一号对吧？双一的代表是丁丁，二号是监督指导员。
2: 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叫萝卜鸡就简称叫，算了。
1: 什么鸡？
2: 就叫指导员，对，萝卜鸡，萝卜鸡，
1: 萝卜鸡和丁丁，我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
2: 啊？正经人，正经人。
1: 对，我们要支持丁丁的，对吧？就刚刚那个女水友，对吧？啊，非常非常漂亮的女水友是打一啊，支持我们这个萝卜鸡。
2: 打零，打二，打二，打二。
1: 啊，打二，对吧？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统计啊，统计出来之后，统计出来之后，我们会送一些礼品。啊，接下来我们也会有一些礼品要送给大家，
2: 那我们是接着唱还是怎么？
1: 我们接着唱吧。
2: 好的。
1: 啊，接下来我们要唱一些原创歌曲，放一放大招了，对吧？谁有用网易云的，对吧？啊，谁有用网易云音乐的这个客户端的，拍拍手，我看看。啊，这两天在网易云上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出来，对吧？啊，叫做《阿福说》。
2: 感觉写的。
1: 今天我打开电脑，非常吃惊啊，看到这个排行榜，阿布说拿了就是热歌还有新歌的。
2: 啊，哪有热歌？还热歌星期四才那个。
1: 新歌和那个，然后热歌是童话镇第三。
2: 热歌、热歌、新歌还有飙升榜都有你了。
1: 我们接下来会先唱一首歌，这首歌还没有发表。但应该很快很快大家就能听到这首歌，也是由童话镇的作者叫做竹君写的一个歌词，然后我写的曲，然后叫做先上有春秋。
2: 春秋。
1: 小哥帮我别一下这个。
2: 这个是我的吗？
1: 对对对，这是你的。
2: 喂喂喂喂。谢谢老板的火箭，谢谢老板的火不飞机。
1: 怎么会让他们坐得这么近？

0: 调大一点。
1: 喂喂喂，
0: 会不会叫？
1: 会不会？好，好。
2: 啊，刚刚这首歌叫做《弦上有春秋》，对吧？是不是一直不对焦啊？好了吗？好，接下来我们要唱这首歌了。阿婆说：“
1: 好，嗯，
0: 有点，有点，
2: 大家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话，可以在网易云上
1: 留下你的评论。
2: 对对对，来听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写的一首歌，然后是跟另外一个水友叫做古道悲观人一起来创作这个词。然后就像我们的长辈对我们说的一样，就是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是得和失之间的选择。就像各位可能现在对前途或者是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但其实做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是开开心心的，对吧？然后去向善的去一天一天的过日子就可以了。
0: 对焦吗？现在对上了吗？
2: 然后5月20号0点发姐版的阿婆说上线，然后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支持，对吧？
1: 现在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2: 对，在网易云搜索陈一发儿啊，然后就可以听到他的这些歌。
1: 还可以，还有那个杠姐的版本也在搜索阿婆说，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的版本。
2: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喜欢吧，然后觉得好听的歌去。不只是我们的歌了，就是说你觉得好听的然后有意义的歌可以去多多分享给大家，然后也谢谢大家支持原创音乐。接下来这首阿婆说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安安静静的听这首歌。

0: 那你的麦克。
1: 阿伯说，然后也希望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歌，然后让更多人去听到。对，接下来是不是该通过证？
0: 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的火箭。
1: 谢谢我们上一次唱通话证是什么时候？还是南京？
0: 南京。
1: 然后那个版本流传甚广，好像
0: 对，
1: 很多人喜欢。
0: 上了那个很多的转那种。音乐号的那个发的微博，
1: 所以今天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是保守一点，还是唱南京那个？

0: 多谢送给大家。
1: 谢谢。累不累？
0: 累不累？不，还好，还好。啊，就感觉你们好像都不太会唱的样子，对吧？
1: 这 Plus 版本很多人背不得歌词。
0: 啊。啊，我们现场现在应该有人山人海啊！我感觉半个学校、半个北工大的都已经到现场了，
1: 好几百万人。
0: 对对对对对，非常非常多人啊！你咋？把这曝光给打低一点，太亮了，这人照的。没有，不是说灯，就是相机的那个曝光，对吧？啊，现场简直是人山人海。啊，你们觉得这样的形式可以吗？就是在校园这样。啊，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做，对吧？为了
1: 有没有不是从斗鱼来的那个？
0: 当然了，很多是本地的，好吧？很多是北工大的，好吧？
1: 哦。
0: 啊，对。你看这些穿拖鞋的，明显就是在宿舍，对吧？吃完方便面，啊，然后一听，哎，这边有人唱歌，然后闻声而来，对吧？明显很多，啊，而且讲道理，对吧？那个北工大的同学拍一下手，我看一下，对吧？
1: 哎，
0: 啊，那边有一个我已经见过很多次了，他一直在这样，啊，这样就不好了，不诚实。暗杠校园游其实今年我特别想去做的一个节目，今天是我们筹备已久的第一期，然后特别高兴的让发姐过来做嘉宾，然后一起唱歌，对吧？也希望新歌啊大火啊，大家希望。
1: 谢谢。
0: 有一首歌是特别适合那个我。对，特别适合校园的，也是我很早很早写的一首歌，叫做我们当然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你们是北工大的吗？
1: 真的、
0: 哦、真的假的？
1: 谢谢。
0: 这首歌花姐有听过吗？
1: 我有听过几次。
0: 听过几次，那我们一起唱吧。
1: 好的，
0: 对吧？因为差不多就是差不多了，天也黑了，对吧？同学们也饿了，对吧？因为他们得去吃饭了啊。我那天来踩点的时候主要是我饿了。
1: 你中午吃了吗？
0: 吃了一点点，唱歌之前嘛，对吧？尽量少吃一点，我再吃两碗饭。接下来就我们，然后我们试一下吧，就轻轻这样唱一唱，对吧？然后会唱。
1: 那你带着我呗。
0: 好。

0: 大家，谢谢大家。啊，多谢谢发姐，对吧？暗杠校园游第一期，然后完美成功啊，完美成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对吧？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毕竟是我们的第一场啊，包括是线上的。对对对，谢谢很多很多水友送的很多很多东西，对吧？然后谢谢大家。最后我们是不是抽奖环节？
1: 可以。
0: 我们怎么抽？你准备了什么送给水友？
1: 我准备了一个半年历。
0: 半年历是什么东西？
1: 就年历，但是现在只剩半年的有效期了，叫半年历。就自己做的一个。
0: 然后我们要怎么抽？
1: 是微博抽。
0: 可以啊，可以啊，你抽一个，我抽一个吧。
1: 好啊，那就在你那个微博的置顶的微博下面。
0: 我们好像各自置顶的都是，我的微博名字叫暗杠小发，对吧？你的是陈一发儿。陈一发儿，对啊。然后大家现场的也可以参与，对吧？我们会我会送 CD 或者是 T 恤了，都是可以的，对吧？这样好了，我看一下，现在几点？
1: 现在
0: 7:35。
1: 7:35。
0: 他微博那个留言是有那个什么的吗？就是精确到秒的吗？你看一下。
1: 精确到秒吗？我看看。
0: 你要不您打开微博抽一下就好了，先抽你了。
1: 这个我还没有这么抽过，我看看是打算怎么抽。

0: 谢谢大家的多金。
1: 嗨，800度的近视的我，我看着弹幕要瞎了。
2: 好，我们开始吧，先说你了。
0: 我看看
2: 你现在最近已经换成那个，从童话真换成阿婆说了。
1: 阿婆说了，男的是女的，那个
2: 要来怎么抽？
1: 你们平时以前是怎么抽过？我没有试过。
2: 发姐今天唱了《外面的世界》，当你老了，友情岁月。
0: 哎，
3: 这样好了，
2: 我们弦上有春秋、阿婆说还有童话镇、
1: 啊，
2: 我们刚刚唱的是四首原唱。
1: 对，啊、四首原唱。
2: 你觉得？等一下啊，我们讲，我们一二三之后先让他们留，就是你会觉得哪首最好听？你先不要说。让他们先留，
1: 那他们自己觉得哪首最好听的？
2: 然后一会儿你告诉我，告诉大家哪首最好听，按时间嘛。第一个说这一首歌的，我们就把奖品送给他。
1: 哦，这样。
2: 啊，童话镇阿婆说，先上有春秋，还有我们。
1: 嗯。
2: 啊，你想好了没？
1: 想好了。
2: 好，想好了，让他们开始留，对吧？我们一会儿。
1: 那我就是在这下面留言，看。
2: 对对对。
1: 第一个。
2: 啊，留言并转发嘛，要是。
1: 留言并转发，哎。这个有点难翻啊，那不是得几千条？等一下，我看看，等一下。
2: 不是，你要说是哪一首啊？
1: 是，已经完了吗？要5、4、3、2、1，现在结束。
2: 然后5、4、3、2、1，好吧，五四三二一。
1: 那我肯定是选阿婆说的。
2: 阿婆说，好。那一会儿我们回去按时间慢慢
1: 按时间刷。
2: 对，第一个是阿婆说的，然后我们就你要看好这个时间啊，是，对对对，
1: 9:35开始，
2: 对，35左右的，我们就把这一份送给他，好吧？因为我的也是一样的。
1: 好
2: 啊，
1: 那你要选一首吗？
2: 我选阿婆说。啊，好了，那个在节目的最后，对吧？感谢北工大PMC 社团，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社团，他们叫做飞机，对吧？谢谢这个飞机，
1: 谢谢大家的飞机。
2: 还有谢谢北工大的同学，还有谢谢我们木工会的这些同学，对吧？啊，还有各地赶来的水友啊。主要是我们唱童话镇都没有人合唱，本来是有准备和那个走个人的，对吧？我觉得就算了，
1: 唱一首呗。哎呀，唱一首走个人。
2: 我纵横江湖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说唱走个人没有人跟我一起唱的，刚刚有点尴尬。
1: 我跟你一起唱，我在旁边小小的合声。
3: 真的假的？
1: 我们把那个要把那个 BGM 关掉吗？你唱一首走个人呗。
2: 好吧，那我们这样啊，我们假装，对吧？我们今天要结束了，然后我们准备收拾东西了，对吧？然后不知道那边有一个特别尖锐的嗓子喊了一声 uncle 之后，全程开始响应，然后我们四目交视，对吧？看了一眼，觉得哎算了，再唱一首吧，大概是一个这意思，好吧？好，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对。所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对吧，要谢谢我们北工大 PMC 社团，然后还有我们北工大的同学，
1: 谢谢
2: 还有我们
1: 的
2: 木工会，
1: 谢谢现场来的观众，
2: 还有远处而来的水友们，对吧？还有最后要谢谢我们的这个发姐啊，过来这边参加我们鞍钢校园游的第一期啊。我在这一次直播之后可能也会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可能近期就先不怎么播了。
1: 要休息去创作新歌吗？
2: 对对对对对，要学一些新的东西，或者做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最后希望阿婆说可以大卖，对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要假装
2: 我们开始收拾东西了啊！现在啊，
1: 你们这是，
2: 哎呀，看来他们是真的要赶我们走了，对吧？完全没有什么反应。好吧，最后一首歌那个走个人唱给大家听，从去年开始走线下，然后做了有十几场演出，每一场都是最后唱这一首歌，然后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这首歌，然后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然后当你无助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勇气再去走一条路的时候，这首歌能够帮到你去勇敢的前行。这首歌走个人，然后希望会唱的话真的一块唱一下了，对吧？啊，
3: 发姐你会唱吗？
1: 我这个歌比较适合男生的。 低一些，就这首歌比较难。你是不是跟银子一起合作过这首歌？
2: 对对对对，
1: 在天津的时候是吧？就合一下好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去喜欢更多好听的一些原创音乐，对吧？然后也希望每个同学在校园里有他本身的一种状态，就是每天无忧无虑的去看着蓝天，然后在那里畅想着未来。还有一天你们可能到了社会之后会发现，可能其实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但也绝对不是你想象中不好的那样，对吧？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喜欢，值得我们去喜爱。然后今天晚上也快八点了，是吧？
1: 现在差不多七点。
0: 然后谢谢大家饿着肚子，然后人一直这么多，越来越多，对吧？已经坐不下了，在这边听我们唱歌。然后最后希望大家，对吧？我喊一个鞍钢校园游，大家然后把这个游，然后
1: 会不会对他们要求音乐水平要求太高了？
0: 这是节奏感，对吧？我们来试一下，好吧？然后我说鞍钢校园游。发姐，你果然是懂行啊！
1: 你太不了解观众的事情。
0: 那我们来想一个口号，对吧？这样吧，鞍钢校园游，又。
1: 啊 ，check now 呢，是吧？
0: 好吧。然后正式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已经看不见了啊。还有谢谢我们这些社团还专门去租了灯光这些，对吧？想得很周到啊。好，我们最后一句，对吧？然后麻烦拍一下我们的可爱的观众，能不能给他们打点光，对吧？啊，真的还有。真的好多好多人啊，感觉
1: 怎么样这些观
0: 众，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一会可以做拍个大合照行吗？对吧？先拍个照。对对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人山人海，几百好几百万的，很棒的一届观众。
0: 那我们那个跟他们合个照吧，合个影吧，好吧。然后今天也就差不多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不要着急走，对吧？以后跟你们合个影。
1: 谢谢大家到来的现场呢，第一次做这个，我们和干姐就是大家在摸索中。谢谢啊！四舍五入。
2: 再来个大合照吧。对对，你们不要动。

0: 大家先稍等一下，那个我们因为没那个什么的，有序的离一下场。如果要找发姐签名排队的，我们可以先排一下，然后不要弄到我们的线跟设备。等我们先把那个，大家先稍等一下。我们要把东西收完，对吧？不然人太乱了。先把东西收完，好吧？那合影的先稍等一下，我们先把设备收完，好吧？谢谢大家。大家稍等一下，好吧？
1: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现在需要签名拍照的，大家排一队啊，不要往前拥。

0: 观看。然后今天是我们鞍钢校园游的第一期，然后正好是请到了发姐，然后也是发姐的新歌发布。然后我们今天之前是没有预热圈的，就是怕说有比较多的学友过来，然后万一找不到也是白跑嘛。然后就是没想到还是来了非常多的支持者。现在演出结束了，然后发姐正在辛苦的给大家签名和合影，然后等一会儿我们再多一小会儿就关播了。因为这块是一个户外嘛，我们租了两个灯，但这两个灯照明是范围比较有限，现场的人比较多，可能只再播五分钟左右吧，我们就关播了。然后他们两个帮大家签名啊、合照什么的。今天在直播车抽的奖，抽回去以后我们会在微博上回复，然后找到中奖者寄给大家。没有想到就是首播效果非常好，进直播间非常多的人来支持，现场人也是非常非常多。希望浅蛋蛋还有八姐的音乐之路吧，在大家的支持下越来越好。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喜欢，就是他们，觉得很有点开心嘛。咱们这边真的是谢谢大家，以后我们有能力也有精力的时候，尽可能的是去到更多的校园。现场的光线不太好，大家也看不到，就然后我们就关播了。
1: 还行吧，不重要。天哪，不重要，没事没事。
0: 你跟大家说两句话。
2: 要不然，其他人拿后边。
0: 对，待会儿发姐签名，还有杠姐签名拍照都还是会比较辛苦。我看现在排队的应该有，五六百人吧，就是。真的是特别特别谢谢大家，反正新歌也是拜托大家就是多多的试听和转发，然后帮助有更多的人听到发姐还有杠姐这么多好的作品吧。
3: 多辛苦辛苦，
0: 忠实学友过来，然后待会儿他们签完，估计就得一个多小时，我们就赶紧走了。谢谢你们，
3: 辛苦辛苦。
0: 咱们今天第一次做挺好的，之前单次都没发生，谢谢你们。
3: 不常合作。
0: 好。
4: 那么多人了。
3: 大把。然后都上去了。
0: 谢谢大家，就是发姐昨天前天晚上新歌上线，我们之前的几个晚上吧，就包括发发，然后我还有安杠，还有很多就是帮忙的人吧，我们其实都是还是挺忐忑的，虽然知道原来都
5: 儿子一直支持，但是隔了很久就发这个新歌，还是挺准备，做了很多的准备。然后新歌上线一天，成绩这么好，网易云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真的也是作品要好，演唱要好，但是最重要也是要听到这种支持嘛，所以真的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6: 那个现场人员能不能把那个人赶出去？哎，往后边那个，上来上来。
5: 然后我们木工会的小伙伴，
6: 上来，
5: 特别给力，特别给力。今天也是很早过来的，然后帮忙。你们看到就现场有些穿杠子 T 恤的，都是我们北京木工会的人，然后也是在帮忙维持一些秩序什么的。八姐那边安全没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有两个贴身保镖在旁边，就是左右保护。那个就是发发的所有的水友可以放心。今天唯一的问题就是可能他们稍微有点饿，然后完事我们收工回去，发发杠杠可以好好的吃一个大餐。现在我们就是直播间上的所有的房管啊，就这个为了这次活动，就是他们来不了现场的，在直播间帮助，就是大家一起参与嘛。这次这套设备，就是从去年我们有走岸校园的这个想法之后，到今年年初开始在公众号上跟大家做一些投票的调查，然后想看看大家就是希望能看到什么样的户外直播吧，开始然后一直到设备的调试研发还有不断的测试，其实前前后后准备了有三四个月，然后今天第一期效果还是挺不错的，也是之前的努力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节点的验收。今天第一期还是有很多问题，到时候我们还是会跟大家就是像原来一样去收集一下意见。今天对焦确实是有问题，这一块我们今天有三个就是小伙子嘛，说我的摄影很行，然后我来那个我们这木节交给我一定没有问题，结果还是有一点小问题，美中不足，但是留下一点下次可以跟你们提升和改善的地方吧。休整一段时间，然后看看吧，然后到时候我们下次可以跟大家再收集一下这次直播的意见。待会回去以后，我们也会跟所有的房管还有在线上的工作人员，就是为今天这个直播在和整个活动在努力，还在盯着数据啊或者什么的，的所有的人，我们会再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复盘，会去了解一下今天的情况，一定要是尽量的改善。 杠姐在另外一端，杠姐在另外一端，亲自今天有很多带着对 CD 过来的，他在另外一端。刚才在说没有人找你签字，我说你在另外一端。
7: 啊，对，我那儿人更多。啊，那今天就差不多就这样了。啊，谢谢大家。以后对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到时候会改进。然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那就差不多了吧，就可以关了吧。对，接下来直播可能时间就不固定了，要休整一段时间。
5: 就因为现在签字非常有秩序，然后进行的还是很快的，我们会看着一下这个节奏，不会让就是巴巴和杠杠太累的，你们就放心，好，大家放心。那我们今天就先关播吧，好吧？
7: 没想到人这么多。
5: 对对对，好，
7: 行，
5: 好，
7: 谢谢大家，
5: 再见，大家再见。那个发钱那边就不过来打招呼了啊，为了快一点，就是给大家签字。好，大家再见。
7: 大家有什么意见什么的，可以在今天那个那篇下面留一下，对吧？我们回去收集一下。好，拜拜，
5: 好，大家再见，大家再见，好。

0: 好，来，谢谢。
1: 有没有 BGM 啊？它里面。嗯，选普通难度还是困难难度啊？吵架是因为深爱对方，但只要有真爱，就没有无法化解的矛盾。放屁！矛盾总在不经意间激化，想要挽回需要靠耐心和方法。困难难度，失去了互相信任，任何一次吵架、争吵都会走向破裂。如何才能维持脆弱的关系？选困难啊，小九九在简单里面，是吗？这不是黑我们小九九吗？虽然我经常说小九九是无知少女，但是这个制作方很成问题啊！啊，为什么我们小九九是简单难度？意义，拼啥子嘛？有没有 BGM？没有的只有自己放。哇，有 BGM。最近一直很忙碌，不过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我要对和自己交往了多年的女朋友负起责任。她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歌手，常年为自己的演唱会四处奔走。那不是我吗？为了她的梦想，我也必须更加努力才行。不过最近他似乎有些不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找机会哄哄他。是不是我们不开心，你们永远不知道为什么？2个小时前，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约好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厅见面。结果当时在开会，直到现在才看到，而且还有4个未接来电。他不是那种会在工作日随便约人的类型，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说，所以我现在应该。赶紧回电话呀！电话比开车重要多了吧？对不起，我之前没看到短信，让你等这么久，对不起。还好了，差点以为你不理我了。我马上就过去。看起来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不过还是赶快去找他吧。赶紧冲下楼，驾车飞奔走向咖啡厅。一进咖啡厅，服务员把我带到最里面的位置，在这边，妹子，你来得好早啊，我就不能早点来吗？他看起来不是很高兴。哎，不能自动播放，要我来点。今天提前来，该怎么回答？没说你不能早点来，妈的，这两个选项就像打码一样的。照片是 P 的吗？没有，我们从来不 P 照片。我不是这个意思，没说你不能早来。那你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痣都还在呢，没有 P 过是吧？等一下，我移动一下位置。我只是觉得很惊讶，突然来看我，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就是想来看看你不行吗？没问题，我也好久没见到我的宝宝了。

远过来有什么事儿吗？才见了我五分钟，你就摆出要谈正事儿的态度啊？然后说完就准备立刻回公司。最近你都是这样忙前忙后不见人影的，你心里还有我吗？这句话应该是选我心里只有你吧，选误会了容易吵架，真的。你知道说为什么选你误会了容易吵架吗？是因为你误会我了，这句话本身是一个指责，你知道吗？就你误会我了，你对不起我，你错了，这是一个指责。所以一般情况下就说，如果你想万全之策的话，就不要选你误会了，大家记一下是吧。我心里只有你，怎么会呢？我的心里只有你，什么嘛？突然说这种肉麻的话，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情，很清楚你的日程安排。屁嘞，那你怎么会不知道我刚才在开会呢？平时这个时候你都在练歌，今天突然来找我，为什么给我们小姐姐设置的是一个练歌啊？你明明知道我们小姐姐呢是跳舞的。肯定有什么事儿想和我说吧。呀，被你猜中了，看来确实有事情啊。正好我也有事情想问问他。

我靠，哪个弱智会说你？那你赶紧说呀！有人会选一选项吗？那在座的有哪个小傻逼会选第一个？说那你赶紧说。就有些事情你们稍微花那个2秒钟思考一下就知道不应该说，但是有时候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犯错误，就好像地上有个狂鼠的夹子，是人都知道不应该踩，但经常看不到，你知道吗？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龙虾。怎么脸变得这么瘦？这是一道送命题，那你慢慢搜。服务员，请给我一份菜单。来杯拿铁，再来份芝士蛋糕。拿铁多加砂糖，谢谢，嘿嘿。这家的芝士蛋糕还是很好吃的，我也很喜欢吃芝士。我以前以为我超喜欢吃芝士，我点必胜客都会点那个披萨嘛，点那个芝心披。而且就是平时遇到什么带芝士的我都会点，但是前阵子去了一趟美国，吃了太多芝士把我恶心坏了，好一阵子没碰了。你尝尝看吧，我不想吃，你吃吧。哎，他为什么没有选项呢？是吧？这里应该有个选项，说第一。选项一，问女孩子你。

喝点什么，吃点什么。选项二，自己点是吧？选项二的就什么，非常的二。为什么这里没有选择呢？应该有选择才对啊，自己就点了。我要点拿铁，给你点芝士蛋糕，你吃不吃？不吃算了，不吃我吃喽。这里这个芝士蛋糕好好吃的，而且饮料不是应该点双份吗？为什么只点一杯拿铁呀？对不对？这游戏作者细节不够。

0: 吃一点嘛，吃点甜的新东西，心情就好了。我又没有心情不好。姑娘说没事的事情时候是吧？就是你麻烦最大的时候。没关系嘛，没关系啊。你生气了吗？没有啊。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没有啊。你怎么会这么想？哎，但到底我是哪里选错了？为什么？Where did I go wrong？没关系的，一起吃一点吧。什么叫没关系的？这完全没有选择嘛。这怎么答？怎么？我感觉已经距离棺材越来越近了。双十一在向我招手的感觉。好吧，吃完了蛋糕后，他的心情似乎好了很多。又黑我们小九九爱吃，什么意思？我是小九九，我就要报警了。凭什么我吃完蛋糕心情就好了很多？你这是觉得我爱吃喽？又觉得我简单，又觉得我爱吃？你觉得这个？骑士团的把这个作者就解决一下，凭什么嘛是吧？为什么我们吃了蛋糕心情就好了很多？我们又不是吃货。最近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哎，这句话，靠！这句话不是，我跟大家讲啊，最近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这句话不是一个问句，好吗？这句话不是一个问句。你以为我们想问你吗？是吧？不是的。要不我现在从头来。啊？先含糊的否认和坚决否认，哎，真的是一个简单难度啊！含糊的否认这种选项，有哪个小傻逼会选吗？虽然你们在这个时候觉得选含糊的否认是一件奇蠢无比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你们在那个时候一定会犯这样的错误。我学一下你们啊！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坚决否认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比方说拿这个，啊，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呀？没有啊，没有啊，你怎么会这么想？真的没有。人在不自信、心虚的时候，撒谎的时候，眼睛会眨得很快，还会往别处看，这是真的。我多年观察父母得出的结论。你们仔细回忆一下，心虚的时候眼睛眨得很快，愤怒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瞪着你，半分钟就不眨的。这样，这是我们愤怒的样子，我们心虚的样子。啊，没有啊，还会结巴。谢谢凡仙的高级抽签。坚决否认，绝对没有，你从哪听来的啊？我觉得这句话也不太对。谢谢凡仙的抽签，谢谢萨拉还有。 只是问一下而已。你最近和我联系变少了，最近公司事情比较多，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哦，那就好。感觉我已经失去了小姐姐了，差不多该问问她的事情了。说起来，你不是准备下周的演唱会吗？
1: 下周的演唱会取消了。
0: 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姐姐，日天好吗？为什么你不是一直很努力的准备吗？最近状态不太好，哎，这句话很像我说的话嘛。而且那天和你的生日冲突了。哎呦，这个题有点难呢。天哪，原来是这样。这个男的是傻逼吗？他只有两种可能是吧，一种是不知道女朋友演唱会的日期，第二种是不知道自己生日的日期是吧。第一种说明他是个人渣，第二种说明他是个傻逼。有点心疼小舅舅。

名侦探莎莎，下周六是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忘了。Interesting。其实我真的不太相信世界上有把自己生日忘了的人，我觉得这种人肯定就是上市公司的老总吧，能忙成这样。名侦探沙发，鲨鱼发发，之前说好生日要两个人一起过的，你忘了吗？男生经常忘自己的生日，为什么？不想长大吗？没有朋友吗？爸爸妈妈不爱你吗？没有喜欢你的人吗？

我想起了那个四格漫画，是吧？邻居牵来一条狗，你说这条狗不会咬人吧？邻居说它不咬人，但是它伤人。然后狗说了一句话，汪汪，没有人爱你，你惨叫了一声倒下来。好啦好啦，我们多听听课，多看看直播，就可以找到女朋友啦。今天可以避免大家犯很多很多那个什么愚蠢的错误，是不是？比方说撒谎的时候不要结巴，不要眨眼睛，眼睛要瞪得大大的。没有啊，不要这样，没有啊。你看哪个比较心虚？谢谢大家的赞，谢谢大家的学费，不阔气。生日什么的怎样都好，哼，我当，哎呀，我真的怎么说呢？这个选项是如此的傻逼，但是现实生活中经常都会有人说这种话。哎呀，我的生日随便当个狗都要得。有些人你们不知道，就说当你如果说有了女朋友或者有了朋友，你不能说自己的生日随便过就行了，因为很有可能别人为你准备了生日礼物，给你生日做了安排，你自己都不重视，你这样会让别人很尴尬，知道吗？如果说你自己觉得怎么样都行，随便都行，过不过都行，那你让精心为你生日准备的人心里怎么想呢？这不可能，什么意思啊？不可能有人家精心为你准备吗？没有人为你准备，没关系。我跟你讲哦，其实当年不是当年，就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收过我爸妈的生日礼物啊。有一次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妈妈给我送了我一个生日礼物，是一支钢笔。后来我弄丢了，我还自己跑去商店买了一模一样的，怕挨骂。他们从来都不送我东西。好，记得这里要选啊，当然没忘啊，这种事情我当然没忘啊。傻瓜，你忘掉的事情还少吗？啊，友情提示是吗？妹子叫你傻瓜的时候你还有救是吗？叫你傻逼的时候差不多就走远了。一点小知识教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傻瓜，你忘掉的事情还少吗？去年生日你就是忙着加班，本来决定出国旅行，结果泡汤了。我靠，真的吗？本来决定出国旅行，结果泡汤了。要是我去年就分手了，还拖到今年是吧？这种男朋友留着干嘛是吧？还把他多留了一年。小姐姐就是心地太善良了。我当时真的没有办法，事情堆在一起没办法，甩锅咯。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不应该说没办法，应该说什么？我错了，宝宝，我错了，老婆，我错了，老婆，对不起，老婆，我给你买包包，老婆，我们明天去伦敦，我下个月去伦敦，再下个月去巴黎，
什么叫没办法？哦，不是你的错喽，甩锅哦，辞职啊？不会啊。首先态度要端正，我错了，我跪下了，你打我吧。然后再说，没办法。知道了吗？辞职怎么活？超纲了，把这烘台壁架子封一下。男儿膝下有黄金是吧？膝下有键盘吧？后来你过生日，咱们不是还特地去了一趟冰岛吗？冰岛在哪里啊？哎呀，好高大上啊，我还没去过呢，羡慕小九九啊！哎，我刚才还在心疼他，现在觉得心疼我自己。好有钱，难怪可以忍受这一切。那是你陪我过生日，我也想陪你过一次生日嘛。这个视角很，我在想，这个衣服这个孔，是不是镂空的呀？透气性一定很好吧？我不想去冰岛啊，我想去伦敦。这次我为了去海边，还特意买了几套和去年不同款的泳装。哎呀，妹子有心了呀！到时候可以换着花样穿给你看哟。我靠，其实他们在这里都要高潮了吧？就 multiple orgasm 呢？这个虽然很想和你在一起，但是啊，这傻逼还在但是。那我给你拍泳装照，那演唱会的事怎么办？不对，我们应该是吧？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选一，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如果选 B 的话，不对，选泳装照的话，显得太精虫上脑了，显得我很没有，就很不关心他是吗？一听见泳装照，我就要给你拍照是吗？不对，我觉得应该选 A， 就显得我的生日很重要，但是你的演唱会更重要哦，是吗？泳装什么的，我就虽然很喜欢，但是我觉得你的演唱会是最重要的，不能人家说泳装你就想拍照，这太猥琐了，太直接了，我们都是文化人。我选 A。 那演唱会的事儿怎么办？暂时取消，改期的话后面的计划都会被打乱，所以不要。哎，妹子笑了，好感加一加一，好感 up up up。 这个对你的粉丝来说有点过分呢、啊、这我知道啊，但我觉得你的事情更重要。看他意愿那么坚决，我也不好再

说什么呢？现在气氛缓和了很多，没那么尴尬了。对了，他突然要找我是要说什么来着？不就是演唱会吗？不会仅仅是我过生日的事儿吧？对了，今天是打算说什么事儿吗？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我已经决定好了。你的 EMI 的入籍，我要隐退，不做歌手了。这里有一个小细节，隐退的隐字应该是吧？啊，引导的引哦。叫 In my humble opinion，给制作组提一点小意见，隐退的隐字应该是引导的引。

我要隐退，不做歌手了。啥？不，好啊，谢谢000。这个太让人意外了呀！而且你怎么都不和我商量一下？这时候，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吧？虽然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但是你们说出口的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也是一句指责。没事，不要瞎指责，除非你打算绝后。不是我吓唬你。第二句话表示关心，第一句话表示指责。而且退一万步说，人家这不就是来和你商量了吗？对不对？

发生什么事了？最近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做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吧？哎，小九的手挺好看的，就我也手也挺好看的，大家看，纤细，指甲都没做过，心疼。谢谢豆豆豆。没有不顺心，只是考虑了一点别的事。别的事情。最近你又瘦了，黑眼圈也重，真的。大家发现了吗？哎呦，我们这小九的表情还是做的挺到位的，真的吗？看我这下巴尖的都像去过韩国。嗯，肯定没怎么好好吃饭吧，晚上也没怎么好好睡觉。是呀，那是没办法的啊，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之前我说要搬过来住，你又不肯。这种男人留着干嘛是吧？这他妈这种男人留着干嘛是吧？就好像说女孩子跟你出去门看了一场电影，有点晚了，她说宿舍关门了回不去，然后你不服气，再跟那个在宿舍楼下跟那个宿管阿姨吵了半个小时，终于让他把门开了，把女朋友送回去了，是这种感觉吧？谢谢0470。之前我说要搬过来住，你又不肯。那是因为练歌的地方离公司太远了。咦，没懂。也就是说，他住的地方，那男的住的地方离公司很近，女的想搬到男的地方来住，但是去练歌又太远了，是这样吗？然后说，难道说这个男的住公司宿舍？我靠，不可能吧！住公司宿舍的男朋友为什么要留着呢？

啊，男的是 CEO 啊，真的吗？而且我在公司旁边住的地方很挤，而且环境很糟糕。所以你就没法好好照顾自己了吗？他们，我其实觉得男的呀，根本不是不想好好照顾自己，他也不想你来好好照顾他，他就想天天打游戏，也不想出门晒太阳。你觉得他，哇，好可怜哦，这么多天都没有出门，哎呦，天天关在家里，对着电脑，令人心疼。其实根本没有，他快活得要死，听着。

总这么拼命，我都快看不下去了。那也是为了咱们的将来嘛，现在还只是蓄力阶段。等公司走上了正轨，我一定一场不落地看完你所有的演唱会。我只是怕一直这样下去，公司还没走上正轨你就倒下了。多好的女朋友啊，不值得一个包包吗？一场不落呀，你看刚才都教育你们什么了啊，白记那么多小笔记了，还在那里纠正我的错别字。朽木不可雕，哎，烂泥扶不上墙呀。

0: 所以我就想，要不这段时间让我来监督你吧。
1: 哇，这句话听着好吓人，是不是？
0: 谢谢高中生。让我临时当你的秘书怎么样？
1: 哎，听上去 excited。临时当你的秘书听上去比那个什么泳装更 exciting 了。
0: 你这样做太不值得了，我会努力照顾好自己的。这个不用我教了吧？谢谢小然的火箭。
1: 哎呀，纠正了一个错别字，就要花1000块钱来弥补，哎，代价真是太沉重了。谢谢小然，没事儿，已经过去了。我们好好相处。
0: 好，我现在来问一下弹幕，你们这些弹幕啊，小弹幕们，你们觉得这事儿应该选一还是选二呀？选一还是选二啊？来，小乘客们。二呢？这就好像说，你要拒绝人的时候，第一句话，你这样做太不值得了，约等于，你是一个好人，我配不上你。二，我会努力照顾好自己的，约等于。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你别来烦我。所以 ，in my humble opinion， 我觉得应该选一。然后你说你这样做太不值得了，然后对面说为了你做什么都值得，然后就 problem exhaust。但是你这样做太不值得了，为了我牺牲自己的 scan。 谢谢小南的火箭，你也是为了咱们的将来呀，
1: 光爱傻子的眼神。
0: 可是我不想你因为这样就放弃自己。我又没有放弃自己。将来肯定要付出的，不过就看是什么时候了。这果然是简单模式。别操心我的事儿了，是我让你担心了。别操心我的事儿了，基本就等同于别烦我，别管我，让我玩游戏吧。

是我让你担心了，这是一道送分题。对呀，我一担心就会唱不好歌。对，就是这样。我经常，不对，我偶尔翻车，就是因为担心你们。一担心你们，我就唱不好歌。你看，大家都这么说，担心你们呢，是吧？担心你们今天干了些什么呀？有没有好好看直播呀？有没有跑去看别人直播呀？谢谢谢谢一总，谢谢乌斯吧。状态不好，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哎呀。没事的，我知道注意自己的身体了。不过说实在的，他不是点了一杯拿铁吗？看上去不是特别香。以后每天都给你发我吃饭和睡觉的照片好不好？睡觉的照片怎么发？

0: 讨厌，这是中学生才会做的事情。
1: 哪有，我们中学的时候没做过这种事吧？妈，早恋呢？我操，这早恋吗？
0: 傻瓜，以前每天都面对面的，谁爱看照片啊？
1: 我靠，中学就谈恋爱了？这么多年还不给我们小九九一个名分？
0: 让我有点不知所措。说的也是，一起把这段时间努力度过吧。隐退之后，我住在公司旁边也没关系啊。每天给你做家务，还能帮你整理文件、编制日程表。大家不要相信这些话。女孩子说要搬过来，跟你住在一起，照顾你。但是，绝大多数搬过来之后，还是希望你来照顾她，并不会给你做饭。希望你带他出去吃，也不想做家务，希望你请个阿姨，不想编日程表，只想看日剧，真的。

应该你们应该就说这20几万人里面总有几个跟女朋友住在一起的吧？是不是当时都说好，我要照顾你，我要好好对你，我要哄你开心，我要不惹你生气，再也不吵架啦。怎么可能？不是我，就好像我妈妈说要跟我住在一起，要照顾我一样，她还是会骂我为什么不做家务。

能减轻不少负担吧。我跟大家讲哦，在99%的情况下，两个人的工作效率绝对低于一个人。不用我解释为什么了吧？我就没有听说，哎，不是没有吧？不要说那么绝。如果真的两个人住在一起了，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这个事情确实很少见。那需要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才能达到他们工作效率提高，是吗？你知道如果他们感情不好就会天天吵架，对吧？很影响工作吧，影响生活吧，对吧？如果他们感情太好也会天天打架，影响生活吧，影响健康吧，很降低效率吧，是吗？所以说两个人的感情要维持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水平才能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难的。这个觉得主播有道理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吗？关注一下直播间，关注一下新浪微博，关注一下网易云，买一下淘宝店吗？

你又不是保姆和秘书，这样太麻烦你了。谢谢王王，谢谢裘先生，谢谢 Devil Boy。 我跟大家讲哈，如果你说你又不是保姆和秘书这句话，你200%会得到对方的答案是，我当然不是保姆和秘书啦，500%吧。我刚才说的太那个什么，太不绝对了。谢谢 DFC0617。 这个我觉得应该选2。

但是这样太麻烦你了。有些人说什么两个人之间不用太客气什么，嗨，这句话听着就像都老夫老妻了还过什么情人节呀、讲究什么七夕啊，那都是商家拿来骗我们花钱的，我从来不信这个。圣诞节你又不信教，你过什么圣诞节？我们都这么客气干嘛是吧？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我跟你讲，万圣节我们都是要过的。

万圣节过什么？带我们去酒吧呀。不是酒吧应该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活动吗？或者出去看一个电影啊，鬼片儿。晚上看鬼片儿。从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有个男朋友真的太幸福了。如果我现在能更能干一点就好了。现在已经足够了。谢谢摩尔摩的高级车，谢谢君莫小，谢谢319。再说，只许你帮我，不许我帮你吗？这不一样，你现在做出的牺牲太大了。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所以我才想这么做。哎，这个题有点把我难到了，应该怎么选呢？老司机陷入了沉思。不行，我不能答应。你应该多为自己考虑。我觉得应该选择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二也是一种指责，就说怪你的女朋友不懂事。不为自己考虑，你怎么这么不在乎自己的前程啊？你怎么不这么不关心自己的事业呀？对不对？所以应该选一，一就把锅揽在自己的身上了。你要为我付出，但是我不答应。我是霸道总裁，我绝不同意。请大家记笔记。不行，我不能答应，是我自己太自作主张了，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只是不想看到你放弃自己追求的东西，哪怕一小会儿都不行。我现在经营这家公司，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能安安心心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哼，我也想。谢谢迷途的喵。结果现在却要你放弃梦想来维持公司。谢谢陈 ship 360。这不是我想要的。哎呀，这个视角有点。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小九的嘴巴长得好好看的。把自己的那个什么拉大一点。谢谢忧伤的蛋蛋。为什么有三个蛋？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你以为我是谁呀？我最近这么忙，是打算启动一个新的项目。感觉这里批了很久了。拿捏到位，今后你所有的演唱会都将由我的公司来承办。嗯，不由自主想起了张靓颖跟她的老公，叫冯轲，好像叫，对不对？这是真的吗？启动了香蕉计划。公司现在的经营状况还不错，也差不多是时候该这么做了。果不其然，他非常吃惊。其实我本来想办起来了之后才和你说，想着给你一个惊喜，结果自己先暴露了，哈哈哈。小傻瓜，害得我白担心了，哼。
这也是因为我的女朋友么关心我才会变成这样啊。不过最近确实累坏了吧，要不今晚回家吧，我亲自下厨哟。宝宝亲自做饭，当然一定要去。那么今天就稍微放松一下吧。晚上和妹子一起回家，吃着她亲手做的晚饭，我真心觉得自己是个超级幸福的人。赢了，赢了，赢了，赢了。哎，她这条裙子我还见过呢，这个人是谁？之后也和他说了说有关今后的发展问题，两人决定一起去面对，相互扶持，相互协助。至于下周的演唱会，他说要办成给我最棒的生日礼物。裙子上面那条狗就是我。当然我也毫不客气地说要站在最前面帮他喊加油。今后的人生一定会更加美好，我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美妙人生。满街撒花，撒花。稳妥一点。不过上海没有下雪，华尔街不知道有没有。

谢谢济公的超级火箭。谢谢离宫的卡。

我觉得刚才那个造型王菲最好看，那个爆炸头造型不知为何有点像徐怀钰。徐怀钰是一个那个新出道的歌手，你们不认识很正常。谢谢济公和晴天六七七七的超级火箭，谢谢看谁直播谁凉凉的火箭。

Peace Gate 的节目，谢谢 Timo 去拍戏风的这个环节。谢谢唐吉诃德的 Pio 的火箭。哎呀，今天外面有哪些活动啊？

0: 谢谢季更的七个超火，谢谢带着王总去旅行的飞机，今天王总还给我发红包了，谢谢骚 ID 的，
1: 我有火箭啊，美国人民水生活人，
0: 要不要考虑改个 ID？

0: 些爱冷眼爱发的格局。谢谢阿斯斯，嗨。
1: Thank you。
0: 好久没唱这个歌，感觉粤语都有点退步了。
1: 谢谢401。

哎呀，刚才卡住了，终于刷出来了。谢谢天降正义上的可信，谢谢济公的好多个超火，谢谢那个钱总，谢谢脂肪君，谢谢在终点等我的小小城。正好我也会唱。哦，刚才卡住了，卡了很久的弹幕。

他的这张照片，我觉得跟郑广区有点神似。

欸，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梁小冰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就谢安琪有点像梁小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认识梁小冰。

对对对，就是那个陈小春版本的《鹿鼎记》里面的阿珂，是有点像，对不对？谢谢安静看直播的小杨的飞机。

哎，刚好12点。大家新年快乐！第一回跟大家快乐。

比小灵儿的骑术，谢北京顺光的火箭。今天直播化的妆比较仓促，有点都花掉了。

张梦慧拍的真好，这头上长草的飞机。

的一个超火和69个飞机。谢谢莹莹的好多好多礼物，谢谢一枪未接开九把 K 的飞机。

0: 啥电影？我提前说了，有些人一会不告诉你。Surprise。
1: 从今。

0: 谢谢韩风的三个飞机，谢谢三年的超级火箭，谢谢莹莹的好多好多飞机来操控。
1: 谢谢这个机会向每一位在香港电影音乐界努力过的朋友，
0: 谢谢卡布勒的飞机，谢谢幕僚的飞机。哎呀，哪天能跟李宗盛老师合作这首歌，这份有份。谢谢超人小鬼的火箭，谢谢三年的超级火箭。哎，这张照片好像我爸呀。

0: 谢谢蓝莓黄油没有糖的火箭，谢谢 Red， 谢谢大脸 Red 的火箭，谢谢大脸猫，还有你的飞哥，你的飞机。谢谢脂肪君，谢谢与世界为敌。哎呀，哪天我来搞个李宗盛专场，哼，停下啦，一会儿那边见。上优酷看世界杯，听各路大神花式聊球，想高清免流红包雨。
1: 嗯，没错，那这一场德国对阵韩国目前是踢成了0-0上半场啊，略显沉闷，不知这种情况下一发什么心情？
0: 我很急。
1: 很急是吗？啊，大家应该也听到了啊，一发在比赛场中啊经常长吁短叹，还动不动
0: 是哎，有点像爹妈粉那种，
1: 哎是吧，
0: 你们怎么
1: 怎么
0: 算了算了算了，
1: 哎，所以
0: 自己拉住了自己，
1: 没错，
0: 算了
1: 啊。其实这场球啊，就是其实也有章可循啊，就是说为什么踢得这么沉闷呢？我觉得德国在破密集方面确实缺乏一些手段啊，自己可能没有高中锋，同时在边路的快马方面啊，也没有一个能够撕扯到韩国队的防线的人选。就比如说大家之前心心念念的这个边路快马，来自曼城俱乐部的萨内啊，也一直是没有被征召进国家队，包括高中锋戈麦斯上半场也没有上场的机会。看一下下半场乐福会不会做出调整呢？
0: 嗯，
1: 那这场其实跟韩国队啊，之前一发也有提到了，无论是比赛怎么样，对于两队都有影响，甚至包括垫底的韩国队也有机会晋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0: 理论上有，
1: 对，跟大家分析一下这种局势双方的出现，哎，会有什么影响？
0: 这个 F 组这个情况啊，是所有球队都有晋级或者淘汰的可能。就墨西哥现在积分6分，
1: 嗯，
0: 但是也不是就稳了，
1: 嗯，
0: 因为后面德国和瑞典是所有的数据都一样
1: 啊，
0: 两个都是净胜球是0，积分是3，然后他们现在德国打韩国现在是0-0，那边也是0-0，所以现在跟我们上半场开始之前的情况完全没有丝毫变化，
1: 因为两边都0-0，
0: 对
1: 啊，这种悬念还要维持到下半场。那咱们的导演组也是非常细心的，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昨天的一个赛事的集锦，让咱们进入中场休息，一起来看一下。好了，欢迎回来啊！欢迎收看由优酷体育为您送上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由德国对阵韩国的这场重要的比赛呢，因为是来到了第三轮，对两边的出线形势都是非常的关键。
0: 是啊，现在呢，两边都是0-0。
1: 嗯，
0: 如果说他们两边都是以0-0比分打完全场的话，
1: 哦，
0: 最后其实还是德国进。
1: 哦，就是说德国和韩国如果踢平，而另一边瑞典和墨西哥如果也是0-0踢平的话，那会是瑞典啊，会是德国再上去。
0: 嗯，现在德国和瑞典的那个所有数据是一样的。
1: 嗯
0: 嗯，如果他们都是0-0结束比赛的话，但是德国曾经打赢了瑞典，
1: 哎，
0: 所以就算0-0还是德国行。
1: 这个还是蛮押韵的啊，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刚才一发的意思就是，在两边的积分相同的时候，要比拼净胜球；如果净胜球还一样呢，要比拼双方在之前三轮中的总进球数。就目前来看，双方的净胜球以及总进球数都是完全持平
0: 的，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比拼双方在之前那场中的胜负关系，也就是德国踢瑞典那场的结果。那大家都知道，最后德国是逆转了瑞典的。
0: 对，
1: 嗯，所以
0: 如果他们那一场也踢平了，应该怎么再决定呢？
1: 就是
0: 德国和瑞典假设也踢平了的话，
1: 德国和瑞典那场如果也踢平了是吗？那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那场也踢平，就是胜负关系也一致的话，越到后面越要比拼一个类似于一个公平竞赛积分，比如说一张黄牌扣1分，一张红牌扣3分，这种情况。对，就是当比的不能再比了，
0: 嗯，
1: 就比如说红黄牌都一致，
0: 什么都一样，
1: 那就要抓阄了。
0: 哦，最后抽签，
1: 就要抽签，对，
0: 应该是不太会走到那样的情况，
1: 很难啊，很难。
0: 对，
1: 那这场比赛，因为咱们之前也是预测过了嘛，我当时预测的是1-0，一发是2-0以上，现在你要不要改一下？
0: 我不改，
1: 还是2-0以上。
0: 是，因为我觉得虽然说0-0，但是德国队控球很多呀，然后一直在那边打呀，就是。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叫做酒走夜路必遇鬼，就是我觉得他们持续进攻，
1: 哎，
0: 总有失误嘛，
1: 总有失误嘛，
0: 你就会进啊，
1: 哎，所以说长。

0: 在河边走，
1: 马又不湿鞋，
0: 要湿鞋。
1: 是的，
0: 哎，没错。
1: 是的，
0: 所以一八这边还是坚持自己的2-0以上啊。但是我是觉得可能要看一看中场休息的时候，勒夫会做出怎样的调整，比如说会不会上高中锋戈麦斯，像上一场比赛一样，我是觉得有可能的。那咱们也是随着导演组一起啊，马上进入下半场的比赛，
1: 回去好好休整一下吧。
0: 嗯，哎，咱们也是回到了演播室啊，那平复一下心情，咱们也跟一发再聊一聊这场球吧。
1: 说啥呀？
0: 说啥呀？
1: 吃点好的吧，
0: 两眼泪汪汪。
1: 嗯，
0: 确实啊，这场球可能这个比分啊，没有更多的观众们可以想象得到啊。德国队本身是冲着出线去的，是冲着三分，
1: 冲着冠军去的呀，
0: 冲着冠军去的啊。其实这场比赛甚至对于他们来说是冲着净胜球去的，多拿净胜球才能够在小组的排名中更加占得一个先机。但是没有办法，苦打了80多分钟，最后没有取得进展，反而是被韩国队
1: 连灌两球。
0: 嗯，没错。其实咱们在比赛中也讨论过啊，因为德国队当时撤下了后腰赫迪拉，又撤下了边锋赫克托，换上
1: 是啊，他们就想加强进攻的力量，结果
0: 对，
1: 后院失火。
0: 没错，咱们当时讨论过吗？就是说你换下了防守队员，一去偏向进攻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你必须赢下这场比赛，但你带来的后果就是你很容易后院起火，你很容易固头不够稳。
1: 还可能就是反正到最后时间了拼一把呗。
0: 对，
1: 因为平了也出不了，
0: 是，所以就赌上一切吧。德意志战车拼了一把，但是
1: 赌输了。
0: 对，
1: 不过哎呀，那句话怎么说来，这就是足球，
0: 这就是足球，足球是圆的。
1: 嗯，
0: 在这个绿茵场上真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其实我觉得在这一届啊冷门频出的俄罗斯世界杯上，大家也屡见不鲜了，只不过之前呢可能是第一轮第二轮还没有到最后的诀别，只不过大家面对这种爆冷的结果还没有如今的这么的感慨，这么的伤心。那这场比赛其实德国在输掉比赛后无缘后续的淘汰赛，确实可能令很多观众朋友们无法接受，但是没办法，
1: 没办法，
0: 没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那咱们也是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收看这场德国对阵韩国啊，后面在凌晨2点还有一场巴西队对阵塞尔维亚队的比赛，当时呢也有我的同事啊任栋栋哥为大家带来直播评述的，也请大家多多的关注。那后续包括明天晚上的后续的比赛，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在咱们的优酷体育。那今天演播室非常再次感谢啊咱们的美女陈一发爱来到直播间。咱们跟
1: 大家的收看
0: 说声晚安啊，下一场比赛
1: 下回见，
0: 再见，
1: 拜拜。

股票怎么样了？今天有个涨停了，今天有只股票涨停了。人家半个月前跟我说这只股票要，这只股票要涨，叫我买。啊，今天涨停了，终于涨停了，哎，还好没买。

0: 给你们看一下。你看，这前面白色的、绿色的是我买了的，是吗？然后最后那个涨停了的是我没买的。就是这么顶。哎呦，为啥子嘛？我觉得现在所有的节日都过成了电商节，而所有的电商节都是购物节，所有的购物节都变成了情人节。谢谢土肥圆哥。很尴尬的就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双十一是吧？你们如果说有男女朋友的，万一呢，对吧？你们就觉得很尴尬是吧？这单身节不关我的事儿啊，对吧？我就买买东西，怎么也变了情人节了？但是老婆就不是这么想的，老婆说：“我靠，都五折了，你还不给我买？你是不是要离婚？”哦，你就给你自己买鞋，你就给自己买游戏，你不给我买点口红？只要现在什么节都变成了情人节，所以特别羡慕大家，是吗？如果说你们有女朋友的话，男朋友的话，双十一
1: 到二零一六年，
0: 还是给买一买。
1: 达到了三倍以上的增长。
0: 不然的话，容易引发家庭矛盾。
1: 我们要给用户更好的。
0: 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的，这一段就是最好不要让马云爸爸听到了，我们把马云爸爸静音了。就是有一个小的那个什么，很神奇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之前没有研究过。就是说，你在双十一购物了之后，不是有

0: 分之，好像有百分之几的几率来着，你可以获得一个回血红包，获得三个回血红包。那回血红包是满300减100，然后再要求你在12点之前用完。回血红包，莫名其妙的红包。然后当时我一看，我本来想买的东西已经买完了，我操！我说又给我三个红包，我靠！我不用完，我他妈直播都不想做了。我又买什么呢？又来不及了，就觉得看了一圈全没货了。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起了西维斯，是吧？嗨，在自己家里消费了一下，是吧？留言说王总不用发货了，是吧？谢谢马云爸爸发给我的300块钱，我就收下了这。真的，你们应该知道吧？就知道有这个东西吧？啊，成功不是学建筑吗？对啊，又学建筑又学表演嘛，双学位。就是说本科学的建筑，硕士学的表演，然后那个博士学的什么来着？
1: 我觉得
0: 唱歌，唱歌。
1: 发姐一首歌，这是最近才学的这首歌。
0: 这是什么歌？
1: 是这首歌。
0: 博士学的游泳。
2: 我很满意。
0: 我很开心，因为努力。哎，我听过这首歌。
3: 如果难过，你牵过最辽阔，你带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
0: 哎，这首歌我会啊。

0: 那为了证明一下我真的会。
1: 发姐关于大学生活，今年刚上大一，感觉大学生活很无聊，不想打游戏。问熊老师，熊老师说上大学不打游戏和咸鱼没区别，方妈妈给点建议。啊，熊老师给的这是什么建议啊？什么上大学不打游戏和咸鱼没区别，难道不是上大学不谈恋爱和咸鱼没区别吗？那熊桑这个指导思想有点可悲啊，一下子就暴露了熊桑的整个令人悲伤的大学生涯呀。大学不是要谈恋爱吗？为什么都想着打游戏呀？心疼熊桑一秒。打游戏跟谈恋爱没冲突，真的吗？我靠，你知不知道在游戏里跟你谈恋爱的到底什么性别啊？你拿得准吗？我觉得哇，天天都跟我双排，我打 ADC 他打辅助，还给我爆点，帮我插点，帮我爆位置，这么可爱的妹子上哪里去找啊？游戏打得还不错，不如以后我们就结婚吧，对吧？想不到挺好的。真的，游戏里面大部分的妹子都不是真正的妹子。这一点就不是我瞎掰了，你们自己知道是吗？你们自己看看自己的账号里面有多少个是人妖啊？是不是50%都是人妖号吗？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对不对啊？十个网友。

游账号里面九个是人妖，还想在游戏里谈恋爱，哎。不怕屁股疼吗？你知道他是妹子才和他玩的，土样土什么的。现在科技发达了，还有变声器呢。以前开个语音，你们就觉得，哼，妥了，稳稳的幸福是吗？现在不是的，你加了微信啊，他没事给你发照片，哇，好漂亮哦，还给你发语音，祝你早安晚安，哥哥今天带我定吉妈呢，都不一定是真的，真的。像我们这种真正的妹子，其实生活得很惨。我们这种真正的爱打游戏的妹子，生活空间是很狭窄的。我们一直被人妖压制，因为人妖的目的很明确，我就是要装备，我不要自尊。他们而且人妖又比你打得好，对吧？然后他又懂你们宅男的心理，是吧？所以他们一直都比我们混得好，这叫劣币驱逐良币，驱逐良币，知道吗？真的，像我们这种打得不好的，有时候被喷了的嘛，就生气了，哇哦！啊，你自己玩去吧，哎呀，自己玩。但是人妖就会忍气吞声，是吧？因为他想上分，是吧？说哥哥，你说的对，我下回要好好改。好的，我注意。然后你们就开开心心的一起上了钻石，是吧？神雕侠侣，是吧？神雕侠侣。我就沉了。看着好急哦！这两个门离得如此之近，干嘛呢？这里的地方，哎，哎呀哎呀，这房子白送我还是要的。其他的就有点难了，给大家讲一下，就不要买这样的房子。真的有点糟糕，你租都不好租啊，真的，没法改造啊，就。很多地方就比较 disgusting，特别是进门这一块儿，这里也很糟糕。这么小的地方开了三个门，容易打架呀。好了，我觉得应该说的差不多了。这里怎么还有一个往外开的地方啊？这是怎么回事？阳台上，这边是阳台，对吧？生活阳台。然后这有个洗衣机，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门是什么意思啊？逃生通道吗？快捷跳楼吗？阳台上面开门是想去哪儿啊？隔壁老王吗？哎呦，我真的看不懂，时代变换太快了。这样的房子都能卖出去吗？还让洗衣机挡住了，这是一个隐藏门呐。就是挪开洗衣机能够发现一个小门，专门给老王用的。想想，还有点 interesting 呢。所以大家其实还是应该具备一点看房子的。
基本常识吧，就怎么说这常识吧，因为人一生一般来说只要不是特别倒霉啊，特别局促，还是会买个一套两套房子，这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基本常识还是有的，这种房子就算了吧，是吧？你买回来一生的积蓄砸在这种房子上面，那不是真的是要哭了哟。大家还是多看看直播学习一下，别买这样的。老王的逃生通道，他这个不是还没买吗？我这就是拦着瞎子跳河呀，没买，回他一下吧，千万别买。希望还来得及阻止你。一个良心的主播免费看看房，还回答问题，还回邮件呢。我想跟大家说几句比较实在的鸡汤哈。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的本事，又没有特别的背景，以及运气也不太好，是吗？充了几千块钱都抽不到 SSR， 那还是好好学习吧，是吧？不然呢？你想怎么样呢？谢谢生哥8928。家里没什么背景，没什么钱，自己天赋又不高，还好吃懒做，你发消息给我，我能怎么办呢？我能拿你怎么办？还不是只能劝你妈妈多打你几顿，改变一下你的心态，对吧？这世界上有那种又不聪明又不勤奋，家里还没钱还没运气的小伙子成功的事情吗？有，但是肯定不会是你的，你我他，对不对？谢谢笑笑先生和传神，大家现实一点，买彩票。我靠，你们在这么多年的游戏抽奖里面还没有试出自己的运气吗？你这个号是吧，出生在非洲大草原，我看是吧，买彩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在座的N卡你们好，好好练也是可以打副本的呀，不要放弃自己。一个高等级的N卡总是要比低等级的N卡要强很多的，真的。大家没事儿，大奇瑞斯打折啦！
1: 那这个跑步机啊，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错过又得再等一个月了啊！
1: 98万。另外呢，包括像玛莎拉蒂这样的豪车，曾经也直播过他们的。
0: 玛莎拉蒂也打五折了吗？
1: 卖出去了两部价值百万。
0: 真的吗？
1: 此外呢，在海外当时我们还看
0: 玛莎拉蒂也打折啦！哎呀，真是太可惜了，现在才知道这个消息，你早说我就早买了，人家只剩一个小时，你叫我怎么用啊？有没有玛莎拉蒂？玛莎拉蒂满1000万减100的优惠券啊！
1: 拍卖最后的成交价12,080。
0: 啊，新西兰空气，
1: 三瓶100%纯天然的新西兰空气就被送到这个消费者的手中。但是据说呀，当时这个卖家因为太兴奋了，非常高兴，所以就免费送了这个消费者呢一次免费的新西兰之旅，所以真的是皆大欢喜哈。对于这个电商来说，或者对于这些商家来说，他们自己选择。
0: 这情节怎么峰回路转？
1: 这样的单品
0: 卖新西兰空气送新西兰之旅。
1: 没有100万人在线收看的时候，就会有32万个人把这个商品加入到购物车当中，并且产生购物行为。这个单品转化率大概是在35%左右，是传统形式的7倍还要多。但是
0: 刚才笑，刚才很多人说10,000多买三瓶空气，傻逼。然后，买家说：“老子去新西兰旅行，傻逼！”
1: 现在我也没有
0: 互相
1: 大家预测，
0: 痛骂傻逼。
1: 大家就尽情的享受这个买买买的。
0: 发妈妈怎么办？发妈妈，我喜欢你怎么办？怎么能让我讨厌你？这个红旗邮件是谁家的？啊？这啊？搞事情啊！在助理。

我来回一个。没有办法。

夜光剧本。我觉得这个男同学啊，也不是男同学，这位男观众嘛，他明显是要甩锅，你知道吗？他明明就是跟别人，跟女同事暧昧了，喜欢人家了，非得说是被传成这样，我才会喜欢他的。你说人家其他同事又不傻是吗？人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家又不是看着你们俩天天就跟搞破鞋似的是吗？人家爱要传你们呢，就无风不起浪，你们天天待在一起咬耳朵，你能怪人家传你们俩很暧昧吗？你把你这个因果关系完全搞反了好不好？一定不飞机。就是你现在说要怎么处理这事，我觉得你首先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别人造成的，就是你自己坐不住了，自己思想上犯了错误，不要甩锅给同事。谢谢董事长的伙计。董事长的封口费吗？真的吗？胡说，这不是说工作单位中有一位女同事？董事长工作单位有什么女同事啊？莎莎吗？这肯定不是董事长。董事长身边没有女同事，只会有小姑娘。哎呀，都那么忘。我对这位观众的建议是，如果你还想跟你老婆继续待在一起，那你就别跟，赶紧斩断情丝吧，是吧？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后果？婚外恋虽然很刺激，很 exciting， 但是你看你们这俩是吧，一看就是新手，啥也还没干呢就传得人尽皆知了，你觉得你是搞破鞋的料吗？你这样一下，你这样真的要跟他好上了对吧？你们这还没什么呢，大家就传得飞起了，你要是真的好上了，你老婆还不得第一时间知道啊？你老婆知道了，领导也知道了，全部人都知道了，她老公也知道了，你不仅丢工作丢老婆，可能还会挨打，你有想过吗？你说这偷吃也不偷吃就是要偷偷吃嘛，是吧？你做个错事还全天下都知道了，还怎么玩啊？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好好对，回家给老婆也不要认错啊，先别还没犯。

了，是吧？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是吧？所以说，一般绝大多数出轨都是会被发现的啊！你还在公司里出轨，你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坏吗？是吧？你好好思考一下吧，这个女同事值得你为她放弃家庭、放弃事业、放弃财产、放弃孩子还挨打吗？你仔细想一想。兔子不吃窝边草呀，何必非在公司搞呢？谢谢五 H， 谢谢8149。哎，有些你们这些禽兽啊，就想想都值，是吧？这个社会不会好的，我对男人绝望了，绝望了，绝望了，绝望了。谢谢董事长的火箭，谢谢五萌擦擦的两个飞机，谢谢5616。就像犯罪一样，在抢楼下的银行，难道不是最蠢的事情吗？但是抢银行本身是不对的啊！你要打劫楼下的小卖部，你不觉得对吧？这啊。警察看了也会摇头吧，对吧？啊，已经过了12点了！哎呀，我靠！我还说最后半小时去再抢购一波的，万一补货了呢？哎呀，真是婚外恋，真的是误事啊！我跟你们说呀，哎呀，对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哎呦，我操！我真的还想说，最后半个小时去买点东西呢。八姐晚上好，请问问如何看待两性关系？八姐你好，平日里经常看你的直播，非常喜欢你的直播啊。大家好，非常喜欢我直播的同学，今天双十一一直到15号，喜瑞斯打折啦，满100省10，满200省30，满300省50，非常的大出血啊，天哪，亏本跳楼啦。喜欢你的歌声和你的口才，第一次尝试在周末写信给你，平时都是周一写吗？是这样的，我前阵子看了一个系列电影《爱在系列三部曲》。爱在系列三部曲是什么意思？爱在客厅，爱在厨房，爱在阳台吗？我靠，你看你们这些发电影名字我都有点担心，一不小心搜出了不该搜的东西，被封了。深深为电影里男女主角的相处状态而打动，思考了很多。电影里男女主角经常互相交流，思想碰撞，但在现实中就自己的经验，从来没有与自己的另一半进行任何深入交流。无论是关于艺术还是关于科学，谈恋爱的时候无非是吃吃逛逛，感觉自己特别 low。 你姐妹有点智能。看身边朋友，不管是结了婚的还是在谈恋爱的，几乎也都没有那种交流。不知道发姐怎么看你向往的两性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很好奇，希望可以解答。发姐会在魔都办线下水友见面会吗？本人在魔都生活工作，好想能见到你呀，羞羞。

唯粉，说不上吧。你们经常跟自己的男女朋友进行深入交流吗？思想碰撞、头脑风暴吗？哎呀，哎呀！谢谢 WZT 600。其实，有时候从悲观的角度来讲，谈恋爱啊、结婚呢、啊，就是为了找个饭搭子，是吗？第二杯半价，两人套餐，分摊水电气和网费。其实我建议大家不要对爱情这个东西抱有太多的幻想和太高的期望，任何事情、任何人都经不起期望。期望是一个很美好又很可怕的东西。你一旦对某件事期待过大，有非常非常大的距离失望。你把它想得越美好，你可能就越看它不顺眼。所以大家少看，就男孩子少看日剧，女孩子少看韩剧，多看看天涯上的极品室友、极品老公、极品相亲对象。看多了就觉得我操，嗨，我的同事多好呀，我的老公多好，我的老婆多好啊。少看点动作片，不然的话就是对自己的另一半有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是吧？说人家都可以那样，为什么你连这样都不可以呢？对吧？你是不是不爱我？容易起家庭矛盾。

任何人都经不起太多的比较。经常那种两个人的关系崩溃，就在于老拿他跟别人比较。隔壁老王挣的比你多多啦，隔壁老张长得比你帅，隔壁老李身材比你好，隔壁老林还比你厉害，是吗？打游戏。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相处，更多的是在于互相适应吧，对不对？你们大家不要奢望在世界上找到一个 soul mate。哇，他想的就是我想的，我喜欢的他都喜欢，他讨厌的我也讨厌。我爱吃的他也爱吃，我爱看的他也爱看，对吧？我爱玩的他也爱玩，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凡事都有优缺点。如果你想找一个跟自己那么契合的人，还不如自己过一辈子呢。

0: 多看看对方身上的优点吧。你看这位同学，他说没有与自己的另一半进行任何深入交流，不管是艺术还是科学。说实在的，一般正常妹子、普通妹子都不太感兴趣跟你交流艺术或者科学，是吗？你要不要再加一个政治啊，是吧？我们也不太关心，说实在的。你看这个小伙子就把恋爱上升到一个多高的高度了，对吧？还要交流艺术和科学，我觉得对妹子来说压力有点大。大家兴趣爱好基本一致就行了，又不是一起要搞科研，对吗？谈恋爱的时候吃吃逛逛，感觉自己特别 low， 这也不 low 吧？普通生活怎么就 low 了呢？能够吃的一起吃开心，一起逛街开心，就很难得了。我跟你讲，吃饭都很难将就，很多人一会儿不吃辣，是吗？一会儿不爱吃酸的，一会儿不爱吃甜的，一会儿说哎呀素菜太多，一会儿说肉太少，吃饭都很难将就，更别说跟男人逛街了，是吧？啊，你这件衣服不是已经有一样的了吗？我靠，你这件衣服这么贵？哎，我觉得打折都是假的，都是涨价了在打折的，就想骗你花钱。哎，就你这种傻瓜才会上当。我觉得这件衣服跟张大件衣服没什么区别啊，一个颜色的呀，对吧？哎，你不是有一双高跟鞋了吗？长得差不多呀，为什么还要买呀？真的，我觉得能一起逛街已经是吧很大的缘分了，一点都不 low 好吗？能付钱更是极好了。我都不爱跟男的逛街，我特别想跟女孩子一起逛街。谢谢孤寒明灯。还有那些就是没事发表一些言论，我觉得两个人更在一起更多的是就生活习惯比较合，还有审美比较合。不，审美也很重要，如果一个穿的像杀马特，另外一个穿洛丽塔，可能其实也挺配的，但是呢反正就是这方面也很重要。比两个人在生活上合不合适，比他们在艺术理念、科学追求以及政治的方向是否一致重要多了，真的。你更多要交流的是什么？就价值观啊，什么审美啊，金钱啊，金钱观啊，或者说什么人生观之类的，是吧？艺术和科学，真的，是吧？你喜欢毕加索，他喜欢达芬奇。你们俩吵得不可开交，这个事情是吧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真的。不要对爱情抱有太多的幻想。
1: 收一点，
2: 我拿瓶水过去，来拿瓶水，我的
3: 开高一点啊、哦。
2: 这瓶
1: 不要拍鞋底啊，好
4: 不要拍鞋。
1: 我吃完了就站起来，
3: 不要拍到鞋啊、哦。
1: 这个角度显高。
2: 你喝过吗？
1: 哎呀，喝过又啷个的嘛？我的口水助你那个唱歌唱得更好。
3: 就是。马上。
1: 这角度显高。我们等我再吃两顿，我们近一点。
4: 这边拿过来，这里面没他们，他第一个就
1: 有了。我跟你讲，刚刚那个角度显高，这个角度。 把鞋子藏起来。那个夜市卖衣服的，我要报警了。低调
5: 啊！低吗？是，来，三八八，好，
6: 不用。
1: 这个角度可以啊，感觉肤白貌美。So， 我还在检查，我去。你快点说 So 啊，他打开直播间检查了。
7: 宅比他好吹，
5: 对啊，叫我好吹。你来吹。啊。
1: 他垫脚。
5: 谁呀？
1: 真
7: 的。我了吧？
8: 什么臭不香？我都是谁的？
9: 你大小便都一个不香。
8: 他都是狮子，他都是狮子，
9: 他都是狮子。

生命最新的

分你。

0: 来一首，哎，
1: 我好专业。天哪！你想听什么？哎，帽子呢？全点歌呢？扔钱，扔钱。
2: 有钱的捧个钱场啊！
1: 没钱，咱们直接唱。卖好的。喂。
3: 他唱 C 吗？

0: 跟谁？不想听见我太热，声音太小了。
1: 快点，快点，
2: 是里面，你听不见监听，外面很大。
0: 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

0: 琴唱得好好。
1: 那个，
2: 我活得好。
0: 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这是那个李萌，特别帅。然后这是大志，他是那个鱼塘星月第一届的冠军。然后这是暗杠那个，他是第二届的冠军。
3: 你倒是评委。
0: 我是评委。
4: 好，可以，烦嘛，不要紧张。
5: 但是，
0: 我
5: 给我一个特色。

0: 什么？放牛精！放牛精！放牛精！来一首放牛精吧。来，那下一个，那我们继续唱这个相声。你会谢谢你的爱吗？
1: <笑>怎么样给钱啊？这才3块钱。没关系。真是，别过激。别光顾着拍啊！
2: 节目效果是吧？来，有，
3: 不是节目效果，是真的拿不回来的，真的。
1: 我翻盘。
3: 点歌了啊！5块钱一首。
1: 5块钱。
3: 听什么？
1: 在
3: 哪
1: 听爆流积分？
3: 爆流积分。
1: 爆流积分。
3: 好。
1: 哦。
4: 比5块多的可以插队。
1: 对。
4: 没了5块钱了。
3: 我在拿不回来。
1: 梦。
3: 只剩在无聊，目空一切也好。

想对酒当

0: 不要再拍我了，
1: 我已经被他们三群骂了。
2: 像
1: 这样，
2: 谢谢。
3: 他把混响关没了。
2: 你要干嘛？
1: 啊？你要干嘛？
4: 他们
1: 可以点歌的。
4: 好，点什么
0: ？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他的哪首歌曲？
4: 什么？什么歌
0: ？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1: 别站这边。
5: 他们要唱那个什么谢谢你的爱，你会吗？
6: 啊？
7: 哎呀，他要唱那个遵义话的这个。
6: 什么？
5: 生日就过来。
4: 放
7: 晴说。
5: 来嘛，答应我的。这只是。
4: 刚才说了。哎。
6: 是这首。
1: 没有流量。
5: 他们好羞耻啊！对。
8: 接走了。
1: 保留起来。嗯。好
5: 的。不要。
4: 不要看
5: 东西，不要问我，
4: 不知道女生怎么玩，
1: 你就直接说吧。
4: 对对，摇头唱好了，早就忘记原唱了。
1: 你身上已经破费
7: 的有很多。就刘德华那些你的爱，就弹那个就行了。
4: 就是唱，原唱什么？
7: 你是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啊！
5: 可以开始了吗？
4: 没事，想唱的时候你就唱。
5: 不要我。哎呀，
4: 真的厉害！
7: A 到 A 到 A 到 A 到。
4: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放下了。

0: 变邪星了，
1: 讨厌。

0: 好运，
1: 好运，
2: 好
1: 运，
2: 好不好？来，
3: 没事没事，小朋
1: 友。继续呀，再来。
2: 继续继续继续。
3: 他们唱两首，我休息一下。
1: 好，你跟小九九合唱。
2: 小九九合唱。
3: 好运，端了一下你那个，
4: 端了一下，
3: 他突然那个斗鱼要更新，然后我就给他
5: 签名。快点，能不能签个名？
3: 好了好了好，谢谢。糟了，我们出不去。我给你们看一下豆子。不要跑呀！不要跑呀！
6: 哎呀，
3: 走都走不出去。
6: 就送送送东西的送送。
3: 不用给钱，我唱刘继本都没有的。
6: 伟大的伟，旁边是火焰。
7: 人头攒到
6: 那，
3: 好好好，等一下，我先把手支到这里。
6: 可以吗？可以。因为是我朋友呀。
1: 阿姐可以合个影吗？阿姐。
3: 可以啊。
5: 这是发姐的直播间吗？
3: 哎，是的。
1: 可以的，
3: 没事，没事。我这个叫什么？
5: 陈光伟。
3: 这个叫陈光伟的，实地拉了一波仇恨，以后看你。我想，他们有些网上的，肯定就会送刀片到你这个陈光伟的地址。
5: 啊，他送吧。我不是上海人，我是福建人。我是福建人。
3: 专程来看的。
5: 对啊。
3: 发发的，来了几天了？每
5: 个人。我的朋友是专程叫我。来看发发的来了，我第一天来了，昨天没来，今天我。
8: 有何刺激？有太多太多魔力，太少道理，太多太多游戏，只为了抛弃。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对什么东西死心塌地？一个一个偶像都不外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谁从上天海里，谁又是上帝？我们。

0: 些我都会着迷，趁花怒放开到扑迷。
1: 啊，你不说我都没有看见。妈妈在拍照，我们先拍一下钢琴。
0: 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它美不美丽相差的不过天地，又和自己每一个人伤心了就哭泣，饿了就要吃，伤心的不过天地，又和自己有太多太多魔力，太少到太

0: 梦里悠悠已经离开，喝了就要哭。
1: 来了吗？这首歌叫《Color to Me》啊，很好听哦，王菲的歌。好，怪不得我老是觉得他们演技。什么？怪不得我老是觉得他们演技。是不是？哎，我们的菜呢？
2: 你们唱一个。
1: 我在旁边，有个水友那里。你们唱一个呀、
3: 啊？他过不来，他那线太短了。随便啊你啊！
1: 哎，唱你参赛那个就不了。
3: 我唱我的。哎，我这个麦的声音好小。
1: 我猜猜那个好像很长。
3: 唱什么？
2: 我来伺候。
1: 他们说你饿死了？没有，你不是吃了饼干吗？他们夸张。
0: 你拜拜要当我很久。
1: 好了就。
0: 你不要你拜拜，因为我一般般的屁股很大呀，容易被鬼子发现。你拜拜去当了红军。红军不要拿你拜拜。因为李白白的屁股很大呀，容易被鬼子发现目标。
3: 我只会这一句歌词。好的，我也会。
4: 谢谢白姐。
2: 好好唱一个，好好唱一个，
3: 好好唱。好好唱一个。
2: OK， 加点声音
3: 吧。加一点。嗯。我再唱周杰伦的，好了。
1: 帅哥，估计有女朋友了。怎么估计是因为帅了，有可能有男朋友啊，也有可能。
0: 你唱你的美，留下唇的嘴，一次错谢谁，告白是什么不知道对接，你想在地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去慢慢
1: 飞，你不需要

从那天起，你的很轻易。

0: 谁打开汽车去到看一切，微笑在地上飞。你说你有点感觉，想让我知难而退，你无需到富贵，只要想写的落泪，营造浪漫的一回，不害怕搁在一起，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1: 可以啊，
0: 亲爱的上帝，从那天起
1: 还
0: 你的感情，
1: 那我们要找
0: 的
1: 人
0: 在我身边，别人是你的眼睛。
1: 哎，刚刚跟着我想想，我拿着，我怎么办？
0: 再说
1: 我刚刚看见蓝在那里，拿着我去找一下。
0: 愿意，
2: 谢谢雷阳，交给你们。
1: 哎，好，你们先唱吧，唱吧。好，我想听那个《乌兰巴托的夜》，你唱过的，我觉得你唱特别好听。但是你参赛就是这首歌。
3: 而且你的乌兰巴托唱的也蛮好，
4: 谢谢。
3: 我一直看你，我信息都已经来过了。
1: 我没看到你。
4: 没开吗？刚才关了是吧？
3: 我都和你拍过照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3: 我
1: 相信你了。
3: 儿子太多。我叫断弦的风筝。
1: 好，等我有印象就。
4: 问我。
1: 这个很久以前。
3: 好。平时一直在直播间看。
1: 合唱我不太会他的那个调哎。不会那个调，你看他唱的，我不是我的那个版本。
0: 那里有风，有古老的草原，骄傲的。
1: 我不会这个版本的。我很喜欢这首歌。
0: 温柔的他那话语缠绵。
1: 但是我当天会参赛的时候就是这首歌。

0: 三八多的夜。这首歌叫《乌兰巴托的夜》。
1: 地方很远很远。

0: 歌的人，
1: 别拍了，
0: 你不要流眼泪。

0: 确实累，今天嗓子唱太多了。我帮你，我帮你吹口琴。
1: 唱唱给你还会啊？吹。
2: 不行，太卡了，用不了。你现在是谁的直播间？
3: 发的，我受不了。
2: 我关了。
4: 一键就关，一键就关是吗？
2: 啊。
4: 特别卡是吗？
2: 还卡了，
0: 唱什么歌？
5: 上去还好，就是我下来的时候，我
0: 还是唱的不停。想要穿上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2: 快点！
0: 每天其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今天还是下一个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自从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0: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
1: 你想
0: 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
2: 给我一个对的说，
0: 说句至少你开心。
2: 点歌呀，不点歌我不知道唱什么。点歌要给钱，
1: 点歌给钱。
3: 咱们没有拖啊，一般说这种话的时候应该会有拖出现的。

0: 精彩。
1: 对，给我效果满分，
0: 是东西，爱是坏，爱是。

0: 张姐，他们姐童话镇。你
1: 跟我。哎，对，这么多人。
2: 张姐，求走个人。
3: 好吧。哎呀，
4: 走你。
5: 这一程心路迢迢。

0: 下凡。
1: 爸爸妈妈还在忙，一会儿才会回来。

0: 的天桥北站。
1: 哎呀，太太太，什么东西啊？你这是不是？
2: 不是你给我钱倒啊？

0: 流浪，人间的活罪我受够了千百趟。音乐，
1: 对，你觉得不错，对不对？
2: 乃是王母娘娘身边的一员

0: 乃是王母娘娘身边的一员大将，
1: 天蓬元帅，
0: 您犯下天条，为赶下凡间四处流浪，人间的活罪我受够了吗？受够了天白汤，
2: 我现在变得更

0: 想听什么？弹幕想听什么？天空之城，哪个的？
1: 励志的，歌词有没有？就是歌词，你本子呢？十万CPS。天空，天空之城，落叶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 想念着你，越来越远。我想回到过去，徘徊着忘记。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他妈的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 安康里面，你献给我的。

我错过了精彩的吗？我刚才在上面也听到了。过山车太吓人了，吓哭了，吐了。看到妹妹

0: 裂了我。
1: 那个小姐姐在我旁边呢。
0: 天空之城在哭泣。
1: 路人路过
0: 那里，回来告诉我。
1: 我要坐呀，看一会儿就回去了。
0: 天空之城在哭泣，无法呼吸的你。
1: 我的高跟鞋还在，我的发箍不在了。
2: 我特别喜欢你，快给他签个名。
1: 好呀。啊，你男朋友
0: 想念着你，
1: 好，谢谢。
0: 越来越远，
1: 真是好女朋友。
2: 谢谢。
0: 越来越远。
3: 大志，
4: 什么龚先生的姓？
1: 要写他的名字吗？啊，
2: 不写。刘伟，刘伟，伟大的伟。
5: 山丘，
6: 快点，山丘。
1: 刘啊，这个吗？伟大。
4: 山丘。
1: 还有呢？就可以了。
2: 好，写个我爱刘伟。
5: 快点，在上海。
2: 许然爱刘伟，许多的许，难受的人。
1: 刘伟爱许多吗？
2: 刘伟爱许然。
1: 你要宣誓主权啊！
2: 来上。
1: 好的。
2: 好，谢谢谢谢。
1: 好，谢谢。
7: 帮我签。我找半天只找到这个东西，还签。
1: 帮我拿一个。
8: 拍你吧。
0: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

曲折，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圈第一年交心会成河。

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

能无意让你更深。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走马人生太短，继续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心里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

0: 老师，我不太会唱了，
1: 坑死你们了，
0: 坑死你们了。这首歌叫《坑死你们》，对，他已经崩溃了。
2: 我可以拿回五块来吧？
3: 行，有请我们发钱，
0: 发钱，发钱。
4: 另外一张怎么叫？
5: 成立的那个。
4: 哇，有这个做法了吗？
6: 有。
4: 表哥，表哥要上吗？
7: 哦，不要信那个。
4: 点歌，信这个的话，我就点红色高跟鞋，十块钱一首，十块钱一首啊。
5: 唱过的五十。
4: 我要听《最他风雨》。
7: 最他风雨。
4: 还有什么？
5: 大五哥，你让花姐唱吧。
4: 妹，我躲这么远，我框都框不进去。萌萌，不要靠了。
8: 他羡慕哥。

0: 眼中的草原白茫茫，列车大声悲欢去辗转，踏出遍每个地上现实层次的朝阳。我我站在朝阳上，能否脱去昨日的惆怅，大过雨也能否转达我所有的晨光。有天我不负勇往，能否坚持走完这一场，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
1: 今天的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
0: 在马蹄雨声中，夕阳染上离别岁月长，他想要的不多，只是和别人的不一样。
1: 今天的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
0: 烛光倒影为我添茶，相逢太短不等茶水凉，还要不等我完成，花在我身上。

光。有天我不负勇往，能够坚持走完这一场，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上。

0: 好吃啊，
1: 好吃。
2: 走马，走马，
3: 走马，
4: 大叔的裤子挺有个性的，我也没
5: 穿。还是找一下歌词吧，好怕唱错呀，好紧张。看见，
6: 直接在指哪里拍的？你干嘛要这样？干嘛要这样？
7: 好，好，好，来，
6: 好，好，好，好，好。
5: 哪个 T 来着？
0: 什么歌？
5: 懂你们 C 调
0: 什么歌？什么歌？
4: 走马。
5: 那个走马。
0: 走马，走马是陈粒的歌，大部分。

醒了醒了醒了，Do you remember the same?

0: Things get to me so bad. How could I let things get to me?
1: T.O.O.

0: 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不想回家去。
1: 好听，
2: 谢谢钢琴。那我那下面钢琴来唱啊，我还扶他胳膊，我怕跑掉了。
1: 童话镇的词，
2: 我认真的就是那个字，
3: 童话镇的词。

0: 你也记不住歌词，你不是自己写的吗？教练的。
1: 有了吗？
2: 有了有了，
1: 他那个好，
3: 够大，在哪看的？这个够大，可以。
0: 喂，差不多
3: 可以。
4: 啊，洗掉。
5: 啊，冲，快点。
0: 走，我唱跑调了怎么办？
4: 没事啊，没听得出来。
0: 好吧。这样啊？哦，这样，谢谢。担心他回来，听说多么喜欢爱丽丝，说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结合他的竖琴和魔法。

小姐，你是不是饿得不行了？叫不成了。

不用。

0: 告退
1: 好啊。
0: 小九一天没吃饭。
2: 谢谢范姐，谢谢范姐。
3: 那个。啊。张哥。过节不要了。
4: 好的。
5: 还有这个慢动吗？
6: 有纸巾吗？
3: 有。
6: 这口香糖
3: 吗？有。
2: 有请斗鱼刘德华。
7: 我觉得六六真的有点那什么，丢三落四的。有几次很出名的事情吗？一个是他在那个我跟他去故宫玩的时候，准确的说是他陪我去故宫玩的时候，就过安检的时候把整个包忘在了安检，就说他把安检当成一个寄放行李的地方，把那个他的背包往安检里面一塞就走了。还有一次是吗，他当时是请 DC 老师吃饭，最后抢着付账，抢赢了，刷卡的时候余额不足。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好不容易说，第一次说好吧你买吧，哎呀真是的，太客气了六六，就刷晕。还有一次，就这回是吧，这回我们去又是参加新浪的那个微影响力峰会嘛，然后他想开户外直播，然后他跟我说流量不多，只有一个 G， 我说没事，我流量多，我有个房管是移动高管对吧，他每个月给我充了很多免费流量，是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房管。然后我就开了热点给他的手机，他有两个手机嘛，一个是 iPhone， 一个是安卓用来直播的。那个，然后我开热点，那个怎么说呢？他那个密码不是我设置的密码，是那种就是乱码的那个密码，什么 K 什么什么什么 S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Y 什么 P 啊，什么什么什么 L 啊，什么后面还有一串数字那种。当时他看了一遍，把那个安卓的连上了我的热点。过了一阵子，他又拿出 iPhone 来连我的热点，是吧？毕竟我们这主播都很穷，能用免费流量就最好不要用收费的。他拿出那个 iPhone 来连我的热点的时候，我就想再摸出我的热点密码给他看。然后发现他根本不用看是吗，就直接开始输密码，说我操，果然是清华硕士北大本科内蒙状元啊，我靠，看一遍就记住了这么长的乱码密码。当时我对六六的心中的就是敬仰之情已经滔滔江水了，好厉害我觉得。然后他连输了三遍都错了是吗，然后他说要不你还是给我看一下吧，我说哎，说你这又是何苦呢是吧。当时他就是就那种这种莫名的逞强是干嘛呢，我没有黑他哦，就说事实好吗，那时候没有直播。现在六六应该打了个喷嚏，啊切！哎，我觉得有些人说好丑啊，就太过分了啊！我虽然觉得，是吧？这个女孩子，就是说，比起我们小九九，肯定，哎，怎么说呢哈？ 我们小小九要好看一些，但是你说人家丑，我觉得有点不客观。主要是我觉得可能是你们天天看直播，看着我小九九六六这种大美女嘛，就无形之中提高了自己的审美能力，让自己陷入一种幻觉 illusion， 知道吗？觉得哇，全世界的女人就该长这个样子，低于这个样子就是丑。不是的，就是说优良差，优良及格差四步，对不对？世界上除了我们还有良，还有及格，还有差，以及负分，好吗？大家不要就看见太多美女主播就幻想世界上全是美女。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真的。有些人说这个女孩子不好看，是吧？有本事拿出你的女朋友照片。拿不出来，对吧？啊，哎呀，哎，我问个问题啊，像你们这种，就戴个帽子，我知道有些男生是吧？由于喜欢造型，或者说因为生理缺陷喜欢戴帽子，有些男生是喜欢戴帽子。你们去厕所会把帽子取下来吗？会不会取帽子啊？因为就是有可能你在这个的时候帽子就掉进那个小便槽里了，对吧？会不会就一低头就自给自足了？会不会？不会吗？不会掉吗？你们不用低头吗？平视就看得到吗？你们不低头不会歪吗？不用瞄准吗？很自信吗？迷之自信。站着也要低头啊，不低头吗？我不懂，真的不懂。我觉得都要低头吧，凭感觉，凭手感，盲狙，真是心疼清洁阿姨。
1: 怎么说呢？
7: 帽子是？
1: 如果说这个帽子的问题哈，
7: 哎呀。虽然这些选项一看就知道应该选什么，但是真的在吵架的时候，在争执的时候，大家一般都口不择言，什么难听说什么，对吧？想起了我经历过的一万次吵架。比方说我说你到底足不足吗，然后人家就会说我不做那个嘛，然后我就说你真的不做吗，人家说我不做你要包那个嘛，你威胁我说，然后我说我敢把你那个嘛，你要那个的那个我能把你那个嘛。哎，这种毫无实质内容的对话我可以进行一整天。我是说做事儿，你们不要自己在那里瞎鸡巴脑补。是不是经常就是人类经常进行一些只有怒气而没有内容的对话，是吧？你今儿要咋子吗？我今儿不咋子。你今儿不咋子你要咋子吗？你要咋子吧？你管得我的？我都管你了。你凭啥子管我嘛？我凭啥子管不得你嘛？天哪，到底说了什么？ 听不懂吗？听不懂吗？就是你瞅啥？瞅你咋的？当然，我至今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火。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去逛街。哎，我还没完，我还没死，还没死。I'm still alive。我苟住了，大家好，我苟住了。当时我就念了一句诗，什么？哥，哎不，我谢谢，随便看看。这是，哎，有些人开始搞事情了啊！听一听，我在 A 站。我在 A 站看发姐，看钱小佳，看 B 站的小圆喵。过分了，我觉得。为什么还要挑战我们女刘老师啊？日本的低那也是低啊。不是，我是觉得，我觉得这女孩子唱的特别好，但是你们说一米七的个子，84斤还是低招杯，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就是违背人类常识，对不对？我们斗鱼只有一个低招杯，那就是女刘六六，对不对？我们的这些只有一个D罩杯啊，然后只有一个F罩杯，那就是刘菲儿。为什么叫刘菲儿？刘菲儿就是因为你没有个 F， 它是 F 罩杯，叫刘菲儿。
5: 实在是对不起大家，我刚才就是看的时候有些看漏掉了，谢谢大家，真的太感谢了。
7: 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先就是这样吧。
5: 大白嗓就是这样子。

0: 好好好，我们斗鱼女主播四个发的，换一个看。我不，我是陈，所以我是 C，我是 C。小袁老师，来吧，小袁吧，老叫人老师，感觉把人家年纪说大了。谢谢小袁的火箭，你在斗鱼要小心两个人，一个是唱歌高音很多的冯提莫老师。还有一个胸部也很大的女刘老师，其他人你不用在意了。哦，还有一个 OW 打得特别好的夏一克老师，都是你的竞争对手。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吃瓜群众，谢谢你的火箭。小心这三个人，还有一个人很可怕，他特别喜欢二次元。这个人，他为了泡你们这些二次元的萌萌的萝莉，起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你要小心他，他的名字叫克里斯蒂娜。你听这个名字可能还感受不到他可怕，但他的真名叫做 DC 大魔王，你要小心。他特别喜欢你们这种二次元萌萌的萝莉，真的。还有一个小胖子。喜欢打 DOTA 的，你以为我要说奶哥哥吧？其实是炸娘娘。谢谢鱼月13.7，谢谢小圆的火箭，谢谢初始原点的火箭。肚皮瓜已经去过了，唉，心疼我六。人孤独不是，嗨，人家 DC 老师这么年轻伟岸又有才华，皮肤又白又嫩的，怎么会百年孤独呢？孤独的是你们吧。炸娘娘这个人真是怎么这么不专一呢？就是真把自己称之为高冷男神和高冷女神的，其实都不会高冷到哪里去。你看王菲高不高冷？她有叫自己高冷王菲吗？高冷小菲菲吗？是吧？真正高冷的人是不会叫自己高冷的。你看那个高冷男神钱小佳，对不对？昨天晚上穿着财神的衣服在那里的那种，失去了一个富二代的最后一丝，是吧？看着我心好痛。昨天钱小佳不是在跟那个 mini 尬舞嘛，是吧？穿着个财神衣服，然后戴着假发，然后拿个大元宝在那里所以称自己高冷的一般都不会很高冷。
1: 谢谢大家，真的。
0: 这样的富二代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富二代。
1: 我给你们鞠个躬吧，好，我鞠了个躬。
0: 昨天我看了一下，我当时看见那个封面就震惊了嘛，就进去点了一下，我说啊。
1: 所有给我送火箭和飞机的各位老板们，谢谢了。大家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吗？如果你觉得不好听，
2: 大家如果觉得那个觉得这个女主播好听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嘛。每在673.73每天带你看不一样的女主播，发掘不一样的小姑娘，带你走进不一样的斗鱼，分享最新最特别的小姑娘。大家好，我是陈一发。
1: 我能唱大力飞哥吗？我唱大力飞哥会不会掉粉啊？啊，咱先说好，我唱大力飞哥能。
0: 我又没说是我唱的，是吗？
1: 啊，你们不会听我大力飞哥走了吧？
0: 今天我这不是声卡有问题吗？不然我还不跟他刚吗？是吧 ？B 站一姐 ，A 站站妈，这他妈是吗？一生之敌呀，他妈！我要不是今天声卡有问题，我就上了，是吗？那不把这个小姑娘吓得再也不敢来斗鱼啊，对不对？嗨，我这不就是今天声卡炸了，是吧？
1: 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个声卡真的很不好，
0: 是吧？不然那不得青藏高原，是吧？嗯，今夜无人入眠，或者说什么，嗯，想想还有什么歌，天路啊，一首接一首的。给让他见识一下斗鱼我们的实力嘛，对不对？
1: 我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
0: 就是声卡炸了，我好恨
1: 我唱这个，你们就觉得
0: 其实卖电脑给主播是一个特别不好不讨好的事情，是吗？今年我不是也是电脑坏了吗？然后我在微博上还发了微博说电脑坏了，抽20个100块钱红包。破财消灾，希望大家是吧？稍安勿躁，我马上去配个新电脑。谢谢喷子，你亲妈炸了和大刀。那时候我的那条微博下面有人疯狂艾特狗大威，不对，性感玉米。但是，一直到我那微博发了快一个星期，也没有一个星期，就3-5天吧。狗大威也没有联系我，就是假装不在，不看不听不知道，是吧？当时我觉得，哼，2皇冠的小淘宝店膨胀了啊。然后昨天亲自联系他，是吧？那他说现在死都不敢卖电脑给主播了。据说上回他卖个电脑给单车，你们知道单车吧？就是以前打 DOTA， 现在不玩 DOTA 了，改玩黎明杀机的一个主播，就头发特别高那个。他说是卖了一台电脑给那个低级选手单车老师，然后有一次电脑坏了，直播的时候电脑坏了。结果那个有1000多个人冲到他的微博下骂狗大威，说你他妈傻逼傻逼傻逼淘那个电脑店傻逼电脑是吧，把我们主播的机子弄坏了。后来发现是单车的内存条松了，是吧？狗大威很伤心，狗大威瑟瑟发抖，狗大威再也不敢卖电脑给主播了。你这样就是说现在是。但是我们主播的名声臭了，现在钱花不出去，你知道吗？谢谢明老。

我前两天还跟他沟通一下，因为我的电脑是本来是想修一修，好好再撑个几天，我给我一点那个回转的余地去买新电脑，结果就有一天突然一下就进不了系统了。我出现一个屏幕叫做那个提示叫什么来着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说实在的，每个单词我都认识，加起来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发给了比较懂这个的朋友嘛，哈，大家就是我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是吧？他说是

0: 说叫你买个新电脑的意思。我说哦，说我说你英文真好，是吧？就这样嘛，看到吗？可能看不太清楚，反正就那个意思嘛。就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啊，反正就那意思。就买了个新的嘛。由于特别急，要买马上就要买到，就找了很多人，很多人都不敢卖给我，怕挨骂。哎，性感玉米不叫性感玉米，他的那个他的微信叫该死的玉米。我跟你讲，就是其实性感玉米就是挺热心的一个人，是吧？上回我在微博上说我的去美国的签证给拒掉了嘛，然后他还就是来给我讲了一下他老婆当初也被拒签的故事，来说哎，同是天涯沦落人，特别是新的一个大伙子。然后我昨天去找他，我说玉米老师，我想在你这儿买电脑。他说做主播生意压力太大了，不想做，有任何问题都是几万人过来骂，吃不消。他老婆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也过签证，也是被拒签了。然后他回来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穿着豹纹，别人说的觉得不清真就拒签了。然后那个玉米老师呢就说，炉石圈周末半夜10点让我第二天上门给他修电脑，然后服务不来。炉石圈是谁啊？啊，是不是？我在想的话，这个肯定是吧？半夜10点让第二天上门修电脑的，肯定不是奶菲了，不对，刘菲儿老师。要是刘菲儿的话，半夜10点，那是哪怕是凌晨5点，狗大威也会去啊，对不对？所以，哎，你听听。
1: 一方面就是说主播那边，比如说电脑有什么问题，电脑有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知道吧？主播这边电脑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要直播嘛，然后观众就不来骂我们。就比如上次单车的机制，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内存松了，重新拔一下就好了。这个在温度变化比较大的季节是很正常的，因为热胀冷缩嘛。然后就因为这个电脑起不来，然后单车那边大概1000多个人过来骂我。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主播他一般是每天晚上要直播嘛。他不能停的嘛，电脑有什么问题影响他直播，他也很急。那么他急的话，他们也不愿意弄，然后要我们上门弄。我们电脑这个东西利润很低，挣的钱完全不够这种服务费的。然后往有些主播你知道素质比较差，也不讲道理，知道吧？就像上回讲的那一个。然后另外一个，
0: 不说了，不听了。万一他把那个素质很差的说出来就糟糕了。没有，他肯定不是说单车呀。他刚才开始都提了单车了，他后来就不是说单车。要几阶段吗？是吗？

0: I feel nothing.
1: Sleep, sleep.
2: I'd hope that you

0: 一会儿要用斧子扎这个。
1: I can get a better look.
0: 那这个是吧？我知道。其实我当初玩战神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就是去那个什么，
1: okay.
0: 去那些杀那些神呢、啊？
1: Except across this bridge.
0: 很多时候会遇到那种凡人啊、宫女啊、仆人啊这些，我其实都有点不忍心杀。要干这个吗？哎，好像不是好。

0: 充满力量
1: ，So，
0: 又可怕的男人
1: how
0: 会
1: long
0: 跟
1: will
0: 谁
1: it
0: 在
1: take
0: 一
1: to
0: 起
1: the mountain？
2: I do not know.
1: Before winter falls?
2: I do not know.
1: Okay, okay.
0: 他们好像不会，一般来说就是剧情设定里面，他们不会跟那种另外一个，比方说女战神一样的人在一起。
2: Wait for my mark.

莱翁还是太慢了。 对不起，我是一个快的。

往哪儿射呀？哦，加油！没劲了，我操！再见，讨厌的。哇，被我自己弄死了，还开心呢。周围的威胁指标会在。OK。这个紫色和红色也太近了吧，我色弱呀、啊。快速转身，

0: 因为我居然受伤了。How dare you！ 哇！我用我的先救了儿子，真的是个好爸爸。射射射射射射射射射！傻逼！我哪射呀，在上面射，
1: if you want to help distract them
0: whoever if you want to help 就多捡几根剑吧，三根剑，我等你 CD 等半天。哎呀，我其实可以出大招的，不过呢，还行吧。你觉不觉得我身背，我背后，我这战神啊哈，这背后有个标志，欧米伽一定给了很多钱吧，是吗？他是不是偷偷赞助了战神四，偷偷赞助了索尼 PS？ 这后面不就是欧米伽吗？咦，对吧？写的啥
2: ？Boy，Boy，
0: 为什么叫 Sir 不叫 Daddy 呢？我知道。
2: Giants。
0: Yadnar。
2: You can read the writing.
3: Some. Just the language his mother knew. But they're all sort of connected, so sometimes I can feel my way through stuff I shouldn't know. You know?
0: 什么意思啊？是我不识字，所以叫我儿子来帮我读吗？我以为是我发现了什么，说快儿子快过来看，你看我发现了什么。结果实际上是儿子快过来看，这是什么？我怎么搞半天是个文盲啊？有点难过，真的，一介武夫，果然成不了什么大事呀。看谁是他的文盲父亲 ？Yodenheim， 哎，这有血耶，让我想起了那个啥，这什么？这雷神那边的故事不就是 Yodenheim， 就那什么那个北欧神话嘛，对吧？雷神那边 ，Odin Allfather，
4: Sword。
0: 哎，这有点快呀嘞！

0: 还有人吗？
1: Anything else?
0: 我也想说。
2: Speed cost accuracy.
1: Got it.
0: 这异鬼吗？有点像 White Walker。
1: Hey, I think there's a chest over there.
0: 我是不是已经开始老花了呀？就不仅看不懂字，而且看不清字。这有没有？这有没有？没有埋伏吧？钱，赫尔之处，卢恩符文，轻攻击能以极快速度爆发能量，打断所有周遭敌人的活动，并将他们击退。Option， 继续游戏。已经获得了赫尔之处。

0: 霍尔之烛。哦，不好意思，我散光。文盲父亲，文盲父亲，不是手镯呀，就是触吧。哎，我他妈真的，到底是文盲父亲还是文盲 TV，文盲水友啊？老子还。繁体字，我这多这么多年，港台漫画不是白看的。文盲水友，天才主播与文盲水友的故事。哎，这个电视剧已经拍了3年半了。干得漂亮！你是不是看成钱的漂亮啊？啊，已获得奖杯，已获得奖誉，谭誉的誉。我跟你说啊，在散光加近视的人的世界里，我能认识很多字，或者说我能认错很多字。该到了吧？长按 L1，再按下 R1。刚学的。嗨，他，
1: I think we can go through here.
0: 不行了，好吧。
2: Move.
1: Thanks. There's the mountain. Let's go.
2: Not yet.
1: It's fine. See?
0: 二，I knew it. I told you. 想上个洗手间，敌人会不会来呀？他不是战神吗？他应该不会死吧
2: ？Hang on.
1: Hurry. I'm slipping.
2: Stay calm. Almost there.
0: 不仅一起掉下去。Told you.
1: That wasn't so bad.
2: Slow.
0: Look around. Watch out. Watch your bike. You idiot. You had that killed.
1: More drawler. But these aren't.
0: 马上就活来了，活过来了。Oh no.
1: I mean, more dead.
2: Boy.
0: Boy.
1: Not dead. Not dead.
0: 以前我那个什么，在山口山40人团队、25人团队的，总有那些瓜皮要 add 导致团灭，扣光你的 DKP。
2: Remember, accuracy over speed.

WiFi。会死！你开玩笑，喂麦。

0: 其实我是不是理论上只要我躲避得当，然后我就不停地躲，然后我的那个就战神会把所有的都解决，是这样吧？
1: Read it.
0: XXR，
2: Oh,
0: 想验证
2: 这是
0: 码。
2: 个 marketplace. The giants used to gather here to trade with the gods a long time ago. Wonder if Odin was ever here. Something's breaking through the wall up there.
0: 等一下要开盘吗？
2: Something's breaking through the wall.
0: 要开吗？是不是 boss 吧？应该不是 boss 吧？我要去一下洗手间。开呀、啊，那我先开了，谢谢烟花宝宝的发财。不是 boss 啊，那就不开。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房管出来说一下？什么叫不是？但是我肯定死。我看这是谁？妈妈的 cos 粉，写民权音乐的发财。来，我去一下洗手间。

0: 回来了。哦，最近脚有点抽筋，不知道为什么。谢谢小棉袄的九个发财，是不是跑步跑多了？经常有时候肌肉抽筋，不是抽筋就是酸痛。谢谢越南妹的飞机。要是我哪天就是真的上很多次厕所或者去倒很多次水，越南妹，哎，越南妹这样每天送水，感觉都消费很高了，就合理锻炼。我最近锻炼强度比较低了，没有之前在那个之前嘉年华之前高，因为毕竟最近也不打算见你们，哈哈哈哈。下一次见面应该是 C 勾。我有时候大腿抽筋，有时候小腿就是酸痛，不是酸痛，开心，走吧。利物浦，天下第一。那雪是马的。谢谢云云花言轻不摇的飞机。哎，等一下。咦
1: ，Boy，
0: 这是哪里啊
1: ？These tracks.
2: A boar maybe? Not sure, but I'll find.
1: Go. It is important for.
0: 也玩
1: 儿精灵
0: 九八 K 的
1: 飞机。
0: 这么大的肋骨让我想起金刚，哎，你们看过金刚三吗？金刚三里面就是这么大肋骨。哎呀，糟糕！哎，怎么

感觉没什么伤害啊，人家要靠儿子了。真的很凶哎。我四血还能反杀吗？这个血呀，血呀！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输钱的时候，下注了，买大的买大，买小的买小，买豹子的通杀了。牙医是不是那个小肥？是不是天天在找那个找我的那个点？但今天没有。但是哎呀，不行，还是得送。这个主播太优秀了。要死了吗？哎呦哎呦，救子心切。No one can。哎呦，有点长啊。哎呦我操！怎么又不行了你？

0: 谢谢你。 You are true hero. 我没抢人头，他不是他的人头。哎，怎么又开始杀起来了？哎，我记得那边有东西，等一下啊，东西没拿。啊，抢人头了，抢了吗？Did I？ 哎，你们观察这么仔细，这一届观众眼睛有点尖啊，可怕！谁说挂机抢人头？如果我挂机了，我就抢不了人头，真的误会啊！误会，哎，怎么下去呢？我想下去，从那边下去还是从这边下去？ 我想下去吃点，行吧。这是什么呀？不能下去，从那边走吧。这个怎么上去呢？ 这爬不上去，不是这么走吗？前面可以下去。这个感觉跟这个洞洞有个眼睛在看我。我上面不是一个宝箱，我这宝箱怎么去呢 ？Does anybody know？ 爬一下不行吗？感觉好像路不是。 哇，你怎么飞到我背上来的
1: ？I told you, boy. I know nothing more of it.
0: 真的是文盲父亲，在短短的几百句不几十句对话里，我说的最多的就是 I don't know, I do not know, I don't know, I really don't know， 是吧？那边又有怪，哎呀，先把这个拿了，先把这个拿了啊，莫方。
2: 莫方，儿子飞天挂。
1: He can no longer use it. We can.
0: 而且就是，虽然儿子打出了一点点输出，但是所有装备好像是不是都是我拿了呀？对吧？哎，就像压岁钱一样，爸爸先替你保管啊。有朝一日再给你。是这么爬下去吗？哎，等一下！哎，我回来了。上上上上上。

0: 不要了。哎，哪面墙爬下去来着？是这儿爬吗？不是这儿爬。这儿爬，哦，这儿找到了，哎，背后灵 ，me and my 背后灵，这下面好像不是哈，反身一个飞扑，
1: so that's how you get down here.
0: Yes, I do not know.是什么？沼气池吗？好恶心。What is this place? 哎，我还没回血呢，别开战呐！这有点凶啊，好像。英锤斯汀，我就说紫色血条有点厉害啦！这有些人说没有赌资了，没有鱼丸了。友情提示，友情提示，送灰机送办卡都可以获得鱼丸哈。友情提示，友情提示，亲情提示，亲情提示。嗯。血不满嘛，这很正常。哎呀，赌性很浓啊，星巴克同学。啊，这么多人压我不能吗？谢谢美滋滋的飞机。
1: Look up there.
0: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谢谢勾带七六的飞机。你们送飞机都是为了压我不行吗？
1: So that's how you get down here.

放风筝 Monster Hunter。射射射射射射！右边的慌不慌？我儿子一个人就能解决他。哼，无伤。就问你方不方？上，这回不抢你人头了。

0: What's that?
1: What's that?
2: Blah. 我混的吗？我打了70%的输出，起码75%。
1: 谢谢从此安静快美女的两个飞机，谢谢绝不道歉8+3的飞机。哎呀，谢谢喵喵喵的飞机。Told you。我怎么可能在同样的地方摔倒？
0: What?
3: He can no longer use it. We can.
1: 所有的瓶瓶都要打烂。哎，这个东西是啥呀？感觉像马桶一样的东西，还冒泡泡。觉得有点恶心，又不知道拿它该怎么办。
0: 喂，
1: 什么难度？主机去抓，主机去统一难度啊！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主机去统一难度。谢谢 Red 的4个飞机。哎，我来看一下天才榜啊。这化粪池，收一把。吃茄子的狼，看见花花就傻笑，思高群众，洛伦兹，罗须须，夜色如此翠绿，天台榜，洛伦兹，王思古，瑞德，奈斯 ，N I C H T， 嗯，谢谢谢谢，哎，不，主机统一难度肯定是战神难度啊，你逗我呢？你瞧不起我整个大主机区 ，and 新游区。哎，话说好像主机区分成两个区了哈，对吧？是分成两个区了吧？但对我来说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哎呦呦呦，合老子一跳！再射一下，算了，我要抢人头吧。Thank you, my son, for your contribution. 哎呦，我不会失足掉下去吧？我毕竟是个神呐、啊。哎呀，这是回血的，我不用啊，无伤，无伤，你懂法啦？那是什么？日，儿，儿子来给我念一下。
0: Earlier, you said people might try and rob us. I'll kill them if they try. I'm not afraid.
3: If we encounter men, you will stay out of it. Understand?
0: But I can fight.
3: You will stay out of it, boy. Speak no more of this.
1: 我翻过这个会不会被戳死啊？啊，西游区、主机区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都是一帮人。这啥 ？I don't know。还敢说起来，气死我！歇斯底里，发泄我的愤怒。哎，有东西，这啥？啊！不小心吃了。儿子来扔一下，这是啥？哎，怎么过不去啊？好可，是不是射完了这个都开了？还要算下坠的吗？还要密位啊，还要归零啊？还好老子是 FPS 高手，这一点雕虫小技就想难倒本宝宝，哼，方鸟跳。哎呦， 算下坠啊。海都是我们玩剩下的，这个应该这么近，应该不用怎么下坠吧。老子眉头一皱，觉得有点不寻常，是不是有怪要出来了？先去开箱子哈。
2: 嘿，
1: 好，一个冰的飞机，金币。收集到三颗一灯的苹果，即可提升最大生命值。你已收集到一颗 ，OK。一灯的苹果里面是个中国结，神底的上旋食物，没电错吧？世界上一共有九颗苹果，封印在以魔法上锁的宝箱里，每收集三颗即可提升最大生命值。这是主机区难度，主机区最高难度。应该是不是要去那边啊？如果说在我与斧子之间有儿子，假设啊，我把那个斧子投向这里，然后在回来的路上经过儿子，他应该不会受伤吧？咦，自动避开了！哎，我操，绝世神兵呀，牛皮！怎么走？好吧，哪里有怪就哪里走，我懂了。神奇啊！啦啦啦啦啦！哎，射！咦，怎么穿过我儿子？太简单了吧！算了，我上了啊，不然大家还以为我是个混子。来了就上。

0: 嗨，你们这些水友啊，就是造成家庭矛盾的根源。这时候要是有一个计分板，统计所有的那个伤害，你就会发现 I am the DPS, I am the ADC, I am your father。 爸爸永远是爸爸，儿子永远是儿子。再牛逼，你年纪小啊，不说了，说多了伤感情。ADC 银片，写浪迹天涯的花材。哎呀，啥时候我们那个啥，这啥？哟，感觉好牛逼。哎，等一下，它的颜色怎么在变换？哦，哎，我这是满的，糟糕，亏了。就什么时候我们这边点位能达到67373就牛逼了，对吧？估计有点难。难呀，难呀倒呀。我没有迷路，我是上来找礼物，找那个。这也是，这不是。
1: Here.Boy.
2: Yes, sir. I've seen this language before.
0: Chang, 按一显示日志。看说啥？矮人的国度已经保住了，向他们半堡可以复制赫尔曼五条石子，进入他们就同意让阿斯就这样划拉之就OK.我靠，那个瓶子好会走位啊。这个小小的愿望，小小的目标。这里弄完了吗？没有事发生吗？那边的这些字我儿子都认完了吗？大家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两个飞机，接的飞机？

觉不觉得这个就很像那个我和儿子就是那个什么爬山时候的那种景象，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写 UP 主的飞机。UP 主自从做了视频之后，收入大涨啊！大家也快去做视频吧。致富之路，通往女粉的幸福。死不，我说什么地方没开呀？怎么？不是这么走吗？咦，儿子，你懂得多，跟我说一说。是这儿吧？

这儿吗？这儿来过。这箱子我开过吗？开过了。OK。

0: 后心凉，心舒爽。还有谁？一起来吧。射他。好久没用了。叶问。结束了吗？
1: 失敬。
0: 没得就射了。抓你下去。OK。你也下去，下去。哎，不下，下不去啊！

啊，算算算算，算走。哎呦，背后偷袭算什么英雄好汉？C D 了吧，前摇了吧。哎呀，就剩你了。你看他伤害多少？我打一下，哇，10000血下去了。

不是这吧？我以为就这呢。我瞎了吗？机关在哪儿啊？儿子，帮我看看呗。我拉高了，不是这儿吗？感觉是顺那儿。难道说？

0: 我还没扔出去，我就把它拿回来了。哎，我见你在旁边看，你怎么还？啊，这是剧情吧？哎呀，好恶心！眼中充满了恐惧。你看 ，Only a child， 只是个孩子。你们还说他有多厉害？伤害也就我十分之一吧。
1: Close your heart to it. Come then, we have a long journey.
0: 变成异鬼了吗？这些人？哇！哇 ，White Walker 又不能用斧子了是吧？我记得这些人。
1: I will handle this.

再过个两个小时，就是圣平安夜，我全身上下最有圣诞气息的就是我的袜子了。嘿，哎呀，看不到了。

肺活量。突然很激昂，也听听看看。抬头，我也抬头。

倒一放两旁，把梨子摆中间。多少男子汉

谢谢陆楚人的汉古斯丁圣诞飞机，谢谢技师的圣诞飞机。噔噔噔，哎呀，很想跟你们讲，这首总会了吧。

荣哥，重庆好像没有天上人间吧？亮点也关闭了。谢谢，谢谢我穷的这个比喻，理性消费啊。

0: 我有好多好多会一点又不太会的歌，不是特别的合格。
1: 如果我
0: 翻
1: 会同
0: 车
1: 时
0: 集
1: 爱
0: 体，
1: 上一个人，虽然我觉得不可能，
0: 哈
1: 就
0: 哈
1: 是
0: 哈哈哈。
1: 我的感觉是我不会说，我宁愿我痛苦，我也不希望三个人在
0: 类
1: 一起
0: 似，
1: 发生什么事情。就讲一天我在家里大哭，我不会因为自己一个人而觉得我需要爱情。我觉得爱情是那种，他来他就是真的随缘。对，如果你知道你的好朋友会喜欢的一个男生，你就会反正就离开。对，你不要有那种什么什么设想还是什么的。
2: 我们是同类的，
1: 我是同类。
2: 很累。

0: 有时候不是我们想选择的。我觉得我
1: 谢谢偶数师真可以，
0: 就是不要开始。对，我觉得不要开始，不管怎样，喜欢
1: 很多歌不会唱，
0: 但是不要发生，
1: 就是会一点，但不会全会，痛苦，要不要去学？

0: 我的，
1: 哎呀，学过很吗？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

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通灵了，已成了纷飞烟。

发姐你好，我是一名初三的学生，还有27天中考了。想起了之前那个学霸，不是还差16分到第一名吗？总分是630，我只能考300分，这成绩只能上个职高。职高在我们这儿就是男的流氓，女的站台，也就是多玩几年的概念。嗨，这话说的会不会有点太绝对了呀？谢谢酒鬼酿的葡萄酒的飞机，谢谢你的火箭。我爸想交8万让我去读普高，可以考大学。我靠，8万块钱这么贵？我当年跨区读初中，好像也交了3万块钱，好像是。现在都涨到8万了，是不是8万也其实不贵？我估计你们没什么概念啊。你们都还是一些学生，如果现在有很多那种40来岁的观众就知道，就能跟我说一说。比方说小孩啊，要读一个好小学、好高中、好初中，好像要花挺多钱的，可能10几20万那种。他说：“我爸想交8万让我去读普高，可以考大学。可我知道我不是学习的料，也没有兴趣。”我和我爸说，我想中考完以后去打工，当服务员，什么也比读普高好。哈，这个观念不敢苟同啊，浪费时间还浪费了钱。今年我16岁，读书是肯定没有戏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但是感觉就是不敢去做，也怕父母伤心。想要毕业以后去社会上打工赚钱。我从小有一个电竞梦，发姐，你能帮我和卢本伟那个菜鸡安排一场父子局吗？很厉害嘛，是吧？卢本伟在你面前只是个菜鸡。我想教他做人。另外，发姐，你能帮我想想中考以后该怎么做吗？另外，发姐，你唱歌老好听了，列表全是你的歌，人也老漂亮。等我以后干上包工头来给你刷礼物，说我老好听了，应该是东北那嘎子的观众吧？谢谢 See Something 的本卡，谢谢酒鬼酿的葡萄酒的火箭。我这里要引用一下卢本伟这个厉害的职业选手的一些话。同学们，你们要是想打职业的话，很简单，不用找什么人脉，不用想什么其他方法，什么路径啊，什么门路啊，托什么关系呀，不用不用，你只要在一区艾欧尼亚打上王者，没有人养你，我卢本伟养你啊，对吧？什么也不用多说，只需要打上王者。那句话是怎么来说？没人要你，开哥要你好啦，那就好像是这么说的吧？那句话，什么职业战队进不去啊？拿实力说话。王者800点又涨价了，不是500点吗？500点我记得是，开哥养你呢。在这里还要引用一下老罗的一句名言，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打游戏的冲动误以为是打游戏的天赋，是吗？不要把自己对游戏的热情当做自己的游戏天赋，不是的，不是会吃就会做，不是会打游戏就一定打得好。喜欢，并不代表你很厉害。16岁啊，多复读几年还是可以的。你敢称五五开是菜鸡？敢问你的啊，段位是几何呀？哎，是不是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这么轻狂啊？你觉得？谁也战胜不了我。我年轻的时候，16岁的时候，2年前也像这样吗？
我最叛逆的时候，也不是最叛逆，就是对家长抵触心理最强的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就是16岁的时候，我已经被学习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什么书本、课本、月考、期中考，一模、两模、三模、三年，什么黄冈，什么海淀，反正很多。那时候已经进入这个时期了。初中的时候觉得还可以玩一玩，想法很多，什么觉得爸妈不爱我，不给我钱花的。噔噔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谢谢丽达达达。好了，我差不多要去打游戏了。这位同学是吗？如果你还在看直播的话，你真的打上了一区王者500点的话，卢本伟不养你，我养你啊！我成立一个673373战队，专门招收一区艾欧尼亚打上王者500点以上的孩子，是 QG 养你，孩子不哭，好好打游戏。发姐以女士的出发点，一发儿你好，时常看你直播，第一次参与这个。解答观众来信环节，说说我的困惑吧，希望能给点你的看法。谢谢大家的入籍和赞，谢谢套暴君，谢谢 Tori， 谢谢斗鱼 Kororo， 谢谢玉峰。结婚7年了，现在31岁，哇，结婚好早啊，24岁就结婚了。妻子同龄，和妻子感情很淡。前几年时常会吵吵架，严重时会谈起离婚，但是考虑女儿还小，我们两个都很爱她，目前5岁就搁置了。我妻子不怎么想离婚。谢谢大家的热情。我想离婚的原因，第一，相亲认识后算是闪婚，没什么感情基础，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远，各方面，比如他爱看抗战电视剧，各种各样的，很少上网。啊，我第一次听说老婆喜欢看抗战电视剧。你确定不是打错了性别吗？现在有喜欢看抗战剧的女孩子吗？我惊呆了。接下来说，他说很少上网，感觉有很大的年龄差，他和一些40来岁的比较谈得来，垃圾阿长很在行，最重要的一点爱发脾气。哦，爱发脾气就比较像女孩子，岳父宠的，当然岳父对我也挺好的，双方父母关系也还行，也挺好，所以我也想就这么过吧，生活的内容有很多，缺一些应该可以过。谢谢一口中药的飞机。啊，自从我遇到的一位女性朋友，在一年的接触中，我发现我和他在一起可以聊很多，很轻松。他多年前因为老公出轨而离婚了，现29岁。前几年家里亲戚也给他安排过相亲，可是可能是离过婚的原因，介绍的对象都是有些打折的男。打折的男，这一点他很生气。我与他只是较好的朋友关系，他知道我有家庭，从来没有主动约过我吃饭，但是生活上的问题经常会问我，也很健谈。我们平均3到8天见面一次，在一年多的接触中，我发现我和他在一起可以聊很多，很轻松。我想我是精神出轨了。一发，我现在的想法是再过5、6年，等孩子大一些再离婚，

不管会不会和他离婚，但是这个想法要不要现在和他说，怕是耽误他。你站在他的角度，你希望是什么样的？你们女性的想法我想听听，感谢。要是能回复就更好了，我怕直播有时候看不到。最后没了，已经很长了，打字很久了，不是段子。这个人，哎呀，他想离啊？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跟老婆没有共同话题。其次是觉得遇上了生命中的另外一个他。就是抛开你跟老婆没有共同话题这个事情来。因为很多人其实跟自己的老公老婆都没有共同话题，其实男女很多喜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求同存异就好。谢谢知秋的高级手气。其次，你遇到这个女同事是吗？是女同事吗？女性朋友，你想跟他怎么样？你不可能跟他怎么样啊！你这个女性朋友当初离婚是因为老公出轨啊。如果你喜欢他，你跟你老婆离婚了去追求他，不就是当初他前夫那个样子吗？对不对？你也是一个出轨的人啊，你觉得追求他会答应吗？这不是 yesterday once more 吗？我觉得你跟那个这个女性朋友是没戏的，真的。至于其他，你想跟你老婆离婚，那你就早点说，并且承担你应该承担的责任。你当初闪婚的时候没想到这一天，就觉得哇，有个老婆给你生孩子，老丈人对你不错，就结婚了。现在觉得没有共同话题。那如果是你主动提出离婚，对方有没有什么过错的话，你估计在财产分割方面你要多让一些了。我比较同意，如果你不喜欢人家了，就分开，不要以孩子为借口，是吧？我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是吗？长痛不如短痛。你等到孩子是吧长大了，你觉得对孩子就没有影响了吗？ No No No， 还不就那么回事。给你的那个女儿是吧一个认识新的好爸爸的机会，早点跟他的后爸建立起良好的父女感情，挺好的。5岁不挺好吗？你想想，我们的前提是必须离婚，是吧？前提是他们真的要离婚，因为这个男的很想嘛。然后如果真的要离婚，你觉得再过5、6年10岁的时候，然后就比5岁好吗？10岁11岁12岁的样子，实际上是孩子一个长大，刚刚长大，有一点叛逆期青春期那种感觉，又懂事又不懂事的时候，那个时候父母离婚，你觉得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小吗？我不觉得，我觉得5岁可能还好一点，真的。我当然我没有什么经验，没离过婚，没结过，随便逼逼，只是一点个人意见。这封邮件说，大姐好，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求冰雪聪明的发姐解答，如果一起长大的堂兄喜欢我怎么办？啊，是超过兄妹情的那种喜欢。sorry，

MBTI 可以搜索这四个字母。甚至有时会有摸身体一类的性骚扰行为，我一直挺尊重他的，毕竟是从小玩到大的哥哥。可是现在越来越觉得他很无耻，我对他仅仅是对哥哥的感情，但现在的情况让我很尴尬，也很特别无助，想摆脱他，不想因为这种事耽误了学习。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应该在父母面前揭穿他的真面目吗？我觉得，要不你先跟他好好的、严肃的、严厉的、凶狠的、恶狠狠的跟他说一下，看他会不会有好转。第二步再考虑跟他的父母，或者说你的父母说清楚。我觉得，首先啊，我有几步啊。第一是跟他严肃的沟通，说你漫画看多了吗？是吧？小说看多了吗？我不是那种人，你这个变态，我对你没想法，住手！类似，这是第一步。如果他就这么停止了，那就算走了。第二步，我觉得应该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讲，而不是跟他的爸爸妈妈讲。跟他的爸爸妈妈讲，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就是好的，他爸爸妈妈觉得，哇，我的儿子竟然是个变态，我的儿子居然是个禽兽，是吧？天哪，我要回去好好揍他一顿，对不起，对不起，小妹妹，是吧？对，给你造成麻烦了，是吧？非常的抱歉，是吧？这是我家的房产证，是吧？请你收下，聊表心意，是吧？对你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只是一点小心意，这是最好的情况，是吧？但是如果遇到那种就是有些护短的家长，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假设是。家长本身素质不高是吗？你去跟他告状说那个他们儿子对你进行一些非礼的行为是吧？非礼你，然后有些没素质的家长他会护短，还会说，哼，我们家儿子这么乖，这么懂事儿，是你先勾引他的吧？是吧？你这个啊，绿茶婊怎么的，这都说得出口。因为有些人那个什么，有些家长在儿女面前，有时候牵涉到儿女问题的时候，他有些不太理智，真的。所以，如果你跟他好好说了之后，他还是要来做出这些，是吧？行为的话，你先跟自己爸妈说，你爸妈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嘛，对不对？另外，有些弹幕说这可能是男男之间的什么，就是堂兄摸堂弟，那也不行啊，是吧？男孩子也不能互相摸呀，大家有没有一点基本认识啊？我们女孩子之间都不互相摸，难道你们男孩子之间就可以吗？也不能吧，对不对？不管是男是女，是吧？都不能乱摸的。你们这个说法就让我很震惊，是吧？有些人说，万一是堂兄弟们呢？难道堂兄弟就可以吗？所以你们对你们的堂兄弟都做了什么啊？好，这个邮件说啥？发姐你好，我是一名高三党，还有一个月就高考毕业了，同时我也是一个足球迷，拜仁慕尼黑是我的主队。也可以说是我的信仰，因此我想在毕业后做一件没做过的事，纪念一下，就是纹身。嘿，我还以为是别的呢。我不会去纹图。

万，感觉那样有点夸张，就想在小臂内侧纹两行字母。但我父母很保守，知道了可能会打死我，所以很纠结。于是就想问问发姐，你有纹身吗？你对于有纹身的人是怎么看的？毕竟我们虽然都活了18年，但发姐你的生活经验明显比我丰富。希望发姐可以解答后回复一下日期，高三狗你懂的。我可能看不到直播，非常感谢朱喜瑞斯走向世界6373勇士长城，发姐越来越美。最后提一句，罗叔叔我是你的粉丝，他爱你，么么哒。哎呀，不上当了。我有纹身呐，我在这里纹了一个很小的那个图案，放大几千倍之后，你会发现纹的是个67373。我在这里，你再看是吧？我这里是不是有个小黑点？就因为你们凑的不够近，凑的很近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纹身，很精致，精致。关于纹身这个事情哈，首先肯定是大家的个人自由。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几句。纹身是一个半永久的东西，你纹上去了，如果在几年内就是反悔了的话，你要去除那个纹身，挺痛苦的。就你纹的本身。比较也疼，你去掉纹身也疼，另外，你要纹什么图案，一定要想清楚。你不会纹图案的话，你要纹字嘛？纹字的话就比较考究了。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老外呀？老外的纹身，有些老外觉得中国汉字就很神秘，是吧？然后经常在手臂上啊，或者说背上啊纹一些汉字，但是老外其实不是很了解那个汉字的意思，有时候就闹笑话嘛。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老外，因为我们。绝大部分国人啊，在纹身、纹字母不纹那个文字的内容的时候，120%都是选择的是那个英文纹上去。可能老外看着也觉得，说什么呀？是吗？另外，虽然我还好，但是其实社会上。很多人对纹身、对纹了身的人还是有一点偏见的，就是如果说你在胸口啊，或者说手臂上纹了一条龙啊，什么，你跟人家解释说你是个好孩子，只是喜欢玩半藏啊，人家不会信你，会觉得你是混黑社会的，是吧？就是还是有偏见，你要想清楚。其次。有几个传言哈，就是纹身之后是不是不能考公务员啊？能不能考公务员？能不能考飞行员啊？我有点拿不准，好像不能考公务员吧？过不了体检。我当初有个同学。男同学想考飞行员，好像是就是手和脚上面有个疤痕，最后体检没过。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在高空的时候，皮肤上如果有那种大的疤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是吧？就是皮肤张力，哎，反正就是那些我也没有研究得太清楚，反正就给刷下来了。如果你只是这位楼主，只是想体验一下纹身的感觉，可以试一下那种贴纸。现在有些贴纸做的很好，不是小时候那种关公
关公什么孙悟空那种了，就可以做的很逼真的那种贴纸纹身，试一试感觉，特别是试一试周围人对这个的反应，你就知道了，会爆体而亡啊，真的吗？疤痕不能超过1平方厘米，那这些割了双眼皮的，是不是当不了空姐了？真的吗？我经常看见那些空姐都是，就眼皮上老大一疤了。空姐不一样。可是不是都是在天上飞吗？难道说驾驶舱的那个气压不一样吗？民航无所谓。哦，飞行员应该大部分都是民航吧，少部分是军用吧。这方面我不太了解。谢谢学嫂没发班的卡。好吧，好吧。那女飞行员是不是也不能割双眼皮儿，更别说隆胸了。到了高空暴力，但是实际上也不会呀。你看那么多明星，是吧？也带着盐水袋，走南闯北的呀，对不对？也没见哪个胸爆裂了呀。我们是讨论民用啊，不讨论军用。军用的话。这个我不了解就不敢发声。军用的就离我们比较远哦。谢谢陈一达的高级出勤。这个邮件说关于女孩的穿着问题求解答。发姐你好，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女孩子穿着都很暴露，哪里都敢露，难道只有露点才算走光吗？各种露沟、露腿、露兔子，说句不好听的，可能有些女孩子的短裤还没我内裤长呢，外衣都比我背心还短，我感觉不是很能接受，是我太保守了吗？是我的问题吗？女孩子不是应该珍爱自己的身体吗？展示给自己喜欢的人看。展示给自己喜欢的人是爱，展示给一堆人算什么？算大爱无疆啊，是吧？希望发姐能给予解答，祝发姐喜瑞斯大麦直播录越来越好。你这种言论要是被广大直男知道了的话，不得气死是吗？夏天来了是吧？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你还嫌女孩子露得太多了是吧？你这种反革命分子是会被抓起来的呀！谢谢 MLCD 的两个高级手机。其实，我觉得露沟、露腿、露肚子就还好嘛，是吧？主要是要看到什么程度。像以前旧社会啊，或者说，古代啊，那种露个膀子，就是说，所谓膀子吧，就是手给人看了，就必须嫁给人家，是吧？太可怕了。什么鲁迅不对，那个叫什么黑人意思嘛，曾经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周树人先生说什么，我的全文给忘了，说什么。啊，有些人就是我看见白花花的膀子就想到上床，就想到性什么什么的，马上就不行了。那几句话是在哪篇文章里面来？我给忘了。周树人啦，谢谢回归巅峰小五哥办的卡。其实。我其实有时候也会对一些就是女孩子的或者说男孩子的穿着有一点那种意见看法，比方说有些女孩子
很胖，但是喜欢穿特别紧身的衣服。还有一些男的，本来腿就不长，但是喜欢穿哈伦裤那种，就裆在那个膝盖下面那种，走起路来好像裤子没提上去一样的那种风格。当然，我其实对很多人的穿着打扮还是有看法的，不过我不会讲出来，是吧？我怕挨打的。而且毕竟是别人的自由，他穿是他的自由，我在我心里 BB 也是我的自由，是吧？只要不冲到人家面前去说：“嘿，小伙子，你这个裤子好难看啊”，我就是安全的，对吧？所以，其实他这种看法也是他的自由。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不是对你更好吗？是吧？你喜欢的，就是街上穿的少的女孩子，就不在你的择偶范围里面了，是吧？就是一到夏天，你就可以把你的目标缩短、缩小、缩小，就精准到那些穿的比较多的女孩子，传统的、可爱的。这样对你来说不是也挺方便的吗？而且说起来，现在全球变暖是吧？夏天一年比一年热是吧？穿少点儿，这不也是环保的一种需求嘛是吧？老开空调也费电啊。我们靠自主散热是吧？为国家减轻负担，为三峡减轻负担是吧？你应该表扬我们啊，是吧？还说我们就不自爱，有点过分了哟。

怎么不能减轻负担？如果说要穿得多才是好女孩的话，那你就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沙特阿联酋那边，是吧？那边女孩子就穿得特别多，只有一双眼睛。只有心灵的窗户是开着的，非常传统。但是呢，有两个很奇怪的数据，是吧？分享给大家。第一，虽然沙特，是不是沙特啊？啊，就那边啊，穿的很多很多，但是那边的强奸率好像特别高，就是跟印度有一拼那种感觉。就是你穿的很多，然后就把男的的阈值提得很高，提得很低，是吧？你平时什么也不露，就露个眼睛，然后你有一天是吧，挽起手臂来洗手，然后旁边有个男的看了受不了了，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是吧？然后就进监狱了，是吧？真的不是提得很低，就是降得很低，说错了说错了，有这回事吧？我没有乱说吧，是吧？啊，那个我想学那个鱼，但学不像，不学了不学了。还不是真的不是，哎呀，说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截图，新闻截图，我这是题外话啊，不是我特别关注这种新闻，是别人发给我的，就我在群里面看到的，说是世界上哪个地区呢，好像是中国还是哪儿，某个地区的男子 Justin Bieber 有48公分，被医院判定为残疾人士，享受残疾人福利，因为他这个就没法工作，有时候你们可以去搜一下，有这个新闻。你们也看过对吧？不是我信口开河吧？我从来不信口开河，我们讲什么事情都是有依据的，哈哈哈。哼，看过吧？是吧？48公分，哦，4舍5入就是1米啊，是吧？可怕。这种就算去想进军演艺圈，比方说想去拍点电影什么的，也没有女演员敢合作呀，

不是因为长得漂亮才喜欢，而是哇，我这样说你懂了吧？和他一比，感觉身边的女生都很一般，所以渐渐的不和女生交往了。周围人感觉我是个 gay。 我有点头皮发麻的是，家里一直催着我找对象，一直让我去相亲，但是那些女生真的看不上我，很难受。现在的择偶标准已经变成了李一桐这样的，但是这样的女生很少，其他的也不想去将就，感觉现在问题很大，很烦。所以是马老师的粉丝吗？啊？我靠，可以啊，挺好看的。哎，这是整改之前吗？这是不是李一桐啊？我感觉脸盲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应该就是吧，挺好看的。95年的，还是个明星。谢谢有酒醉三生的两个高级出钱。自己不是追星，追星对他来说不存在的。不是因为长得漂亮才喜欢，而是哇，哇什么呀？这样就很舒服吗？哎，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这个一个朴实又简单的道理。就说如果你想表明你不是因为叉叉而喜欢叉叉的，你要拿出一点有说服力的证据，不是说你怎么想事实就是怎么样，知道吗？比方说你喜欢王思聪，你说我不是因为他有钱才喜欢他的，我是因为他那个英雄联盟打得好，或者说你喜欢那个什么，再想想啊，林志玲，你说我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才喜欢她的，我是觉得她的演技特别出众。我喜欢杨幂也不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就是因为她唱歌唱得特别好听。这些是吧，就很没有说服力，你知道吗？你要是喜欢一个像六六一样啊，喜欢黄渤，你说我不是因为她长得帅才喜欢她的，这样呢就很让人信服，这样就很舒服。你这么一说谁信呢？哇哇什么哇哇，很难受。谢谢周西表的，你自己相信吗？你不是因为人家长得好看的。哎，你这就是追星追的奢侈了，看着明星觉得自己周围的女孩子都很一般。当然了，人家是明星啊，如果你坚持这样以明星作为那种择偶标准的话，你终究会变成一个 gay， 真的，这很危险，希望你能意识到这一点。你想一想是吧，明星都是万里挑一是吧，再不济也是好几千挑一，那不是普通人那种标准啊。大家就理智一点，正常一点。喜欢明星很正常，喜欢漂亮的女孩子也很正常，但是要看清自己啊，活在当下。哎，他说的很有意思，他是说，哎呀，像李一桐这样的女生很少，其他的又不好，我不想去将就。你不想去将就，你想过李一桐想将就吗？啊，这李一桐愿不愿意将就跟你在一起啊？还是挺可爱的，你不愿意将就，人家呢？

0: 下一份。
1: 哎呦，这么长！英雄母亲丹尼利法，您好，想汇报您几件事情。一，最近经文智商欠费的罗叔叔不小心把网易云音乐账号玩注销了，您一定要记得帮他找回来呀。罗叔叔的电台已经播了1400多期了，订阅有17000家，每期的播放量都有很高，我看了也不很高，就几千吧。找不回来的话，怕好多粉丝会慢慢不活跃了。PS， 我也是被黑粉投资的视频实力圈粉的，我正在找网易云高层，是吧？希望丁磊在这个星期周末给我一个让我满意的答复，是吗？我已经把这个事情告诉网易了，这恢不恢复就看丁磊了，是吧？真的真的。第二，上次您邮件读到一个小朋友说借了几千块，最后变成几万。我最近了解了一些借款 APP 的套路：一，乱收费，各种收费，手续费、服务费、提现费，名目繁多，大多数人都算不清楚里面有多少费用。表面上的利息是合法的，但是杂七杂八算起来，加上利滚利，最后会变得很大。二，还款难，到了还款期那一天，会遭遇 APP 登录不上、无法支付、网络错误等等各种问题。哈，这让我想起了双十一，是吗？看着贼便宜，就是付不了款啊。不过马云我还是相信的，马云的人品我是信得过的，是吗？他只是服务器不堪重负而已。拖到第二天，你就等着交延期手续费了。三，以借养还，借款 APP 的催债人员会怂恿你去其他平台借钱还他们的，这样来去几次又是利滚利，越堆越高，轻松上10倍。贷款、信用卡套现牛皮癣广告，但是流程本质差不多，例如借4万，但借条上是10万，然后给你转账10万，再派人逼着你去银行取出7万还给套路贷。啊，这么牛皮。反正他们有一套话术，逼缺钱的人签下这样的欠款，而且因为借条、银行取钱的记录、监控视频记录都有，你告都没法告他们。再循环使用上述几种方法，债务层层翻倍。三，总之就是找这些人借钱，几千的债务变成几万是常见情况，所以提醒大家不要找陌生人借钱，借款 APP 都不靠谱。实在缺钱，大公司里，实在缺钱就去打工。如果这些借不到，可以再打工，但是如果找职业借款人，100%被行业人士都剑扎双拳，尤其是行业人士都剑扎双拳，尤其是放贷的，字典没有忠诚一词，口里比蜜甜，背后卖人不眨眼，还押韵呢。至于那位水友，首先你以后长大了会发现这点钱不算什么，是的，几万块钱不算什么，在你反正今后通货膨胀嘛，对吧？就当买个教训。再就是一定要找身边靠谱的人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家长亲友报警，千万不要闷在心里。钱的事情任何时候都不是大事儿，除非一大笔钱，任何时候都有救。四，我是做电商的，建议喜瑞斯上点零食啊，卖日用，比如纸巾也行，日常会使用的都很受欢迎的。如果忙不过来，选些第三方发货的也可以的。祝喜瑞斯大卖673373早日上市，发姐越来越白，瘦瘦瘦，大大大，美美。嗯，哎，我现在觉得怎么回事呢？就是他说的是真的，就是很多那种大学生啊，很盲目，就是去找人借钱，像什么无抵押贷款，什么经常有人宣传，什么你只要给他身份证，你就能贷到好几千块钱，但是利息巨他妈高那种。很多人就去搞这个，然后明明借了几千块，比方说你找人家借10000，给你只有7000，你还要换13000那种，很坑很坑的，被宰的不要不要的，这是其一啊，就是被债主坑，还有其二就是被债务人坑，好多水友也发邮件来说，天哪，发姐，我借给朋友1-2万，当然他现在已经不是我朋友了，他从来就没还过，说什么什么时候还，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一直不还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感觉就是 就直播间的网友是一个超级弱势群体，不管是找人借钱还是借给人钱都会被坑，所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就战斗力太弱了？真的有好几个观众都写信来跟我说，有些水友借钱不还，借了之后就消失了，网络上什么消失多容易啊，换个微信换个 QQ 就换个手机号就闪了。哎，有时候手机号都不用换，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手机号。可能是因为我们直播间的孩子很多都是就是学生，还是比较涉世未深，很多江湖险恶你们不知道，心疼你们。还有那种不是前阵子有那种裸贷啊，裸条，就是说女孩子是吗，拿着身份证不穿衣服拍张照片就可以拿去抵押几千块钱，发给那个什么贷款的平台，然后比方说一张裸照给你贷给你3-4千，你拿去买个小米，然后过几天，发姐你好，我就是那个天天给你发微博私信的干女儿，不过你可能不记得，你知道吗？我每次看见我给你发的私信出现已读，我就开心的不得了。发姐，我是高一的小迷妹，是不是很惊讶？哈哈哈，不仅是个女粉，还这么小。发姐，我今天和我高中玩的最好的朋友吵架了。今天他在玩手机的时候，我和他说话，他没有理我。第一遍我觉得他没有听见，然后我又说了一遍，他还是没理我。当时我就很生气，不想理他了。然后他又转过来问我刚刚说了什么，我没有理他，他好像知道自己错了，也知道我生气了，然后他又试着哄我，我当时就很生气，所以就说了句滚，他就转过去了。啊！下课以后我站在走廊上，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如既往的抱着我。咦？我就一把推开了，过了差不多2-3分钟左右他又进去了。我以前和他说过让他好好听我说话，他也答应说下次不再这样了，可是还是这样。他现在有了男朋友，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就没有以前好了，他就每天抱着手机和他男朋友聊天，我和他说话完全不理。我有男朋友我也不像他那样，别人和他说话都不理，我和我男朋友还在他面前前面开始谈的，那时候他和我说话我都很认真的听，现在这种情况让我觉得他重色轻友，以前他说我说话总是说一半，这样不好，然后我就慢慢改。今天中午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在商量事儿，结果他想的和我的不一样，我说到一半他就不让我说了，我觉得他变了，自从有了男朋友就再也没把我们这些朋友当回事儿了，以前我们的关系甚至好到被误会成同性恋，有时候别人看见只有我自己的时候，别人就会问我他去哪里了，怎么没和你一起，现在还用得着我来回答吗？因为他有了男朋友啊。发姐，你觉得有必要和这种重色轻友的人在一起玩吗？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喜瑞斯越来越火。现在高一的都谈恋爱了啊，高一就开始了，真的吗？这个邮件看得我们直播间好多要哭了。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ando, como y donde, tú siempre。为什么现在小孩子这么早熟啊？可是，是不是95后或者说00后 特别的，就一是早熟，二是就是爸妈也不怎么管。所以就是88年到95年这段时间的观众找不到女朋友吗？其实我在高一的时候啊，我也有些同学也有男女朋友，初中也有了，但是多年之后我再倒回去看，特别是接到这种短那个邮件的时候，我还是觉得会不会太早了。

从他这个邮件来说，我觉得他稍微过了点，就是说他觉得他的好朋友重色轻友，如果是真的的话，那肯定是他好朋友不对。但是呢，他说叫他滚，我觉得这个字就用得太重了。经常现在有些网络的梗啊，比方说没有滚，不要滚，不买滚，那个都是段子。现实生活中谁给谁说滚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重的词，就是容易打起来那种。我觉得没有必要，他就算做得不对也没有必要就是这样。另外他后来说什么，他后来哄你，你还一把把他推开，我觉得就更不应该了。实际上就说别人已经示好了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就给人家一个台阶就下了，是吗？不是给人家一个台阶，人家给一个台阶我们就下了，这样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如果说人家向你示好，你还要继续发脾气的话，这个问题就很难处理了。关键是在于他并没有错得很过分，对不对？也就是怎么说呢，说穿了也就是跟男朋友聊天嘛，就沐浴在爱河之中，热恋中的小屁孩嘛，也很正常。高一的爱情也就持续到高一下半学期，一般来说你们的友情比这个爱情要持久多了，是吗？你可以跟他说你什么啊，你尽管谈恋爱是吧，高二还是他算我输之类的。一般来说像这些小姑娘小男孩小女孩分分合合的正常的很，那时候大家又不懂事儿，幼稚是吗，很冲动的嘛，天天都吵架，经常吵架的，一不小心就分手了。分手了他还不是哭着回到你的怀抱，然后你抱着他说没事儿没事儿，天下男人一般黑，哎呀有我在还有我在。然后他就一边搂着你一边大哭，说什么我再也不谈恋爱了，我再也不喜欢男人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你说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真的。你们自己想想，你们现在跟高中时期的什么闺蜜同性朋友是不是还有联系？有时候什么一辈子的好朋友。但是你如果高中时期谈了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现在还有任何音讯吗？一般就早就九霄云外嘛，高一谈的高三就不记得了。就是同性才是真爱，谢谢丹尼尔的飞机。有那种从高中谈恋爱谈到最后还结婚了的，那个是极少数，极少数，很少的个例。点反应过度了， overreacting。 你是不是有点吃醋？感觉这个邮件里面就是你的男朋友很没有存在感。你真的喜欢他吗？你们可以试试 double date， 四人约会试一试。如果你在四个人一起约会的时候，你的重心还是放在他身上的话，可能你真的不喜欢你现在的男朋友，可以考虑换一个。我没有带坏，我是说如果他不能理解这种，或者说他觉得怎么怎么样，哎呀，说热恋期都是这样，
过了三个月一般就好了，咱们忍一忍。谢谢你的来信。

小伙子的嘴巴很有戏啊。说实在的，我看他这个年纪好像很小啊，是不是也是中学生啊？我看他那个就是嘴巴边上真的连胡子的印子都没有。我知道，就说你们肯定比我知道，就是如果你长过胡子，你就算刮干净了，但是还是会有一圈青色在这里。但是你们这边好白啊，就看不到一点痕迹，是不是太年轻了？有些男人不长胡子啊？真的吗？你们还有些男人不长什么？还有什么不长的？说出来让我们警惕一下。美颜也会留点印子的吧？我个人觉得这个小男孩就有点略娘，就是这种瞪眼嘟嘴这种，一般是女孩子才做，喜欢做这些表情。加上你这么白白净净的，难免对你有啊一些错误的判断。还有就是说，没事儿，不要不穿衣服拍照。就何必呢？是吧？大家就初次见面，把衣服穿好。我们不是那种人。长得没问题，就拍照的方式有待改进。谢谢帮。

0: 下一封。
1: 这么多年心里一揪的那种，现在才鼓起勇气写。事情是这样的，上大学的时候喜欢加入了一个跳舞的社团，副团长是一个女孩子，年纪和我一样大，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是漂亮的很特别，嘿，会说话，笑起来很迷人。就这样我喜欢上了她，之后我就有意的和她聊天，时不时一起吃个饭，她人特别开朗，所以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好朋友。过了两个月，压抑不住自己心里的想法，在一个没有星星的晚上吗，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出了自己想法，他当时没有回绝也没有答应，然后我们沉默地吃完了饭。送他回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也比较温婉，也没说什么，但是心里还是很不平静的。后来我们两个都没说这事儿，一直到参加工作后，因为对他没什么想法了，虽然还在一个城市，但是联系渐渐地断了。昨天他给我发消息说想我了，我现在还没回他，感觉要接盘的节奏，有点慌，不知道要不要去看看他。 PS， 因为在后来我知道他有很多认的干哥哥干姐姐之类的关系，我这人比较传统，所以我后来渐渐地减少了和他的联系。

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很喜欢他，你喜欢他就联系，不喜欢他就不联系，哪有那么多喜当爹啊。哎呀，这世界上还有大铁棍子医院呢，你以为每个就是意外中奖的女孩子都想生下来吗？难道对自己没有影响吗？你以为是那种欧美国家？我靠，谁在发邮件？欧美国家就是有些地方是不允许堕胎的，不允许流产的，怎么样？天主教那种，中国就没有这个想法。说实在的，你如果就是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你，然后为了让你接盘，然后就有孩子叫你接盘，然后大家一起结婚养这个孩子，我觉得他虽然不对啊，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太傻了吧，还不如直接什么终止这个程序的开发，回到正常的生活呢？干嘛为了一个错误再犯另外一个错误呢？对不对？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那种像《非诚勿扰》里面那个什么，肚子里有个孩子，想给孩子找个爹，有这个必要吗？我觉得。觉得你们还是想太多了。嗯，这封邮件里面我觉得关键在于后面，他说这个女孩子有很多认的干哥哥干姐姐之类的关系。我这人比较传统，什么意思啊？干姐姐就还好吧，干哥哥可能是有点暧昧，有点不太懂。从他的邮件来看的话，给的信息太少了，也就是说当时他喜欢他，然后表白被拒绝了，多年后好像又有戏的感觉，从头到尾也没有看出怎么样了。就假设哈，如果那边跟别人交往了之后，哎呀，这个邮件吓死我了。是不是说一个女孩子曾经交往过一个男朋友，那你再去找他就是接盘，是这个意思吗？就说只要我不是他的第一个男朋友，我就是接盘，我就是接盘侠。我这个老实人不能接受这回事儿，是这样的吗？对，难怪你们找不到女朋友，那你们不是得去幼儿园从小培养啊。好，如果你们说是对方怀孕了想找你当孩子他爹，这种事情才叫接盘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几率很小的。备胎是很多，接盘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而且我觉得一手和二手这种话只能用来形容物品吧，不能，我觉得拿来形容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的都有点太不尊重了。没谈过恋爱就是全心，谈过一次恋爱叫九九心是吧，牵过手叫九八心是这样吗？会不会太不尊重人了？结过婚叫翻新是吗？不要被害妄想。不要物化男性或者女性。你如果只想找一个就是特别特别纯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谈过恋爱，那么我觉得你也应该是一个特别特别纯洁的男孩子，这样你们才门当户对嘛，

你哎好惨，我靠，好多好多好多那个弹幕在说，我就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男孩子啊，说着说着流下眼泪，好多弹幕在说，就是我呀，说的就是我，我就是，哎，我老师，我没交过女朋友，哎，觉得你们又可爱又怎么说呢？

你们一边以没交过女朋友为耻，一边又认为别人交过男朋友就不纯洁了，你们不觉得这两个标准有点不太对吗？啊？一边以就是说处男为耻，一边以没有医学为耻，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When feel， 谢谢粤语的两个飞机。你们就是双标，没事啊，你知道就好。我也不想怎么样，我能怎么样？我也很绝望呀，是吧？你们知道自己是双标，那也是就进步的第一步嘛，是吧？啊，前进的第一步，知道就好。谢谢有酒醉三生的高级手机。就好像说我是一个，哎呀，五线城市，家境不太好，底下还有三个弟弟的初中文化的女孩。

孩子，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些长得贼帅、家里贼有钱、英国硕士毕业、骑马那种、学富五车的男的，家里没有几个亿不要来找我。这都是人的自由呢，但是，确实是双重标准的，对不对？哎，是罗玉凤，还罗玉凤都去美国啦！哎呦，好，我们看这封邮件了。发姐好，我是四线城市里的忠实小粉丝，除了看一线大牌的演唱会，还想去参加斗鱼的线下，只想见见你，听听你唱歌。已经习惯开着斗鱼，开着你的界面玩游，边玩游戏听唱歌听段子，感觉北有郭德纲，南有陈一发，吹捧的话少说了，说我自己的问题吧。楼主30岁，四线小城市，家境不错，房多车多，已婚并有了2个女儿。我最大的问题是情感问题，是不是都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初恋是初二，一直打打闹闹的女同桌，白羊座，性格大大咧咧，但是真的很感染人。只要和他在一起，就感觉很单纯、很美好的感觉。说是初恋，或许都不能算，手都没牵过，只是莫名其妙的当着全班对他表白了，身边的朋友跟着起哄。后来升高中、转校，各种原因就断了联系。他高中后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所以关系很尴尬和微妙，只能是缩在一个角落默默关注他。前年开始，同学聚会、朋友聚会的机缘，一起去烧烤、公园骑车，突然感觉很奇怪。我们共同爱好很多，特别是旅行，瞒着家人朋友，我们一起自驾去了稻城亚丁，去年11去了斐济。读错没啊？我想发生点什么，但是他只是把我单纯当一个玩伴，就是一个大床房，我睡床上，他直接睡沙发这种。我厚着脸皮，他只是说你能把孩子塞回去吗？一段时间脑袋里全是他的身影，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年危机吗？平时工作、生活、家庭种种烦恼，和他在一起就莫名的开心。现在他感觉我也追得比较紧，很暧昧，渐渐疏远我，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很苦恼，求帮助。我是应该做回朋友还是怎么办？我的底线是不会离婚的。

我看在刚才大家对这句话有疑问啊，他说：“你能把孩子塞回去吗？”我这句话也看着有点莫名其妙。我猜想，他的意思是说，你都结婚了，有两个孩子了，你这两个孩子，你又不能塞回去是吗？当没发生过，你都有家庭了，你干嘛还找我？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高中同学也不太好。你们一起自驾游，这事情没毛病。瞒着家人朋友，这个事情就有问题，是吗？叫不做亏心事，哪用瞒别人啊？一切要瞒着这些的，都是心中有鬼的。还有就是什么，你们一起睡一张大床房，就是你们开了一个大床房，不管你们有没有睡，是吗？警方是不会相信你们的啊。你老婆也不会，你们开了一个大，我们都不相信了，就有个问号了。然后他只是单纯把你当一个玩伴，我也不相信。谁没事跟玩伴一起开大床房啊？你们那边玩的有点开放啊。

他现在疏远你，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你难道？我本来以为就是说，你发现自己不喜欢老婆了，喜欢还是喜欢以前的女同学，这也是可以接受的，人总会改变的嘛。然后你就向你老婆坦白说，对不起，我感情出现了变故，我愿意。就是净身出户，孩子都归你，我去追求我的爱情，是吗？这样的话，我们也算是你敢做敢当，是吗？你又要出轨，你又不肯离婚，甚至你出轨对象都不肯，你是图个什么呢？他又图个什么呢？你追求爱情可以啊，你把婚离了呀，你把该赔的钱赔了呀，

如果你觉得就像你这里说什么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那你想想没想过，如果你真的跟你的这位老同学在大床房上面，大床房里面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之后，你会不会觉得他也没那么好了？觉得哎呀，也不就这么回事嘛，是吧？如果永远觉得得不到是最好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我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犯过实质性的错误，从你这边看还没有到最后一步，但是哎呀，希望你悬崖勒马吧。而且人家女同学也不配合呀，是吗？何必呢？

还有S3下有点疼，S4下就更疼。 这一局打得好棒。

要认真了。哎，我错了，再见。哎呀！

才这么简单呢？要不是你三番四次为难我，嗨。我错了，我再也不谈了。嗯，我刚才谈了，对不起。哼，猪是怎么死的？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这个死女人，能过能过，本宝宝绝对能过。啊！干你娘！哎呀，我一打游戏就变得特别粗俗，这不好。干你娘！还没死，操你娘！哎，干你！大爷，没按住，我操！哎呀，干你娘了！这次不算，最后一次。还说在墙上的时候，在墙上的时候，膝盖是离墙最远的时候。在墙上的时候，只有手接触墙，其他地方都是悬空的，好吧？哎，你们这些童子鸡呀、啊！这首歌叫做《渔人码头》。好有钱。这么大平易也好几亿呢。

哎呦，这不是小雪吗？好久不见呢。你今天也在直播呀？好巧哦。

收飞员哥哥的飞机又帮大家充值了一波彩色弹幕，我替大家谢谢你，谢谢你的飞机。刚才是吧，眼看着彩色弹幕少了很多，土酱又助攻了一把。

谢谢大家的肯德基，谢谢简蜘蛛，谢谢五八六一的火鸡。这首歌叫做 Chicken Chick， 有点像哥哥讲的。

0: 谢谢。哎，
1: 只有你在啊，
0: 谢谢你的火箭，谢谢
1: 玲玲的飞机，
0: 谢谢浩方
1: HFL 的火箭。

它里面有一些那个笛子的声音，特别像九十年代的一些武侠 RPG 那种笛子的声音。

0: 谢谢土肥圆酱，谢谢哥哥，真的是哥哥吗？
1: 这首歌叫《The Only Exception》。

啊，有些说又是这个意思，怎么了？不喜欢小燕子吗？嗯，《还珠格格》不喜欢？这很贵的好吗？年轻人的潮牌不喜欢就说明你老了。郭德纲同款，郭德纲穿的西纪梵希，那惹不起。郭德纲有点穿的有点贵的，我这小燕子嘛，小燕子便宜点。小燕子好像我这件买成不到1000吧，就麦昆，对，迈克尔杰克逊跟姜昆合作款嘛，就，不带了，气死了，带不上去，我需要一个仆人 ，I need a slave。谢谢在下芭蕉桑的飞机。几十万的大珍珠说扔就扔。还有说右胳膊怎么黑的是吧，我告诉你怎么黑的，右胳膊是因为我这几天开着我家的兰博基尼是吧，然后手放在那个车窗外面什么兜风敞篷的那种，然后晒黑了，就这样。这灯光原因嘛，是不是傻呀？哎，黑了，哎，真的是。哦，我有这么认真，我涂粉底还涂左胳膊不涂右胳膊。为什么是右手？因为我去香港开车了，行不行？这明显是光线问题嘛，有些同学真的是傻。我有港澳通行证，怕不怕啊？而且照理说我这种没有驾照的本来就应该是右手晒黑呀、啊、你想想是吧，左边坐着一个司机，然后我在这边没有不会啊，左边是吧咬着棒棒糖是吧，右手蹲在窗外撩妹是吧，感受速度70迈是吧，自由自在，给我淮海东路走9遍。谢谢发发的大灰狼的飞机。哈，有些人说哎过分了，有些小傻瓜说，哎，为什么衣服黑一块白一块是吧，为什么脸这么黑，不，脸这么白，身手这么黑，为什么衣服这一块是白的那一块是黑的，哇，那个主播粉底没擦匀啊，衣服染色也不均匀啊。谢谢6733豆浆加奶的飞机。够了，我们这兰博基尼很帅的，谁在说什么像二哈趴在窗口，疯了。张学友刚出道，张是个大姓啊，张啊，赵钱孙李什么，张啊，王啊，陈啊，都是大姓，一扫一大片。我妈姓王，我姓陈，我爸也姓陈哈、啊。这个是全世界，不是全世界了，全中国最大的几个姓之一了，所以就没什么特别的。张全丹，我见过张全丹，在一次 CJ 上面，2015年 CJ 还是2016年 CJ， 2016吧，当时张全丹，我在外面看到他。他戴个口罩就比较很瘦，个子不算很高，1.7米左右，1.7米几吧，可能我也拿不准。然后在那里几个人围着他，感觉就比较内向的感觉。谢谢派大大的火鸡。好像张全丹后面也没有太多作品了，他有一个很火，后来好像没有持续输出，热度下去了。他是说他有比较火的视频，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有什么作品？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姿势，他然后他说了什么？说了啥来着？提示一下。那句话不说了，脏话也不说了。哎，怎么骂人呢？这观众怎么回事啊？好好的跟你们聊天是吧？突然就开始骂人了，哇，很受伤。哎呀，斗鱼水友太可怕了，弹幕素质很差，主播体验很差。我要跟超管投诉，对我不友好。我怎么到的？这时候举报一片一片全被封。超管闻讯赶来，怎么了？我现在也不出门，天天就在家里什么买东西，也不去菜市场，也不去公司，是打工啊？这不是打工是啥？斗鱼又不是我的，是吧？

谢谢大家大家的合计。怎么不是打工啦？为斗鱼上市而努力嘛，是吧？买斗鱼，你知道斗鱼估值多少吗？我靠，我来搜一搜，100亿有没有啊？随便搜一下，斗鱼估值，这个事情要问表哥是吗？哇，哎呀，我一说就说中了，就是100亿。斗鱼宣布获得第一轮融资，什么估值超100亿？嗨，你看这个网页，我还以为旁边是少杰呢，是吧？这个配的是吧？一般来说，这种就是公司多少多少那种值多少多少钱的新闻旁边，不是要配个 CEO 的照片吗？艺术照那种，这种 CEO 一般是这么照，就是或者说就讲话的照片。没想到旁边是那个海尔空调呢，我说咦，怎么少杰瘦了这？谢谢谢谢派大大的三个火箭。所以说有百亿啊，是吧？我们直播间也就小林买得起吧，是吧？但小林不会买。你看这个，你有没有发现他那个百亿第一轮融资配的图还是我们673373？你们发现了没？这上面配的是那个嘉年华现场你们的照片儿。这上面还写的是陈一帆最牛逼，我靠，是吧？哎呦，这个小编真是搞事情，第一轮融资100亿，然后下面陈一帆最牛逼，官带啊啊！没有没有没有，这可能还看得到你们自己呢，是吧？那是，就是一问一答，陈一帆最牛逼吗的？嗯。这小编问题很大，是吧？我其实偶尔就会研究那种面相，我研究的面相不是指那种就是哇你这个什么天圆地方什么印堂发黑，不是那种，我是觉得什么样的样子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他会给人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他的五官啊，或者说他的造型里面有哪些特点才会给人这种感觉。比方说你两只眼睛分得很开，就会给人弱智的感觉，是吧？而不是说那种哇你鼻头很大，哇你要发财了这种。比方说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嘴唇如果你闭上嘴唇这样闭着，就会给人一种就是刚毅啊，或者说拒绝呀、啊，或者说我很稳重啊，就是我在思考啊，我很聪明啊，就类似的感觉。但是嘴唇微张呢，就会有一种类似啊。假设是有些那个什么，有些女明星照相，特别是性感女明星，她照相就会嘴唇微张，那就会给人一种我很性感，但是也会给人一种就是智商降低的感觉。就是微表情吧，但是在微表情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自带的长相嘛。有些不是表情做出来，他人家就长这样，是吧？比方说眼角比这样的话会给人一种很无辜的感觉，这样的话比较就说哇很犀利，这都是一些就长相了，就不是微表情阶段了。哇，有些说谁会特意摆这个造型照相，火太多了。我们搜一下什么梅根福克斯，他基本所有的嘴巴都是开着的吧。一般性感女星啊，她嘴巴就闭不上，你知道吗？虽然我很喜欢她。我猜她也是我的性感女神。有些说本拉登的眼角就很无辜，扯远了扯远了。

谁？嗯，佳妹我觉得很漂亮。嘴巴为什么闭不上？嘴巴微张会给人一种性感的感觉，还有些就是有点小龅牙。还有欧美比较流行那种，就是嘴唇很厚，他们这嘴唇很厚比较性感，他们那边就不像我们这边有一种喜欢樱桃小嘴的感觉。像我们传统的四大名著里面的《红楼梦》嘛，是吧？哎呀，大周的肯定最近比较熟悉，是吗？《红楼梦》里的那个林黛玉就是那种细眉细眼小细嘴，欧美就不走这个风格，他就是樱桃小嘴。话说这一张感觉有点斗鸡眼，是怎么回事？还有开始了，瑞大爷，瑞大爷，瑞大爷是吧？哎呀，开始了。六六，什么时候你去成都了？谁来给我们讲书啊？我要听有云雨的那种，是吧？也晨出的飞机，我推荐你们还是多看看其他书吧，比方说《百年孤独》《城市发展史》《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死与生》还是怎么来着？哎，忘了。听课不是太专心啊，多看看这些书啊！这一天到晚云雨，云个什么呀？我咋啥都知道？你们啊是根本飞不出去。I am everywhere.我就像天网一样疏而不漏。你们觉得我那个化妆技术怎么样？说实话，其实啊，我为什么眼睛容易花，就是因为我爱笑，笑起来就眼睛这样就容易花。有些同学，比方说有些女孩子为了维持在镜头里面的形象嘛，没有什么大表情的，从头到尾就没有表情，像这个，谢谢。就为了让自己好看一点，就保持一个表情、一个姿势、一个角度，一整晚、一整年、一整个月之类的。像我这种就吃亏了，真的。说起来，你们觉得我化妆技术不怎么样吗？我以前在公司啊，你知道我是，就很多同学不知道的同学，我再科普一下，我以前是设计院的嘛，就是搞工程的。所以嘞，我们设计院里的同事啊，基本都是理科生，工科女，很多就比较朴素那种。都不化妆的，那时候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每天很妖艳的化着妆。后来我发现大家都不化妆，我也懒了。男同事也长得不帅，我就不化妆了，懒得天天画图，没什么好画的。但是由于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化妆啊，我有一阵子很迷那个彩妆，就是想要自己在彩妆路上走出一片天地，成为一个彩妆博主，这种。然后，当时由于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化妆嘛，然后所有的女同事有什么关于化妆方面的问题都来请教我。我们当时举办年会，就是春节的期间，我们公司就是举办年会嘛，当时。上去有主持人，也就是我们行政小妹儿，是吧？哎，你别搞事的两个飞机，我们的行政小妹儿上去当主持人，穿小礼服什么的。她那个妆啊，还是我帮她化的。我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就是当时需要上台的所有的女同事妆是我自己化的，这就是我，是吗？

功，妙手回春。说起来，当时不是应该是吧，请个化妆师吗？是吧？可能因为我们社区也没有那么大吧，是吧？现在想来，如果说那种像腾讯啊，搞个什么年会，肯定是要请化妆师的。但我们公司就是一般的私人企业嘛，对吧？虽然也不错，但是没有体量那么大。是吧？谢谢王石谷的三个飞机。当时大家觉得我贼会打扮，贼会化妆，但是从小山村走到了大城市，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时尚了嘞，真的。但是我已经是我们全公司时尚最时尚的那个人了，真的。大家叫我陈美女，不是跟你开玩笑的。What a difference.A day made. 而且那时候我人不仅长得好看，还很 nice， 就很亲和力很高那种。谢谢搞事啊的三个飞机。我记得有一个其他组的同事，就我们分很多组嘛，她是另外一个组的同事，女同事。当时呢，她要参加一个婚礼。她是伴娘，然后有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她说伴娘不许化妆，就是不给伴娘化妆。然后那个我其实我跟她也不太熟吧，我就不懂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呢？你说新娘化妆，伴娘为什么不化妆呢？伴娘应该也化妆啊，可能是那边的化妆师不给伴娘化妆，然后她自己又不会化，然后他心里有点就不舒服，说会有怕我的美貌夺去了你的光彩是吧，抢了你的风头。然后他就决定大清早5点多来我家里，让我给他化妆，不小心就进入了一场纠纷。当时我也是人好是吧，妈个鸡，5点多钟把一个人请到家里来给他化妆是吧，现在想来是吧，我一定是会拒绝的。那当时就觉得哦，挺好玩的，来吧。谢谢你别搞事来的四个飞机。不知道最后给他化的那个妆呢，有没有助他一臂之力嘞？就说后来他找了个煤老板的儿子，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起来是吧，重庆话，我们又去看一个小视频吧。对，重庆话嘛，锅子锅锅。

0: 哎呀，直播还是要准备呀、就像考试一样，这几天在家光休息了是吧？要不就玩游戏练枪法是吧？
1: 哎，
0: 准备了就胸有成竹，没准备就有点慌张啊。我调一下，好，锅子锅锅来了，重庆话推广大使。哎呀，你又开始笑了是吧？就不能配合一点？有些同学真的是让我操碎了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农场主佩奇。哎，我介绍哈，那是我弟弟乔儿啊。那个母猪儿是我五妈，那个脚猪儿是我老汉儿。快过年了，我希望我们一家人都是整整齐齐的。
0: 听得懂吗？
3: 妈，
4: 咋子吹风机？
3: 要过年了哦。
4: 过年有啷个了嘛？
3: 我不想变成香肠腊肉。
4: 没得事，幺儿，要死的是杨先生。啷个？我想跟他们说一声。
5: 妈，那么做啥子事？
4: 哎呀，我不怕你叫啊，马上冬至了，你们要变成烤全羊了哦。
5: 哎，那个屁斯文猪，就你话多，你们屋头好到哪去吗？做香肠腊肉的时候，锅都调不脱，是你爸爸？
4: 那啷个？我们两个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职工的冷吃兔儿，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吐粘痰。今儿啊，这卡架，我重新来过。
1: 莫莫莫，要不得，你快点下去，我给你鼓掌。
0: 哎，想不到那个职工兔儿还多才多艺的，会吐粘痰呢。
2: 我来是职工的冷吃兔。
0: 我叫衣冠禽兽，我今天给大家表演个魔术，你们先把眼睛眯到，听到没得？我听招呼说，不必是我儿哈。谢谢。
1: 有请下一位同学表演他的才艺。
3: 老师，我来跳舞。
0: 我是你哪个表演我的才艺？
4: 塑料姐妹花抢了佩奇的才艺，佩奇这下没有了绝活，很是生气。
5: 你老父亲，我最疼爱你。
2: 你们不累吗？一直哈哈哈。
1: 好，还有哪个没表演才艺的？
0: 还有哪个嘛？只有老子了噻。
1: 我按到你都买啥子板眼的了，你个人回去喝潲水嘛，你个什么品格皮格。
3: 听了没得，个人回去喝潲水，个文章。
4: 熬暖匠爷爷，吹风机的爷爷是一个熬暖匠。
2: 熬暖匠是什么呀？
4: 跟不上潮流。这天吹风机他妈
2: 还是真的不知道，
4: 送来一台电脑。
6: 哎，儿媳妇儿，你抬个柜子抬点来干啥子？
7: 把我请教呀，保安。
6: 乱按，我将就那个彩电长死你的心弦。
7: 哦，那是吹风机他们爷爷的嘛，我给你整了台电脑。
6: 哎呀，老子不要，我一天老太婆都耍不赢，哪条心思耍电脑哦？
2: 老太婆都耍不赢。
7: 老公，我把你那台电脑给你老汉儿送过去了哦。
8: 哎呀，你啷个不说一声呢？我那个底盘头全是脏东西。
0: 喂，爷爷，我老汉儿那台电脑你不要乱翻哦。
6: 不是乱不乱分了，那会儿电脑头有个人喊我拿刀去砍他。
8: 哪个喊你去砍他哟，老汉儿？啥情况？
9: 大家好，我是家家辉，跟我一起玩当玩难约，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七兄弟就一起来赶我，一起玩。
10: 他能不能喊我去砍他给？他普通话叫得很。大家好，我是家家辉。
11: 那你莫管他，
8: 你把电脑关了，都是爱哈那个居居。
2: 不是贪玩升级了？
8: 你看、啊、还有那些渣渣灰灰的，行不得？
12: 我是家家辉，我是古天乐，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男人想要的全部都有。结果冬天跟贪玩母猪一起贪玩到底。
6: 哎呀，你这些东西搞起不来，拿回去。
10: 我怎么黄土都买起金子了，他还我去砍他，怕是吃没了哦。
6: 快拿起走，不要你那些。
7: 我是三嘴吃不来细糠，电脑头恁个多好东西。
2: 三嘴吃不来细糠，真是太……哎呀，我听到感觉就是我妈就在我耳边是吧？有你妈个毛病，三嘴吃不来细糠，给你吃好东西你还不想你是吧？个人回去吃你的麻辣烫。哎呀，笑死我了！你们觉得好不好笑吗？嗯嗯，看你们的哈哈 哈，我就开心了，这全程笑出出声。这里面就是很多那种重庆才有的那个，就我们平时家长骂孩子的那些话，三嘴儿吃不来细糠，还有什么什么有你妈个毛，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就是什么就那个什么，你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等到了冬至里面面面面。等到了冬至，你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是吧？哎，有些外省人没有看懂笑点，是吧？但是我们重庆人觉得很好笑。这个果子哥哥还是很有那个什么，很有那个什么，就是语言天赋的。他这些学的好像啊，的这种各个地方的方言，是吧？那个，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自贡的，直贡的，是吧？我是来是职工的冷吃兔，怎么说来着？我说的不太像，就是四川话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翘舌音。比方说，工程学，我们就会发成工程学，没有后鼻音，有时候也没有翘舌，工程，把后鼻音和翘舌都去掉，就很四川。但是四川地区的自贡，他们就把没有翘舌音的也加上翘舌音。但是据自贡当地人

当地群众说，虽然我们喜欢翘舌音，但是我们说自贡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说自贡，不是说自贡的。不过这一个细节我们都不会管它的，我们就认定你们说自贡就是自贡了，不管你怎么反驳我们，成功了。我以前有个女同学，大学时候，她就是自贡的，她长得很漂亮，但是她现在好像把自己的那个微信里的家乡改成巴塞罗那了。我还是重庆渝中区，她却去了巴塞罗那。谢谢你，别搞事啊，的五个飞机。我没搞事啊。你们没发现吗？就是微信朋友圈里面很多女孩子，就长得好看的，都是国外出生的，国外长大的。像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那个炎黄子孙已经不多了，龙的传人。哦，他们说熬老卵是脾气很犟的意思啊，这是哪里的方言？作为一个重庆人，我还不知道。我发现那个什么，就是吹风那个东西，好像在现在还慢慢流行起来了。就很多那些短视频，就2018年、2017年下半年，反正我们直播平台已经倒闭了嘛，都啊，短视频平台就风风火火，红红火火，轰轰烈烈啊。然后他们很喜欢用那个这个用当做道具，就比方说，就什么呢？什么歌比较适合呢？搜一下，是这个吧？一时间想不起来。就这样，我把声音关一下。

0: 我脸都要烤熟了。他们真的这么玩的？
1: 明天要小心那种在那个休息点换鞋的同学。谢谢韩逸轩的邀请。谢谢韩逸轩的邀请。哎，袜子出假，别吧，到时候你出的不知道是谁的，万一混在一起了怎么办？哎，最近不是听说有一个小新闻，谢谢太温柔办的卡，说是什么有一个在电脑城工作的程序员吗还是谁，就突然家常过亿，是因为他就在网上卖原味儿，就是假。好像是这么，我就扫了一眼那个新闻，没有看太清楚，就是好像他假装自己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去那个服装市场批发袜子来穿一下，然后卖给不明真相的围观变态。谢谢优小杨的五个发财，好像是这样的。那个娜娜出来说一下，我觉得你们圈的事情你肯定比较了解。其实你们根本分不清楚是谁穿的，对不对？现在有那种就产业链一条龙嘛，就说到一条龙要想起一个冷笑话，说就说老外问中国人说，哎，这世界上有龙吗？中国人说有啊，就我被一条龙服务过，就啊不说了，对，带过。就说现在你们知道就朋友圈发图哈是没有水印的，很多很多人呢就在网上贩卖那种朋友圈的美女照片，就是好像是几块钱这几百张那种就不带水印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居心不良居心叵测动机不纯的人就大脸萌妹嘛，然后在网上冒充女孩子，就是一个人的就是那种真人照片，就同一个人的，然后发很多很多，然后他就长期可以用来，谢谢一哥的，这一段你不要听啊，你好好唱歌就不要被我们污染了，不要被这个社会就影响了。就是他就方便在朋友圈就冒充女孩子，然后呢还可以卖点东西。有的，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在朋友圈发照片嘛，又没有办法打水印。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谢谢一哥的飞机。对，克里斯蒂娜还是供应商的。谢谢孤独时代的道明寺的飞机。连还有冒充我的，就说就拿我的照片去什么，说就在那种求打赏。我都不求打赏的，我就求关注而已，还拿我的照片去求打赏，说这么可爱难道你不想我不想打赏一下吗？好像是真的有，我还发过微博嘛。哎，很多人冒充我，你在网上搜的能搜搜那个搜几百个，不，哎呀，我给你们搜那个微博嘛，哎呀，真的是谢谢云英的飞机，不是我信口开河。就有一阵子支付宝不成为了那个吗？你看，来了。就这个，难道可爱就没有打赏吗？这个叫达达的校园日记，就把我的照片拿去，还打上自己的那个水印，所以就我们这个长相一看就是校花类，哎呀，不是说校花吗，就是校园女生。好像那时候不是大概就2016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出了一波支付宝什么那种朋友圈呢，大家在那发照片，然后可以打赏那种。是我本人，现在瘦点，看 看有点不像。谢谢爱有花花拥抱的歌曲首选。娜娜说，与其让那些伪冒假冒伪劣的把钱挣了，不如我们出行货吧。娜娜，你要出什么行货？你如果出行货的话，是吧？我觉得可以联系一下舅舅，老刀九九，感觉他，就他，就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老刀九九，舅舅他那边认识的漂亮妹子太多了，就资源很丰富，但我觉得都是正经妹子，像娜娜这样心术不正的还是少数，特别少。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两个高丽出勤。DC 老师正版出品，哎呦，别吧，一会儿犯法了不好。谢谢以后认真起名的飞机。这些东西一上了，这东西没有办法量产，你如果大家都能买到那肯定是假的，但是如果你只有几个人能买到也不一定是真的。反正我就是无法理解这种行为。你还有销售渠道，娜娜，你还有销售渠道？销售渠道还用找吗？整个斗鱼，整个 B 站，整个互联网都是销售渠道。但是这个是不好的，我严厉谴责这种行为。谢谢要么平平无奇的超大玩星。这个到底犯不犯法？应该不犯法了，只是说我从道德层面上比较不合适。但我觉得不太好，挺不好的。先认真起名，续费了。哟，续费了公爵哦，你是公爵吗？谢谢我不好色三俗青年的火箭，这火箭出现的非常及时。我觉得还是走正途吧。一旦你走上这条路，你就滑向了邪恶的深渊，不太好。希望大家就走正规渠道，婚恋渠道，相亲。很多东西不是说它本身就这个东西违不违法呀，或者说违不违规啊，但是它就容易让你走上一条不归路，知道吧？这些大野狼狼的飞机还是正规渠道好。你步行过70公里，你就吹吧，你们这些人。哎，我根据我的分析，男生的体力是普遍不，就是弱于女生的。就从平时逛街来看的话，如果你们有过女朋友，或者说在座的女观众有过男朋友的，可以出来说一下，平时逛街那些人是不是很早就不行了？一般来说，前面还要跟你一个店一个店就逛三家店嘛，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店没有沙发是不会进去的，还有些是会坐在一楼的那个服务台旁边。就等你说，哎哎，老婆你上去逛啊，我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就开始打游戏，最后还要广播说，那个张女士你好，请到服务台领一下你的老公，你老公不行了，他在服务台等你，但是他迷路了，我们把他领到服务台，他说他走不动了，走丢了，张女士麻烦逛完了来领一下你的老公，有这样的新闻对不对？哎，你们就是对自己有一些误解。你们到那种节假日，那种什么商场打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种生龙活虎的太太们，和那种烟趴皮臭的老公们在那个一楼的大厅，还一起联机打王者荣耀呢。谢谢毕竟成精了的飞机。 而且就是我知道你们应该到最后最喜欢逛的是那个鞋店，因为鞋店都有那个都有沙发嘛，哎，坐上去就不走了。我去下一家鞋店等你，你要去二楼逛衣服吗？那我先在这个鞋店等你，我觉得这家鞋不错。谢谢真板木老人的两个火箭，谢谢瓜牛的飞机，谢谢 BGM 成精了的飞机。因为鞋店可以看酒，我觉得变态的思路完全不一样。如果花的不是我的钱，哎，内衣店你不让进去的，内衣只能靠想象力。内衣店一般来说只能在外面看一看，然后里面有人里面全部试完，然后出来，是这样的。谢谢安静看发发的白熊的星光棒。你以为内衣店是怎么样？想多了。为什么化妆品装柜压力最大？因为你们色盲吗？色弱。就比方说我们擦一个红色的蓝色的眼影，问你哪个好看，你说哎，这个口红颜色不错。内衣店你可以进去，但是你不能陪着试啊，你也不能看试出来的效果啊，你只能晚上找机会嘛，对不对？现在发酱的卷心菜的飞机。内衣店是选了那个，选了衣服，然后选了内衣，然后太太进去试了，那个在外面等，然后等你进去的时候什么衣服，出来的时候什么衣服，我还难道还要把内衣试出来给你看，给全商场的人看？晚上也看不到，为啥？哪有和老婆一起进去的？你小说看多了吧？真是。这人家正规商场，优衣库那个，哎，优衣库，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其他公司的阴谋。谢谢孤独时代的小四月的发财。我觉得那优衣库那个很假。哎，最后有没有判刑啊？就人也好像找到了，那个反正都露脸了嘛，传播的也挺广的。最后有没有就是，谢谢陆博的飞机，有没有就是进行一些处罚呀？哎，可能是优衣库的广告，那肯定不行。不犯法，传播淫秽那个肯定犯法的呀。他们是不是受害者我不知道，是自己传播的话就哎，等一下，他们是受害者吗？我觉得优衣库是受害者吧，就我们这是拿来试衣服的，不是让你试老婆的。这个你在这里做这种事情是违反了商场的规定的，这有什么受害者啊？肯定是他们不对啊。别人传播是，你如果在自己家里或者在酒店被什么针孔什么拍了被传播了，那你是受害者。你自己跑到人家商场里那个去做这种事情，然后自己拍下来被传播了，你虽然是受害者，那你也是加害者啊。最大的受害者是优衣库嘛，就优衣库说哎，这优衣库血赚。也超级开发一部署的歌手钱，优衣库什么血赚？优衣库就自古以来都是全球的那个首富排行榜的前10名吧，我记得好像前50还是前10，很牛逼的。还差你这部小视频呢，真的是就好像那个什么，我今天用一下那个苹果手机，然后苹果手机那个股价涨了，说是我的功劳嘛，就也没说错啊，但是就是我不会这么就是膨胀，真的。啊，有些人说什么，如果不是因为这事我还不知道优衣库，我靠你这，我优衣库的知名度还是很大的。虽然现在最富的好像是 Zara， 第一，全球第一还是第二是 Zara。 优衣库是，我觉得优衣库你们不知道很奇怪呀，优衣库是那个宅男最喜欢的品牌，就他很那个，每年出很多那种动漫啊游戏相关的主题 T 恤，就是 UT 嘛。我以为这你们最喜欢的啊，怎么会不知道呢？不管受害者是谁，受益者是我们。对啊，哎，不对，是你们。对，那这么说的话，那你们就是肇事方了。你不知道现在有一个那种理论，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是谁造成的，对吧？谁干的，就要看他的受益方是谁。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是你是受益方，那一定就是你干的这个事情，就你是始作俑者。那看来是就你们才是背后的那个幕后黑手哈，像肯德基蓝蓝路的伙计，说我没干。对，减肥的也没有什么好减肥的嘛，那个视频总共也才，哎，又说回来了，我觉得中国很多普遍男性还是缺乏锻炼，圆回来了，大家还是好好锻炼，支持慈善。哼，我看你说什么优衣库号太小了，我们肥宅穿不了，所以嘛，我们奇瑞斯的号专门做的比优衣库大一码的，关注一下。我的桌面不是天天都看到啊。

来，我这边就很简单 ，no， 星空，对 ，very simple。我天天拿这个电脑做直播，你还指望我的桌面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不可能啊！我大学还我中学的时候曾经拿过男明星做桌面，那时候我喜欢，我想想，就 TFBOYS 里面的那个谁来着？有三个都喜欢啊，把他三个并排放着。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杨洋，差点说出那个真正的 idol。还有什么《偶像练习生》里面的蔡徐坤，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但是听说很红，喜欢他。什么小虎队、道明寺，那是小学时候的事情了。那时候我们班里好多同学就逃课去看道明寺。现在回头看道明寺那个流星花园，真的就太中二了，我不知道当时我们同学怎么看得下去。

哎，别刷那个，就是《流星花园》好像是大概是15年前的，比较流，那时候风靡全国的那种偶像剧吧。但我觉得那时候的确实还挺帅的，道明寺和那个花泽类挺帅的，只是就是有些台词有点。就当时就一个小学生，作为小学生的我觉得有点傻逼了，那种什么如果你难受的时候想哭的时候你倒立起来你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台词我就翻白眼。但是我们当时很多女班里的女同学觉得很浪漫，写故事实在是道明寺的脾气，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不过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那个对style 吧，但我现在想起里面的情节都很多很多很多很傻，比方说什么我给你500万，请你离开我的儿子，就是我就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可以考虑的，那到现在应该也可以搞一下。谢谢，就叫 MPL 的发的飞机，你说哪天啊，哪个贵公子？突然看上了673733，啊，天天疯狂的追星，然后他那个妈妈啊，爸爸说啊，我介绍你什么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大家闺秀，你不要，偏偏喜欢什么女主播，这个女主播是谁？我给他500万，让他滚，联系到我，联系到斗鱼，联系到我，请你离开我的儿子。这是500万，够不够？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这种情节。无意，欢乐豆哦。但是以前真的很爱写这种情节。有没有就是离开我的女儿那种？我觉得那种比方有点帅的男主播，估计有迷妹吧。大家闺秀喜欢迷恋男主播，然后父母焦头烂额，给斗鱼疯狂打 call 打电话，救救我的女儿！谢谢 I'm 的，你看，500万是15年前的价格。10年前，《流星花园》15年前的电影了，不，电视剧了。而且这个500万，照理说应该是新台币吧？新台币的话，其实没多少哎。新台币好像是等于4块钱，4块钱等于1块钱，所以还要乘以0.25呢。算一算啊，500万乘以0.25，也就125万。很多。100多万在当年其实还是15年前在重庆能买10套，能买多少？5套房吧，差不多5套房的样子。当时是4.5啊，哎，就算125万吧，就算100万吧，就100多万，在重庆买5套房，还是4套房，在上海买1套房。可是你知道正经的是怎么样呢？我是一个比较八卦的女生啊，女生，好像那种真正的，我看那些女明星嫁到那些所谓的豪门里面，离了婚好像是什么很可怕，就豪门离不起婚那种。我来看看这个，都说到这里，据说最近好像又重新播了一下《流星花园》。还就收视率爆表那种，来看一下当年的杀马特。

这是他们的那个 MV，我估计放出来你们很多都能唱。还有1080P，可拉倒吧！那个年代能有个……哎呀，这个音乐一听我就想笑。这当年最流行、最帅的道明寺的5毛特效，哇！我的背上这么大，看当年的那种。我把这个屏蔽了。声卡不行啊，还是很帅的。现在发主任的毕竟这种，哎，身材还是挺好的。那这个 MV 的那个风格，那时候道明寺为了展现自己的肌肉，一定要穿着那种背心。以前我跟我同学把这个人叫做李子烫，你知道吗？忘记他的真名了。F4里面只记得两个人，叫他李子烫。

对了，哎，董事长不是说自己瘦下来很像言承旭吗？发型考虑一下，谢谢阿尔卡迪的飞机。

那是我们当年最潮的组合呀。这里面谁唱歌最烂最好啊？这里面好像只有一个人结婚了，就周渝民。跟着我走，这个人跟李冰冰有一段。

0: 朱孝天结婚了吗？吴建豪结婚了啊、哦？离吴建豪都离婚了，只有言承旭没有结婚，言承旭还在等那个林志玲。
1: 我的爱此刻会勇敢，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0: 我觉得那个吴建豪那个发型不行啊，后来他换了一个那种短头发就好一点。吴建豪好像离了。

0: 好像朱孝天还演过一个古装剧，这里面如果颜值要排个前三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花泽类，就是那个周渝民第一，言承旭第二。大家好好学学这些姿势啊，四十几分钟，哎，这个 MV 怎么这么长啊？还楚留香，我觉得楚留香不行。这越过现在老鼠喵喵的飞机，谁第四啊？这谁第四就并列吧。但是我觉得好像里面唱功最好的是李子烫，最烂的应该就是言承旭跟那个周渝民并列第一吧。嗨，当年我们那些同学把这个海报贴满了自己的寝室啊，哎呀，可怕极了。给你们看一下，哎，这是什么？这。我们看看这个，怎么样？好像是那个，
1: 我是道明寺的母亲，今天很不好意思，一大早就来打搅了。
2: 不会啦，我们家三菜都好受道明寺少爷的照顾呢。
0: 就这多
3: 是，
1: 恕我开门见山的直说，因为我想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0: 对。
2: 我们家时间都不宝贵，我们家有的就是时间。
1: 我想不必客气了，我就直接把今天到府上拜访的目的说清楚。三菜小姐，我请你对阿四死心吧。当然，我不会白白的让你放弃。
0: 不会白白的让你放弃。
1: 哇，这里有一千万。
0: 哎呀，是一千万呢！
2: 一千万。
1: 我知道这么做很失礼。
0: 没有。
1: 不过，看来贵府的经济也不太宽裕，所以呢，我想我们还是不必兜圈子了。各位知道，阿四他身兼的继承家业的重大责任，
0: 煮酒一杯忘沧桑的心，
1: 必须随时督导他不正当的行为。
0: 不正当的行为，
1: 尤其呢，
0: 一千万
1: 说少了。成长的路上，经常会出现一些绊脚的小石头，还有一些碍眼的杂草，
0: 碍眼
1: 我都必须在第一时间出现，帮他铲除。
4: 意思是说我是绊脚小石头碍眼的杂草咯。
0: 这个心理活动的听上去很有年代感。
4: 死老太婆简直就是狗眼看人低。
0: 后来不也是婆婆吗？其实看起来这个妈妈好年轻哦。
1: 认为阿四是真心的吧？玩玩而已，
0: 玩玩而已
1: 也无所谓，顶多呢是
0: 对大 S 啊，
1: 提早尝禁果。
0: 不认识了吗？
1: 我想贵千金也应该无所谓吧。
0: 你喜欢这个方式？
2: 等我一下哈。
0: 在干嘛？
2: 妈，你在干嘛？
3: 喂，你干什么？
2: 妈，
0: 妈，你好有骨气哦！
2: 不要离开，妈。
0: 哎，还蛮好看的，像挑染。
2: 自己的孩子受到屈辱，你知道做妈妈的心情怎样吗？你以为穷人家就是
0: 转变的好快哦？是不是嫌少？
1: 你的意思我非常了解。
0: 刚才
1: 真的不需要吗？
2: 不需要。
0: OK，
1: 我明白了。我们走吧。
3: 是。
0: 哎，为什么他们是那种日式装修呢？
2: 我不敢相信，妈妈竟然会拒绝收那一
0: 千万。Love is a message。
2: 那么多钱呢？
0: 那么多钱。
2: 妈，我觉得好感动哦，好骄傲哦，
0: 好伟大哦。
2: 现在我觉得心里产生一股很大的勇气，虽然我们穷，但是我们穷得很有骨气。那个臭女人，老女人，以为自己有钱就想用钱把我们砸死，门都没有。
5: 女儿，你在说什么？
2: 我是觉得那女人一定比她儿子死得早，我怎么会看上这区区一千万的零头小钱？我是放长线钓大鱼啊，我要的是所有道明寺家的财产，我是有计划的。
5: 妈，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啊？
2: 很好啊，所以三菜，你这下子千真万确，非要不可。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跟道明寺少爷结婚，把那个臭婆娘气死，这样子名正言顺。
0: 令堂还是远见卓识。
2: 我跟你爸爸身体好得很，会长命百岁的，我们大家一起享受享受。
5: 你说这是什么话？刚才一副自命 的样子，那你刚刚就把那1000万收下不就好了吗？你这样说妈妈不觉得很丢脸吗？气死我了！
0: 等一下，别取消，哎，不让取消的，还有这个的，其实就一些当年的回忆片段。
5: 啊，绝对不可以！道明寺，我拜托你。
0: 这是当年的那个，就是一些情节里面，就是来感受一下大 S 当年的演技啊！
5: 啊，绝对不可以！道明寺，我拜托你一定要阻止西门。
3: 他不会让小西
5: 门。啊！你是说小优跟西门？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讲这干嘛？
3: 我们先不再接我们。
5: 啊！你不要再说。
0: 哎呀，怎么这么快？我还没看完。
5: 啊！绝对不可以！道明寺，我拜托你一定要阻止西门。
3: 他不会让小西
5: 门。啊！你是说小优跟西门？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讲这干嘛？
3: 我们先不再接我们。
5: 啊！你不要再说。
0: 其实当年这个有时代的原因了，我觉得当年看上去一点都不尴尬，现在看起来觉得其实还演的还，这香菜是里面演的最好的一个应该啊，剪辑的问题，把所有的啊都剪到一起了，实际上没有叫的那么频繁。

0: 姐，
1: 你先唱吧，你先唱吧，你先唱吧。
2: 是啊。
1: 我
3: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4: 都可以，
1: 再收一点啊！好的，收一点。我拿瓶水过去，来，那边是我的。
4: 开高一点啊！
1: 这里，不要拍鞋底啊！好好，
0: 不要拍鞋。
1: 我吃完了就站起来。
4: 不要拍到鞋哦。
1: 这样，这个角度显高。
2: 你喝过吗？
1: 哎呀，喝过又啷个的嘛！我的口水助你那个唱歌唱得更好。
4: 就是。马上啊，马上。
1: 这角度显高。我们再吃两顿，我们近一点。
0: 这边拿了，这里面没他们，他第一个没去的。
1: 我跟你讲，刚刚那个角度显高，这个角度。这边。然后把鞋子藏起来。
0: 什么歌？
1: 那个夜市卖衣服的，我要报警了。
0: 低调。低吗？是。来。要不要垫两下？
5: 我不用。
1: 这个角度可以啊，感觉肤白貌美。瘦，我还在检查，我去。你快点说瘦啊！他打开直播间检查了。
5: 宅比他好吹，
0: 对啊，叫我好吹。宅吹。啊。
1: 他垫脚。
0: 谁呀？
1: 真的。
0: 太高了吧？
6: 怎么穿不下？我都坐的。你大小问他你穿不下。
7: 他那都是真，都是真嘛？
6: 他都是真。

是我一生的心灵。

最幸福。

0: 专业，天哪！你想听什么？哎，帽子呢？全是点歌的啊！不给钱唱什么？真是，赶紧扔钱！
1: 有钱的捧个钱场啊！
2: 没钱咱们连场不见。准备好了。喂。他上 C 吗？

谁。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

0: 口琴唱得好好。
1: 那个，
2: 我活得好。
0: 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这是那个李萌，特别帅。然后这是大志，他是那个鱼塘星月第一届的冠军。然后这是暗杠那个，他是第二届的冠军。
3: 你倒是评委。
0: 我是评委。
4: C 调吗？
5: 你念懂吗？你不是说吗？谁有？
4: 帅吗？
5: 我上电话的。来来来，
4: 来，抱住，放一个手里，我后面放。

0: 我得变成他。
1: 好，可以，烦吗？
2: 不要紧张。
3: 但是，
1: 我
4: 给你们一个
1: 特首，
2: 好紧张。
4: 什么？
5: 八
6: 六
5: 零，
6: 八六
5: 零，要效果。
7: 来一首《放牛记》分。
2: 来，那下一个，那我们继续唱那个《向往前行》。你会谢谢你的爱吗？
8: 都可以。
9: 不是抱的，
10: 对，充电宝。
2: 那我一会儿来跟我唱。
11: 不要。
12: 对吗？那么高，可以。
13: 你再播谁的吧，
14: 我看一下，
13: 别光顾着拍啊，
7: 节目效果是吧？来，
13: 不是节目效果，是真的拿不回来的，真的。
7: 我翻版。
13: 啊，点歌了啊，五块钱一首。
7: 还没有五块钱？
13: 听什么？
10: 好，赞赞。
7: 要听爆流积分，
6: 爆流积分，
13: 爆流积分。
2: 好。
7: 好，下一个。
13: 比五块多的可以插队。对。
7: 没了五块钱了。
10: 好，一个，怎么混上没了？
2: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

0: 不要再拍我了，我已经被他们三群骂了。杨哥，杨。
1: 他把混响给敲没了。
2: 你要干嘛？
0: 啊？
2: 你要干嘛？
0: 他们
3: 可以点歌的。
4: 啊？干嘛
3: ？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他的哪首歌曲？
4: 什么？什么歌
3: ？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1: 他们要唱那个什么，谢谢你的爱，是吗？啊？哎呀，他要唱那个遵义话的这个。什么？
2: 生日就过来。
1: 哦，我说。
2: 来嘛，答应我的。那只是。
5: 刚才说了。哎。
4: 就这首。
2: 用流量。唱的好羞耻啊！对对对。
6: 接左了。
0: 我太经典
2: 了，
0: 早就
2: 来
0: 了。
2: 不
4: 要看东西。
0: 你
4: 是不
0: 是没听
1: 过那个？
0: 那女生怎么
1: 弹？
0: 你就直接唱吧。
4: 对，
1: 腰
4: 唱好了。
0: 早就忘记原唱了。
4: 你心上已经破灭的
1: 就
4: 弹
1: 奏。
4: 就
1: 刘德华那个现实啊，就弹那个就行。
4: 不
1: 原谅
4: 什么？
1: 你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啊。
4: 开始了吗？没事，想唱的时候你就唱。
1: 不要我。哎呀，真正就来了。
2: 没问题。放下吧。好，我先听了。
4: 起个调
2: 吧。
4: 那行，听他的。

0: 变邪性了。
1: 讨厌。

0: 好友都吓到了，这个。
1: 好的，
2: 好的，
3: 好不好？
0: 没事没事，小
1: 哥。继续呀，再来。
3: 继续。
0: 这个他们唱两首，我休息一下。
1: 你跟小九九合唱。
4: 小
3: 哥哥，
4: 我
5: 上。
4: 你
5: 这姐
4: 唱
5: 歌好。
4: 来，你这边。
5: 好，
4: 要端了一下你那个。
5: 端了一下
4: 呀。他端那个冻鱼要冰心，然后我就给他
6: 签名。涛姐，能不能签个名？
4: 好的，好的，好，谢谢。糟了，我们出不去。我给你们看一下多少人。
5: 不要跑呀！不要跑呀！
4: 走都走不出去。
7: 就送东西的送。
4: 不用给钱呀、啊，这唱刘基本都没有。
7: 回大陆，旁边是火车。
8: 人头攒动，
7: 对，
8: 回
7: 到
4: 我。好好，等一下，我先把手支到这里。嗯，
7: 可以。不好意思，我朋友呀。
1: 八姐可以合个影吗？八
4: 姐。好呀。
7: 这是发姐的直播间吗？
4: 哎，是的。没事，
5: 客气。
4: 我这个叫什么？
7: 陈光伟。
4: 这个叫陈光伟的实地拉了一波仇恨，以后看见我想他们有些网上的，可能就会送刀片到你这个陈光伟的地址的地方。
7: 啊，他送吧。我不是上海人，我是福建人。我是福建人。
4: 专程跑来看的。
7: 对啊。
4: 发发的，来了几天了？
7: 我的朋友是专程叫我来看发发的，来了。我第一天来了，昨天没来，今天来了。
9: 谢谢巨人。有太多太多魔力，太少道理。太多太多游戏，只为了好奇，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对什么东西死心塌地？一个一个偶像都不外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

0: 切我都会着迷，生花怒放开到扑鼻。
1: 啊，你不说我都没有看见。妈妈在拍照，我们先拍一下杠姐。
0: 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它美不美丽相差的不过天地，又何刺激每个人伤心了就哭泣，饿了就要吃，伤心的不过天地，又何刺激有太多太多魔力，太少到太

0: 都有一
1: 斤一斤，
0: 喝了就要哭。
2: 来了吗？这首歌叫《Color to Me》啊，很好听哦，王菲的歌。哦，怪不得我老是觉得他们演技。什么？怪不得我老是觉得他们演技。是不是？哎，我们的菜呢？
3: 你们唱一个。
2: 我在旁边，有个水友那里。你们唱一个呀、
4: 啊？他过不来，他就线太短了。随便啊你啊！
2: 哎，唱你参赛那个就不了。
4: 我唱我的。哎，我这个麦的声音好小。
2: 啊，参赛那个好像很长。
4: 唱什么？
3: 我来伺候。
2: 他们说你饿死了？没有，你不是吃了饼干吗？他们夸张。
0: 你拜拜要当我很久。
2: 好了就。
0: 你不要的一般般，因为一般般的苹果是那样容易被鬼子发现。你一般般去当了红军，红军不要拿你拜拜，因为你一般般的苹果是那样容易被鬼子发现。
4: 我只会这一句。好的，我也
5: 谢谢
4: 好唱一个，好好唱一个。
3: OK， 加点声音，
4: 加一点。我再唱这首歌，好了。
2: 帅哥，估计有女朋友了。你怎么估计是？又帅了，有可能有男朋友啊，也有可能。
0: 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谁告白只是不知道对一切，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
2: 退。
0: 你不需要嘴边，只要新鲜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你的很轻易。

0: 谁打开气球不知道看你一切微笑在地上飞你说你有点感觉想让我知难而退你无需到分贵只要想写的我们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搁在一起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1: 可以啊
0: 亲爱的上帝从那天起
1: 给
0: 你的感情
1: 那我们要找
0: 的
1: 可以带我去吗
0: 别人是你的眼睛
1: 哎刚刚跟着我想想我要拿着那怎么办
0: 再说
1: 我刚刚看见蓝蓝在那里拿着我去找一下
0: 愿意
2: 谢谢蓝蓝交给你们
1: 哎，好，你们先唱吧，唱吧。好，我想听那个《布兰巴托的夜》，你唱过吗？我觉得你唱特别好听，但是你参赛就是这首歌。
3: 而且你的乌兰巴托唱的也蛮好，
4: 能唱
1: 吗？
3: 我一直看你，我星期五已经来过了。
1: 你没看到你？
4: 没开过窗台，关了是吧？
3: 我都和你拍过照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3: 没办法，
1: 我
3: 儿子太多。我叫赚钱的风筝。
1: 好，等我有印象就。
4: 问我。
1: 好。
3: 平时一直在直播间看。
1: 合唱我不太会他的那个调哎。不会那个调。你看他唱的，他唱的我不是我的那个版本。
0: 那里有风，有古老的草原，骄傲的。
1: 我不会这个版本的。我很喜欢这首歌。
0: 温柔的他那话语缠绵。
1: 好听吧，但是我当天会参赛的时候就是这首歌。

0: 三八多的夜。
1: 乌兰巴托的眼，地方很远很远。

0: 听歌的人
1: 别拍了，
0: 你不要流眼泪。

方很远。

0: 咱们在电脑上看，现在直接是在。
1: 确实累，今天嗓子唱太多了。我帮你吹个口琴。
2: 不行，太卡了，用不了。你现在是谁的直播间？
3: 发的，我接受不了。
2: 我关了，
4: 一键就关，一键就关是吗？
2: 啊，
4: 特别卡是吗？
2: 还卡了？
1: 唱什么歌？
5: 上去还好，就是下来的时候。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2: 快点！
5: 每天心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今天还是上一个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0: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想你，
1: 什么天空之城？
2: 飞过天空
1: 啊？好想你，你制的吗？
0: 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没爱我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
3: 给我一个字的说
0: 句只想你。
3: 点歌呀，不点歌我不知道唱什么。
1: 点歌要给钱，
2: 点歌给钱。
1: 怎么没有拖啊？一般说这种话的时候，应该会有拖出现的。

再给我效果反馈一下。

0: 钢铁，还有点童话镇。
1: 你跟我，
2: 哎，对，这么多人。
1: 钢铁，请走个人。
3: 好吧。哎呀，
4: 走你。
5: 这一场心路。

0: 下凡，
1: 爸爸妈妈还在忙，一会儿才会回来。

0: 天桥北。
1: 哎呀，来来来，什么东西啊？你这是？
2: 这你给我先倒啊！

0: 人间的活罪，我受够了千百趟姻缘。
1: 对，这都不错，对不对？
2: 乃是王母娘。

0: 乃是王母娘娘身边的一员大将，
1: 天蓬元帅，
0: 您犯下天条，为赶下凡间四处流浪，人间的活罪我受够了吗？受够了天埋他，
1: 我现在变得跟那汉杠一样，成了一个

0: 想听什么？弹幕想听什么？天空之城，哪个的？
1: 理智的，歌词有没有？就是歌词，本子呢？十万CPS，天空，天空之城，落叶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 想念着你，越来越远。我想回到过去，徘徊着忘记。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他妈的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 安康妹妹，你献给我的。

0: 我刚才在上面也听到了。过山车太吓人了，吓哭了，哭了。
1: 看到妹妹，
0: 我不能把那个
1: 献给我的西班牙仙女，甜蜜的融化了我。

0: 月亮我。
1: 那个小姐姐在我旁边呢。
0: 天空之城在哭泣。
1: 谢谢你走啊。
0: 路人路过哪里？回来告诉我。
1: 我要坐呀，看一会儿就回去了。
0: 天空之城在哭泣，无法呼吸的你。
1: 我的高跟鞋还在，我的发箍不在了。
2: 我想哭，他是有特别喜欢你，会给他生个
1: 宝宝呀。啊，你男朋友
0: 想
1: 我
0: 吗？
1: 好，谢谢。
0: 越来越远，
1: 真是好女朋友。
2: 谢谢。
0: 越来越
3: 远。老师。
4: 什么龚先生的姓？
1: 要写他的名字吗？啊，
2: 我写一个。刘伟，伟伟大的伟。
1: 山丘，刘啊，这个吗？伟大。
4: 山丘。
1: 还有呢？就可以了。
2: 好，好，写个我爱刘伟。
3: 快点，再上来。
2: 许然爱刘伟，许多的许，男生的人。我
1: 给你拿。刘伟爱许多吗？
2: 刘伟爱许然也
1: 行。哦，要宣誓主权了。
2: 燃烧的。
1: 好的。
2: 好，谢谢。
1: 好，谢谢。
5: 我找半天只找到这个东西，天。
1: 帮我拿一下。
0: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已成全第一年，侥幸会成。

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

放生，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都怕人生太短，继续相见恨晚，让女人把痛苦化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经历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

0: 老师，我不太会唱了。
1: 坑死你们了！
0: 坑死你们了！这首歌叫《坑死你们》，对，他已经崩溃了。
2: 我可以拿回五块来吧？
3: 行，有请我们的花姐，
0: 花姐，花姐。
4: 另
5: 外一家怎么叫？成立的那
6: 个。哇，有这
5: 个做法的吗？点歌，表哥要上
7: 吗？哦，不要信那个。
5: 点歌，信这个的话，我就点红色高跟鞋，
8: 十块钱
5: 一张，十块钱一首啊。
9: 刚过的五十。
10: 我要听《叱咤风云》，叱咤风云。
5: 还有什么？
9: 大五哥，你让花姐唱吧。
5: 哎，我躲这么远，我框都框不进去。萌萌，不要靠了。
11: 就在七月
5: 洪流
11: 上，天台倾倒，立成一万丈。他不睡在北宫仓皇，不见能入围当。
5: 风
11: 中的草原白茫茫，列车搭上悲欢去辗转，他就别。

在我身上。

走，不知道接个场面。

0: 好吃啊！
1: 好。
2: OK。
3: 走马，走马。
4: 走马。
5: 那是裤子挺有个性，我也没
6: 算。还是找一下歌词吧，好怕唱错呀。
1: 你干嘛要这样？干嘛要这样？
7: 我走，走，来，
1: 好，好，好，好。
6: 哪个 key 来着
7: ？C 调吧。
0: 什么歌？
6: 不懂你们 C 调。
0: 什么歌？什么歌？
5: 走马。
6: 那个走马。
0: 走马，走马是陈粒的歌，大部分。
1: 好，OK。

0: 帮你们调整，真的。
1: 加鸡腿啊，加鸡腿啊，加鸡
2: 腿啊。李嫂，
3: 给你加鸡腿啊，多吃。
0: 啊，都在修啊。
4: 但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进去的。
5: 开始了。

0: 我怕跑掉了，那就
1: 还有一个吗？
2: 童话。

0: 的词。
1: 啊，我认真的就是那个字。你也记不住歌词，你不是自己写的吗？教练。
0: 有了吗？
2: 有了呀，
0: 他那个好，
3: 够大，在哪看得见？够大。
1: 喂，差不多可以。我唱跑调了怎么办？
4: 没事啊，我们听得出来。
1: 好吧。

0: 什么的，他已经打五次吧。
1: 回收岛江。
2: 他小姐酒喝了。小姐你是不是饿得不行了？叫不叫？

0: 我拥有你，
1: 唱起来。

0: 够脆，
1: 好吗？
0: 小九一天没吃饭。
2: 谢谢范姐，谢谢范姐。有请斗鱼刘德华。
3: 走，你怎么上第一炮了？
4: 拜拜。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的火箭，我要把围裙脱掉吗？不是新生，我的新生是根本不适合。

就不能听一下海阔天空这样情大情怀的歌曲吗？谢安琪长这么好看，不可能。

我明明昨今天凌晨才洗的头，为什么看上去油油的？哼。关注阔90啦，谢谢。

新人你好，我是斗鱼新来的主播，我的名字叫发发。我平时喜欢唱歌，不怎么打游戏，因为打游戏很菜的。我会唱很多歌，请你关注一下我好不好啊？我还会抽奖，但今天抽奖挨骂了，所以这两天不会抽奖了，哈哈。拜，晚安。

哎，我回家的时候凑合个一个星期，但是我爸不肯，我爸去他的同学那里住了。他同学说是去外地带孩子了，所以家里是空着的。我妈就还是去，我妈在这种时候就感觉你能感觉得到她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说她想要回来跟我一起住，然后她就问我爸说你要不要回来一起住，然后我爸不肯，然后我妈又说话很难听，她说。但你又不想哈，你要是犯了病，你老了以后那些是一生的烂毛病，应该怎么办？怎么之类的？他说还不是只能靠那些靠我们这些人是吧？你那难道你的那些你喜欢的那些会来管你吗？你弟弟会来管你吗？他说你这样一个人的话，他说就是那种。有一天犯病死了都没人知道，死了都蛮笑的的。那这种话其实是很伤人的，是吧？可能是事实，但是不能这么说，别人听了就会说。我爸就经常说，我不管你让我去死，我不要你管，我就去死。我也不喜欢我妈的这个性格。但是我爸也有缺点，每个人都有，怎么办？不说原罪嘛，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好和好的地方。我妈就是那种不在乎别人感受的人，但是她觉得她做了很多，她是一个那种传统女性，很传统的，就是非常的勤俭持家。然后又很抠，因为就是那种对自己很节省，然后把那个钱省下来就存起来呀，或者怎么样啊，就那种也不爱慕虚荣，也不就是可更别说跟其他人聊骚啊这种就不可能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我妈其实当初挺好挺漂亮的，说实在的，你看我就知道了。嗨，但是我妈就是。跟我爸一辈子也没什么钱，我爸不是很帅，你看我就知道了，也个子也不高，你看我就知道了，也没什么钱，你看我就知道了。我妈跟我爸一辈子，实际上是我妈在工作上可能出的力更多，就她也不嫌我爸，她没有因为我爸，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就而离开她，也没有说因为她没有太多的。收入而就是说跟外面的人是这么有什么不正经的来往都没有，我妈就是很努力的在支撑这个家庭，但是呢，她说话非常难听，她做了事情她心中有怨气，你知道吧？她说我好好的一个那个妹子是吧，人家都怎么样，我他妈天天做清洁做家务，我还要出门挣钱，你看看人家就是这样，她把事情也做了，她把唠叨也说了。就是那种比较刻薄那种，但是说的是不是事实呢？可能是，但是很多人，特别是男人，受不了这个事，受不了这种事情。但我妈就更想不通了，她说：“我为你做了一切，在你工作不如意的时候，是我撑起了这个家。我那时候凭着多少多少的收入，同着那么一点点收入，就是我又要供孩子，还要供你。”怎么样？我什么都做了，最后你要离开我，对吧？我妈就更想不通了。但是，怎么说呢？你就说怎么说？然后我去劝她，我说：“妈，你要改一改你的说话的方式。我觉得你那说话是人都受不了。”然后她说：“你怎么能站在你爸那边？你忘了你小时候从小到大，每年的家长会。”你爸有去过一次吗？你在学校住校，都是我每一个星期来看你，顺便把你的小人书都收了，把你的磁带都脏了，都扔了，都是我。你怎么这时候能帮你爸呢？